0: 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
1: 会不断的向上翻涌，形成
0: 独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1: 当赤道中东太平洋的信风变弱
0: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2: 轻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中山大学的叶剑飞，目前是中山大学生态学院的一名植物学老师。今天我给大家分享手绘中国钓鱼岛植物的创作的历程，就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的分享，平时走在野外的时候能够多多关注我们身边的一草一木，同时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喜欢上植物，爱上大自然。
3: 独到之处，乐在其中。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轻阅读，我是周薇。说起钓鱼岛，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是荒寂无人、寸草不生，还是草木葱茏、繁华盛开？那么身为中国人，我们都希望了解这座岛屿的一切，包括它的植被分布和千姿百态的各色花草。商务印书馆的手绘中国钓鱼岛植物，那么这本书的主编是叶剑飞老师。我们今天呢有幸的电话采访到了在深圳生活的叶老师。你好叶老师。
2: 哎，你好主持人。轻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中山大学的叶剑飞，我是一名植物学的老师。我们来聊一聊手绘中国钓鱼岛植物这本书。
3: 嗯，这本书非常的漂亮。那天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发朋友圈之后呢，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夸赞，他们都会问这本书是哪个出版社出版的，因为我在发它的封面的时候，它是没有显示，它那个套封上没有显示出版社的字样，那这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本书，手绘中国钓鱼岛植物。我看到这几个字儿，我就会有个层次感啊。首先它的特点是手绘，第二呢，它一定是中国钓鱼岛上的，第三的植物。所以我今天我们就跟叶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本书的点点滴滴。序言有一段话我挺感慨的，因为这个序言的作者是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王文彩院士，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他已经去世了。手绘中国钓鱼岛植物一书，以图文结合的科普展示形式，列出了生长在钓鱼岛上的200多种植物。这不仅是对补充我国的植物种类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还能进一步促进广大同胞对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之意义的理解，加深对每一寸国土和每一个物种的保护意识与热爱之情。那么叶老师一定对他会有很深的感情。我们先说说王文彩院士在世的时候对这本书的帮助和对你们的影响力。
2: 好的，我们为什么要想到要编写这本书呢？其实最早是在一个学术会议上，有一位老师他做了一个报告，就是对于中国岛屿的植物调查的这样一个报告。当时我们了解到，就是钓鱼岛竟然还没有一个就是植物的名录，也就是说现在钓鱼岛上有什么植物还不清楚，所以当时我们就决定要出一本书来介绍中国钓鱼岛上的植物，让大家了解这座岛屿上的植被的分布的这种情况。所以当我们把这个想法和王文彩院士汇报的时候，王院士当时特别高兴，因为王院士是咱们中国植物志的主要作者之一，他也知道就是钓鱼岛的这个植物啊，在中国植物志里面是没有收录的，也就是说我们对于这块是研究的一个空白。所以他当然他非常的激动，就说你们这个工作非常有意义，它不仅对于我们植物学研究有意义，同时也对于我们植物学的科普教育，让我们的国民了解钓鱼岛上的一草一木很有帮助。所以呢，他特别支持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书啊一共历经了近10年的时间才完成。这当中啊，就是经历了很多波折，包括从写作之初的这个名录，植物的名录的编制到底有多少种啊，到名录的确定，到这个选哪个出版社来出版，因为我们也没有专门的经费来，但是王先生一直鼓励我们，让我们不要放弃啊，所以正是有他的帮助，我们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坚持的做下来，总算把十年前的这个心愿给他完成了。同时王先生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他是作为这个中国植物分类学的这个奠基人之一吧，为我们的学科发展以及对我们年轻人的提携做出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他特别的朴实，他从。

0: 最新学术，我们经常说它是一个类似于一个神仙式样的一个院士，基本上就是不是泡在博物馆里，就是在图书馆里，要么就在家里在写作。所以他在晚年，就是他是去年出世的，享年96岁。他是在从80多岁开始，也就眼睛已经失明了，但是他所有的文章都是用手写的，因为他不太会用电脑。然后有他的秘书孙英宝老师，然后去用电脑打字打出来。我觉得这种精神真的是令我们，我觉得现代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的。这也是激励我们能够把这个一个冷门的学科坚持下去一个原因。因为我记得去年我们中科院主所的洪德元院士在中国科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联合很多的这个国内的这个专家学者，就呼吁我们要保护这个分类学人才。他和这个珍稀濒危动植物一样，非常的濒危了，因为这个学科受到现在这个新技术的发展了，还有这个包括我们中国植物志出完以后，大家觉得这个学科的使命是不是完成了？但是其实我们这个学科还有非常大多的工作要做。同时呢，王文凯院士他的这个学术造诣也是非常深厚的，比如我们提可能大家都不太熟悉的这个，我们植物学命名新种或者描述一个新物种的时候，一定是用拉丁语来描述的。王院士基本上都是拿起笔来就能写，我觉得这在中国也很难再找到第二个这样的人了啊！同时，王文凯先生也是非常有才华的，他的画画的也非常好。所以我在中科院主所工作学习的接近15年的时间里，我觉得收获特别多。真是有这样的无私的前辈，这个学术的这种高山呢，就学术的丰碑吧，立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一定要不骄不躁，然后同时也要把老先生们打下的这个基础，把这个事业做好。我和王先生也很有缘分，是这个称号，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不能，院士是不能辞的。对，但他特别的最新学术，我们经常说他是一个类似于一个神仙式样的一个院士，基本上就是不就是泡在博物馆里，就是在图书馆里，要么就在家里在写作。所以他在晚年，就是他是去年出世的，享年96岁。他是在从80多岁开始，也就眼睛已经失明了，但是他所有的文章都是
1: 激情投入到他钻研的领域，那知识非常非常令人感动，而且值得去崇敬的。另外呢，有叶老。
0: 我觉得现代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的，这也是激励我们能够把这个一个冷门的学科坚持下去一个原因。因为我记得去年我们中科院主所的洪德元院士在中国科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联合很多的这个。
1: 飞叶老师他在这本书里面写了这么一句话，介绍说编写团队历时10年哦，那历时10年，一辈子10年，这都是非常积淀的一种感受。图文并茂地展示了钓鱼岛上的植物，力图唤起遗珠之辉。

0: 是让大家就是引起对这片岛屿的这种情感。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要喜欢一个东西，你首先就去了解它，否则的话你就不可能对它产生一些感情。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植物的这个角度吧，因为钓鱼岛上不仅有植物，也有动物或者有矿物，但是我觉得植物可能是最常见的，跟我们的生活也是这个联系最紧密的。我们通过植物的介绍啊，一些科普啊，而且通过手绘图这样一个大家比较喜闻乐见的，它既是一个艺术，它同时也是一种科学啊，然后让大家能够了解这片岛屿上的一草一木，然后让大家对我们祖国对领土的这种完整性的这种认识吧。
1: 您看啊，国家植物园的专业团队用了10年时间打造了这本典雅又轻便的植物图谱，也填补了植物志的空白领域。那么我就打开这本书呢，我就看了，我觉得里面的这个手绘图片非常非常的精美。可是我读到第209页，也是这本书的尾声的时候，它会有一个介绍，就是仿绘图的出处。那我就想到，其实钓鱼岛不是随便谁能登岛就能登岛的，那我们又怎能如此完美的呈现这里面的所有200多种植物呢？
0: 首先，我们要去查阅，就是你目前在钓鱼岛上已经采集到的所有的植物的标本，就标本的这个拍的这个照片，然后我们绘画团队啊，就根据标本把这个植物的科学化给它描绘下来。那同时有一些根本就找不到标本，那我们就去找，是不是有人拍过这个照片呢？因为有一些物种虽然在，不仅在钓鱼岛有分布，它同时也在周边的一些。去，比如说我们的福建、浙江的温州啊，还有这个台湾北部地区，甚至日本的南部也有分布，所以我们就根据照片，然后去描绘。还有一些确实就没有，既没有照片，也没有标本的，那我们就要去看看是不是已经有外国人或者是外国的同行是不是画过类似的啊，我们就去仿绘它啊。我们争取，其实钓鱼岛上植物远远不止200多种。啊，我们后面附了一个名录，也将近400种的这样一个植物，所以我们选择了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然后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也非常确定，就是它在这个上面有的啊，然后挑了200多种来呈现，所以就是为什么要经历10年的时间，我们要不断的去确认这200多种啊有多大的概率能出现在这个岛屿上，同时因为我们没有就是登岛考察嘛，我们也是很难，就是我们并不能做到100%的去确认这个东西一定有。但是我们根据我们周边的这个调查，因为它的气候条件和周边比较相似，这是一个补充。然后同时我们根据已有的这个研究的一个名录啊，然后我们这样一起编撰的这样这个钓鱼岛的植物名录。
1: 你看这本书从第1页到第208页啊，很有意思啊。我觉得这个编辑的构思也是蛮精巧的，每一页刚好就是一种植物，所以呢，1到208页呢就是刚好208种。我就看到确实做到了关注每个细节，让知识立体啊。那么包括每一页它会有一个侧面有写的中文名什么什么。拉丁名、手绘植物形态、花果种子结构，还有它对应的拉丁名、它的习性特征、识别要点，而且还有世界各地分布情况、经济价值、使用方式等等啊，就是刚好每一页它都会有这么详细的一些注解。叶老师能不能给大家举例说明呢？虽然没有看到这本书，此时此刻，但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0: 比如说，就是我们拿这个钓鱼岛特有的这种植物。拿这个钓鱼岛细心来说吧，我们首先要对它的这个整个的植物形态做一个描述，然后同时呢，这个描述要能够在这个手绘图上能够有所对应，去找得到啊，这就是为什么要用科学化而不是用照片来，因为照片它的这个大家知道它不是一个平面的，你很难在一张照片里把这个东西都展示出来，但是我们的科学化就能够包括它的植物叶片的这个叶脉的走向啊，甚至叶片边缘是不是有锯齿还是。全圆的呀，然后这个果实上是不是有毛啊？然后花上是不是有斑点，都会有一个对应。这样的话，我们力求做到科学性和这个艺术性的完美的一个统一。然后对它的拉丁名呢，我们要这个属名是什么意思啊？然后包括这个种加词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我们都要做一些解释，这样就能够让大家既能够欣赏了艺术，同时也能了解到植物的命名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和它的。名称的来历，
1: 我看到了，这是第42页，钓鱼岛细心，细呢就是细致的细，仔细的细，心就是辛苦的心。那么第42页，我来大概描述一下我的观感，虽然我不是专业领域的，但是我会有一个审美的眼光。它又是3片的绿叶子。 啊，而且里面的叶脉画得非常非常的逼真。

0: 个茎，马兜铃科植物多为藤本植物，细辛属植物却是丛生的草本植物，所以没有明显的那个茎，也为藤本植物，细辛属植物却是丛生的草本植物，所以没有明显的那个茎，叶茎的茎啊，那旁边有它的这个拉丁名啊。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它有好多的兰花类啊，你看从第55页，也就是第55种开始到56、57、58、61、63、64、65，钓鱼岛上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兰花。
1: 是的，因为在这个区域，这个兰科的多样性是非常高的，物种非常非常多。
0: 好，那我翻到这本书的第11页呢，这是燕尾蕨，让我们想到燕尾服那个样子啊。这个的访会是孙英宝老师。那叶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些会者他们在画的过程当中有些什么难忘的一些小故事、小经历。
1: 其实这个科学画它是非常非常需要这个功力的，它不光需要这个绘画的基本功啊，可能觉得就是很多人觉得不就是像这个素描然后再上色吗？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它需要对植物的结构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了解，就是它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它的毛的形态。其实植物如果拿放大镜下去看的话，植物的毛是非常多样的，有的是那个钉子形，有的又是那个星状的啊，有的又是这种绒毛啊，所以这个就非常考验这个绘画者，所以他们一般要拿标本，然后在这个解剖镜或者显微镜去看，然后再把这个真实的形态反映出来。所以在这个绘画过程中啊，我们就有很多的，包括我跟这个孙英宝老师交流的非常多啊，特别是还以及在这个书的这个校稿的过程中，我就还是会发现一些小的一些错误，因为毕竟这个绘画者他对植物的了解毕竟没有我们专门学植物的那么多，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不停的去沟通去打磨啊，我们力求就做到这个每一张照片能够真正反映这个植物的一些真实的形状，比如说叶脉的走向这一块，有的叶脉就会直接从这个叶子中间延伸到叶子的边缘，但是有的呢就不会到边缘，就会到还不到快到边缘，它马上就结束了，就断掉了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经常去把每一个细节都要抠到位啊，就是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跟孙老师，因为我之前在办公室就在隔壁嘛，所以我们对这要去不断的去验证啊，光这个校稿我们也花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时间，然后其他的。这个作者呢都是孙老师，他有专门一个科学绘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组织吧，或者有一群啊，他很多是他的这个学生啊，学生，然后孙老师会去把关这个植物照片的这个

0: 那个丁字形，有的又是那个星状的啊，有的又是这种绒毛啊，是啊，所以这个就非常考验这个绘画者，所以他们一般要拿标本，然后在这个解剖镜或者显微镜去看，然后再把这个真实的形态反映出来。所以在这个绘画过程中啊，我们就有很多的，包括我跟这个孙英宝老师交流的非常多啊，特别是还以及在这个书的这个是教稿过程中，我就还是会发现一些小的一些错误，因为毕竟这个绘画者他对植物的了解，毕竟没有我们专门学植物的那么多，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不停的去沟通、去打磨啊，我们力求就做到这个每一张照片能够真正反映这个植物的一些真实的形状，比如说叶脉的走向啊这一块。有的叶脉就会直接从这个叶子中间延伸到叶子的边缘，但是有的呢就不会到边缘，就会到还不到快到边缘，它马上就结束了，就断掉了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经常去把每一个细节都要抠到位啊，就是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跟孙老师，因为我之前在办公室就在隔壁嘛，我们对这要去不断的去。硕士毕业我就留在了中科院植物所，所以我当时也是可能是做。工程师，我们叫技术系列。但是我这个人呢，我又比较喜欢做科学研究。我觉得我这辈子一定要成为一个纯粹的科学家，所以这跟我的这个职业发展规划有一点点不太符合吧。所以我还是想着自己的人生目标啊，就是要成为一个科学家。然后同时我也喜欢做科普教育，然后同时也希望通过自己去影响一些人来投入到我们这个学科中来。我们对植物分类学还是很有感情的，我们不希望这个学科从此衰落下去，然后我们能够培养一批为国家培养一批植物分类学的人才。然后你无时无刻都是在想着植物，你看到的每一片叶子，你都会思考：哎，这个叶子怎么长成这样啊？哎，它分布在哪里啊？它有什么用啊？它在进化，它是怎么进化来的？是吧？它对人类就是有什么帮助啊？这是我们一直在思考，这就让我们的生活非常的充实吧。选择了就是来到中大，去成为一名。植物学的老师啊，我现在是一中山大学生态学院的副教授啊，所以也欢迎就是大家对植物感兴趣的朋友们，就是和我联系啊。
1: 叶老师呢，就是举家南迁，然后投入到教育事业。哦，那35、6岁啊，我也是35、6岁，刚好给你反其道而行之。我是来到了从南方珠海来到了北京，也是这个年纪啊。但每个人的诉求是不一样的。可是呢，我就觉得叶老师有一点特别好，他们的一家人都是特别热爱大自然，因为他有一个小红书上的号叫"植物学者叶剑飞"，我从当中能看到很多很多纯自然的美感的东西。那么简单的说说，举家南迁之后，一家人的生活。
0: 我也非常的幸运，我觉得是因为和北方相比，因为北方的冬天非常的漫长，对于我们喜欢植物的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叶子都掉光了，只能看到光秃秃的树干。但来到深圳以后啊，因为深圳它的地形地貌非常的丰富，它有山有海，所以深圳有句话一个词儿叫形容叫山海连城啊，所以我们周末的话经常去爬爬山，去海滩海边上看看红树林的植物，甚至有时候我会跟我的同事们一起去观鸟。有的时候我们晚上会去夜探，因为我跟我爱人能够在一起，也是因为我们的植物学的这种经历，他也非常喜欢植物，所以我们是因为兴趣才在一起。有时候我们就自己去玩，耳濡目染，我们的孩子也很庆幸的，就是他们对植物或者对大自然有非常深厚的这种感觉，它有非常好的敏锐性，所以我们周末的时候，我们去观察植物或者观察，去爬山的时候，去海边带上他们就会有的时候就会非常非常的让我感觉到很震惊的一些地方。比如说上次我跟我女儿讲到了一个大家都知道，可能在自然课程或者是生物学课上都会学到什么叫双子叶植物，什么叫单子叶植物。当时我说啊，有两片子叶的，就是叫双子叶植物；有一片子叶的，就是单子叶植物。比如说这个豆苗啊，有两个小芽芽，就是这个双子叶。然后这个小麦苗，它会只会长出一个单独的一个子叶。然后我女儿当时就拿出双手，她做了一个像豆芽让两个手掌张开，然后把两个胳膊合拢。哎，她说爸爸，这不就是双子叶植物吗？我说是的。然后她突然又把另一只手放下，然后这个不就是单子叶植物吗？所以我觉得特别特别震撼。其实我从孩子身上就学到了，所以这也是我更为坚定的选择这样一个职业作为终身的追求的目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也是一个原因吧。我觉得这个职业太好了，它不光能够让我们自己内心获得，也同时让我们的下一代能获得到对自然的。

0: 啊，然后我们今天再把小红书更新一下，就是特别有意思，所以我们全家都是非常喜欢这个大自然的。
1: 我已经感同身受了，我们一起分享了叶剑飞老师的愉快的自然生活，也希望各位能够在《手绘中国钓鱼岛植物》这本书当中呢，能够感受到科学绘画师手绘植物图那兼具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独特性。谢谢叶老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也希望你在深圳的工作和生活幸福愉快。
0: 谢谢周薇，谢谢听众朋友们，大家再见。
2: 我叫刘亮成，我不是一个合格的读书人，因为我读的书可能没有你们多，但是我也是从小读到现在的。我建议这个最好的读书是少年读诗，心怀诗意，对世界充满了想象。青年的时候可以读点散文和小说，到了我这个年龄，看看天就行了，看天看地，听风听雨，这是最好的读书了。
3: 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散文集《一件棉袍》的作者姜子。我认为阅读是可以让我们灵魂发光的事儿。阅读是一个不出户可以走遍天下的这样一个低成本的事情。好好阅读，建立你的阅读体系，让你的灵魂发光。

0: 上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
2: 阅读建立你的阅读体系，让你的灵魂发光。

便命人四下搜捕，最终从夹墙中搜出赵章，当即一箭刺死，哥却已经迟了。李队自知触怒了赵武灵王，便干脆铤而走险，命人封锁宫门，将赵武灵王关在行宫中，又告诉宫人和侍卫说，你们都赶快出来，后出的都要灭族。于是宫人们纷纷逃出行宫，有些侍卫不忍弃赵武灵王而去。赵武灵王说，你们也都赶紧出去吧，去告诉大王，主父被李队困在了这里，让他快点来营救。侍卫们遵命而出，只有赵奢一人尚留在行宫中。如此过了几日，始终不见救兵到来，行宫中食物已尽。赵武灵王叹道，我儿是被李队蒙蔽了呀。叫过赵奢说，你现在就出宫去，他们要关的人是我，不会难为你，你找机会杀了李队，露台之围就会就此而解。赵奢本不愿意离去，却经不住赵武灵王连声催令，只得叫开宫门，独自一人出来。哪知道还没有见到李队的人影，就被埋伏的士卒按倒在地，缴去兵刃，牢牢绑缚起来。他随即被装进囚车，押送到邯郸插剑岭山下的小城军营中，与乐毅等人关押在一起。三个月后，终于传来赵武灵王困死露台的消息，侍卫们无不失声痛哭。又过了数日，有同情他们的士卒来告诉说，李队新拜了大司寇，预备明日将你们这些人全部处死，你们还是快些逃离赵国吧。暗中打开玉门放赵章。赵武灵王脸色不悦说，章儿不在这里。李队便命人四下搜捕，最终从夹墙中搜出赵章，当即一箭刺死，割下首级。赵武灵王赶来营救时却已经迟了，李队自知触怒了赵武灵王，便干脆铤而走险，命人封锁宫门，将赵武灵王关在行宫中，又告诉宫人和侍卫说，设法安顿下来，一边寻找机会刺都要灭族。于是宫人们纷纷逃出行宫，有些侍卫不忍弃赵武灵王而去。赵武灵王说，你们也都赶紧出去吧，去告诉大王，主父被李队困在了这里，让他快点来营救。侍卫们遵命而出，只有赵奢一人尚留在行宫中。如此过了几日，始终不见救兵到来，行宫中食物已尽。赵武灵王叹道，我儿是被灵遵从。告辞出来，长长舒了一口气，想到终于可以将和氏璧据为己有，忍不住喜形于色。转头见到蔺相如，若有所思，不禁一愣，问道，先生还有什么担忧吗？蔺相如说，如果臣猜得不错，赵奢应该是知道和氏璧之事的。妙贤大吃一惊说，先生是说秦亮称看见凶手在书架上翻找，其实就是赵奢在寻找和氏璧。蔺相如点点头。妙贤说，那么赵奢适才为什么丝毫不提此事？蔺相如说，这也是臣想不明白的地方。正说着，一名内侍匆匆奔过来叫道，不，这也是臣想不明白的地方。正说着，一名内侍匆匆奔过来叫道，原来患者令君在这里啊，大王正派人到处找令君呢。妙贤说，大王这么晚还召我去西城内宫。顿觉不妙，不由得去看蔺相如。蔺相如说，令君去见大王吧，臣等在这里便是。东城与西城仅一墙之隔，出东城的西门就是西城。妙贤跟着内侍进了西城内宫时，赵惠文王正站在龙台上俯瞰邯郸的夜色，神色深沉。龙台位于西城正中，是一座高台宫殿，台上有轩，轩上又有馆，馆的顶层有回廊，是邯郸城中的最高点。白天时凭栏四望，可俯视邯郸全城，远近之风貌历历可数。晚上则只能看见四周黑幕中星星点点的灯火。妙贤强忍内心不安，上前深深一祭道，臣参见大王，不知大王深夜召臣前来有何要事？赵惠文王猛然回身逼视着妙贤说，听说

0: 妙清得了一个宝贝，价值连城，是不是？妙贤心中突突直跳，嘴唇发涩，支支吾吾地说：这没有的事，大王听谁说的？赵惠文王说：哎，妙清，听说你得到了和氏璧，这么天大的喜事，怎么不告诉寡人呢？妙贤说：不，没有，大王千万不要听信别人的谣言。赵惠文王仍是笑容满面说：寡人久闻和氏璧的大名，很想一见，听说妙清花了500金买下了和氏璧，寡人愿用1000金来换，如何？妙贤终于镇定下来，装出为难的样子说：大王，臣手中确实没有和氏璧，和氏璧天下闻名，失踪已久，怎么会在臣的手中呢？赵惠文王顿时露出不快之色来，但随即强行忍住，摆摆手说：好吧，看来寡人也是误听误信了，既然和氏璧不在妙清手中，你就先下去吧。妙贤说：是，臣告退。下来龙台后，妙贤才发现背上衣衫全湿透了，一时惊魂不定，匆忙出来西城与蔺相如会合，将事情经过告诉了他。蔺相如说：哎呀，令君可是犯下了欺君之罪。妙贤说：我知道，我知道，可我脱口就说出那样的话，大概我太喜欢和氏璧了，实在舍不得他离开我。一想到和氏璧居然让他忘记了即将到来的风暴，说：我得赶紧回去看看和氏璧还在不在。次日，平原君赵胜派人来请妙贤和蔺相如到府上做客，二人应邀到来，赵胜亲自出堂迎接，引二人进来坐下，才说：今日请二位来，不是为昨晚之事，大王已经赦免赵奢杀人之罪，任命他为田部令，总管全国的赋税。妙贤说：这可是件大喜事。赵胜笑着说：当然是喜事，赵奢已经走马上任，被大王派去代地收税去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关于李兑被杀，当今朝野众说纷纭，流言极多，大王以为既然秦亮肯招承认被主杀人之事，总比重提沙丘公变要好，二位可明白我的意思？妙贤说：明白，完全明白。赵胜说：明白就好，我已派人张网公布秦亮的罪名，预备明日当众以车裂之刑。妙贤说：如此最好。赵胜笑道：谈完公事，我们也可以找点有趣的事做，来，我为二位引荐。好，这是我府中门客公孙龙。公孙先生，这位是患者林妙君，这位是……公孙龙说：蔺相如，我们之前已经见过了。当即说了昨日在酒肆一事。赵胜说：哦，原来二位是不便不相识，如此最好不过。忙命人备酒置宴，款待宾客。妙贤和蔺相如乘车出来平原君府邸时，已是傍晚。走不多远，便见到御工吉恩背着个小小的包袱，一路疾跑，几乎撞上了车子。妙贤忙命人停车，问道：御工为何如此慌慌张张？吉恩说：哎呀，令君还不知道吗？大王趁你出门，派人强行闯入你的府中，搜走了和氏璧。妙贤大吃一惊，说：什么？吉恩说：小人不敢多待了，大王若是知道小人早知道和氏璧在令君手中，却是知情不报，多半呀要杀了小人。小人告辞了，令君，我劝你也赶紧逃命去吧。一口气说完，转身便走。妙贤亦是手足无措，愣了愣神，跳上车子叫道：快快逃出城去。蔺相如忙拉住妙贤的衣袖说：令君预备逃到哪里去？妙贤说：燕国。蔺相如说：令君如何肯定燕王一定会收留你？妙贤说：我曾经跟随大王在边境与燕王会面，燕王私下里拉着我的手说愿与君绝交，态度十分的诚恳，现下我去燕国投奔他，他一定会收留我的。蔺相如说：令君错了，赵国强大，燕国弱小，而令君先前又受到赵王的宠信，所以燕王愿意与你交接。 他真正想结交的不是令君，而是赵王。现在令君得罪了赵王，逃到燕国，燕王害怕赵王派兵讨伐，一定会命人捉住你，押回赵国向赵王献媚。到那时，令君的处境就危险了。妙贤犹豫起来，更加着急说：“听起来有理，那该怎么办呢？令先生，我素来佩服你的见识，我也真后悔当初没听你的劝告，不该将和氏璧留下呀。只是事已至此，无可挽回，先生快给我出个主意才好。”蔺相如说：“其实令君也没有太大的罪过，只是没有早点献出和氏璧而已。大王并不昏庸糊涂，况且他已经得到了和氏璧，怒气已消，你只是袒露臂膀，附着斧钺去向大王请罪，他一定会饶过你。”妙贤不免半信半疑，但也无法可想，只得点头同意，当即驱车赶往赵王城。
1: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0: 蔺相如独自回来庙府，却见李队之子李元正在大门前徘徊，见到他回来，忙迎上前来说：“
2: 哦，我是特意来找先生的。先生可是看到司寇发出的榜文，那上面说秦亮贪图财物杀死了家父，可之前蔺先生不是说凶手应该比家父高出半头吗？那秦亮身高不及家父，怎么可能是凶手？”
0: 蔺相如心说：“赵奢行刺李队源于一桩旧事，他奉有主父之命，连大王也无话可说。况且赵奢此人刚直勇决，将来必成大器，我大可不必为了一个死去的李队毁了他的前程。”当即说：“据秦亮招供，他是在凤阳军起身离座时一刀刺进他的胸口，又将他顶到书架边上，这一细节是我没有考虑到的，抱歉了。”
2: 李元这才释然说：“原来如此。”
0: 向蔺相如郑重道了谢，这才去了。夜深时，妙贤欢天喜地地回来，原来一切都如蔺相如所料。他肉袒向赵惠文王请罪后，赵王不仅原谅了他，还赐给他千金作为和氏璧的补偿。虽然就此失去了和氏璧，心中未免怅然，但是能够死里逃生也算是不幸之中的大幸。自此，妙贤愈发地器重蔺相如，对其言听计从。和氏璧重现邯郸的消息一夜之间传遍了全城，那句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的谶语又被反复提起，赵国人对此都深为庆幸，认为这是天佑赵国。最郁闷的人当属魏国商人吕不韦了，他虽不知道详细经过，但也大略可以猜到赵惠文王手中的和氏璧就是当日秦亮拿到自己铺子中的那块玉璧，与天下最有名的奇珍擦肩而过，自然悔之莫及。至于他后来结交在赵国为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苦心经营，奇货可居，最终扶持异人登上王位，则是另一番人生奇遇。和氏璧再现邯郸后，赵国又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换了相国。自乐毅被燕国猜忌逃归赵国后，赵惠文王极尽宠信李煜之能事，亲自交付相国大印，封其为望诸君，使得齐燕大为震动。乐毅任赵国相国后，某日出城，见到一名老人涉水过沁河，因水寒冷，下河后走不动，不得不坐在河中。乐毅起了怜悯之心，命随从护送老人上岸，分一件衣服给他，但随从均无多余之意，乐毅便脱下自己身上的囚衣送给老人。此事轰传一时，人人称赞乐毅爱民如子。平原君赵胜得知后却极为反感，告诉赵惠文王说：“昔日乐毅出征在外，有燕国大臣告发他有谋反之心，燕赵王不但立即处死了告发者，还赐王后服饰给乐毅妻子，赐公子服饰给乐毅之子。乐毅因此致信给燕昭王，感激知遇之恩，表示将尽忠于燕，至死不渝。他虽被新燕王猜忌逃来赵国，但是新燕王已经悔悟，多次

0: 派使者请他回去燕国，又封他的儿子乐坚为昌国君。乐毅宁可抛弃弃子也不回去燕国，留在赵国肯定是别有所图。他是相国之尊，却脱下自己的囚衣送给路边的老人，这是有意收揽民心，想要替燕国谋取赵国呀。又建议赵惠文王以乐毅能为赵王分忧，体恤百姓饥寒为由，嘉奖乐毅，再下令查找国中有饥寒之困的百姓，给予供养，这样就可以将乐毅对百姓所施小恩德变为大恩德。赵惠文王采纳其建议，嘉奖田善，又下令收养有饥寒之困的百姓。赵国百姓都以为乐毅体恤下民是赵惠文王教导所致。乐毅智谋过人，知道赵惠文王对自己起了戒心，遂主动辞去相国一职，回去赵国封地，从此再不过问诸国国事，一代名将再无作为，直至默默死去。赵惠文王于是以平原君赵胜为相国。三个多月后，田部令赵奢从代地收取赋税回来，听闻和氏璧之事后大吃一惊，忙来庙府寻找蔺相如，问道：这和氏璧就是宦者令君从秦亮手中买下的那块玉璧吗？蔺相如说：
1: 正是。
0: 赵奢说：
1: 原来李队当真有和氏璧在手，我杀死他之前，他曾向我求饶，愿意用和氏璧换取性命，我没有相信他的话，一刀刺死了他，但想到我进来时他正在书架上找什么东西，所以也在书架上大致找了找，没发现什么就离开了。
0: 蔺相如说：
1: 这和氏璧就收藏在书架后墙上的暗格中，想来令君并不是十分相信李队所言，所以没有留意寻找。
0: 赵奢说：
1: 不，我应该想到的，我在沙丘宫护从主父时，曾经听主父提过和氏璧。
0: 蔺相如说：
1: 听说当年楚国令尹昭阳为夫人举行盛大的寿宴，取出和氏璧给宾客们观看，当晚主父也是座上宾。
0: 赵奢说：
1: 我听主父讲过这件事，他说和氏璧当真是天下奇物，见到他的人无不想得到他，倒不是因为那句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的谶语，而是那块玉璧本身的诱惑实在太大，可是我实在想不到和氏璧原来一直在主父手中。
0: 蔺相如说：
1: 令君如何知道和氏璧原先是在主父手中？
0: 赵奢说：
1: 李队临死前说过，和氏璧原本藏在沙丘宫露台中，是他从主父身上夺得的。
0: 叹了口气说：
1: 蔺先生该知道朝阳宴会当晚和氏璧离奇失踪一事吧？
0: 蔺相如说：
1: 当然知道，当年和氏璧莫名失踪，牵连了无数人，朝阳的舍人张仪、甘茂二人都是因为这件事被迫逃亡秦国，结果一人成为了秦国相国，一人成为秦国大将，反过来对付楚国，令楚国疲于应对。
0: 赵奢说：
1: 不仅如此，听主父说，楚国公主江米，也就是当今秦国的王太后，当时的公正孟说，就是因秦武王失手砸死自己而遭灭族的秦国第一勇士，当时均牵涉其中，孟说还为此受了情刑，一些涉案的人犯如巫女阿碧等均被处以海弄之刑，牵连极广，即便如此，楚国仍然未能寻回和氏璧，我实在没有想到原来是主父，脸上颇有失望之色。
0: 蔺相如说：
1: 原来令君怀疑当晚是主父窃取了和氏璧，这根本不可能啊。
0: 赵奢本来对赵武灵王盗璧颇感痛心，忽然听到蔺相如否认其事，忙问道：
1: 先生何以能够肯定？
0: 蔺相如说：
1: 主父当时是在楚国做客，权势远远不及楚国公主江米和公正孟说，这两个人都未能得到和氏璧，更不要说主父了，这其中一定另有缘由，主父得到和氏璧一定是在离开楚国之后。
0: 赵奢大喜过望说：
1: 不错不错。
0: 歪着头想了想说：
1: 有个人应该会知道。
0: 邀请蔺相如上了自己的车子，一道来到城西南的冶铁作坊，寻到赵国最大的冶铁作坊主卓然，询问当年赵武灵王一行离开楚国后所发生之事。卓然已经年过七旬，须发全白，却是满面红光，声音洪亮，颇有铁匠的气度，
1: 他还记得赵奢是赵武灵王身边的心腹侍卫，见对方忽然来询问当年赵武灵王楚国之行，虽然诧异，还是如实答道：
2: 当年楚国失去了和氏璧，我们都被软禁在驿馆之内，直到一个多月后楚威王病死，太子怀即位为新楚王，才将我们放了出来。新楚王倒没有多为难我们，还将刑徒梁艾捆缚起来，交给主父带回赵国。主父对此自然很感激，与新楚王约定要互通友好。
1: 赵奢说：
2: 那你们离开楚国后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
1: 卓然说：
2: 特别的事，主父先是送陶姬，就是前王后，回去韩国，路过魏国时，我们遇见过一名受伤的墨者，倒在路边奄奄一息。主父命人上前救助，那人却敌意极盛，横刀相向。后来主父表明了赵国太子的身份，那人才说：救我可以，但我有话要先对赵太子一个人说。主父也当真胆大，命我们退下，他独自上前，蹲在那墨者的身边，听他说了一番话。大概主父答应了他，他才从身子底下取出一个包袱，交给了主父。
1: 赵奢说：
2: 那墨者呢？
1: 卓然说：
2: 在魏国境内就死了。
1: 赵奢说：
2: 你可知道包袱里面装的是什么？
1: 卓然摇了摇头说：
2: 只有主父一个人看过，他没说里面有什么，我们也不敢多问。后来回来赵国，大伙儿也就忘了这事。
1: 赵奢便道了谢，出来说：
2: 一定是那墨者将和氏璧交给主父的，他要主父答应他保密，主父也当真做到了，一直秘密将他收藏在沙丘宫中，从没有对人提过。但后来发生沙丘宫变，李队害死主父后，搜出了和氏璧，他本来就是楚国人，以他的眼光应当认出那就是楚。

0: 蔺相如点了点头说，当是如此。虽然终于弄清楚了事情的究竟，赵奢还是不由得感慨万分。谶语有云，得和氏璧者得天下，主父被困在沙丘宫时抚摸着这块世间罕有的玉璧，又是怎样惆怅的心情。蔺相如心中也是愈发沉重起来。自从和氏璧在楚国离奇丢失后，碰过他的人似乎都没有好下场，墨者暴毙魏国，主父饿死露台，李队惨死家中，这块举世闻名的玉璧到底是祥兆还是诅咒？得到它当真就能够得到天下吗？没有了赵武灵王的赵国还能与天下诸侯一争高下吗？回来庙府时，妙贤正在堂中徘徊，一见蔺相如便说，先生可算回来了，招手叫过婢女说，这是一套新衣服，明日啊上殿穿上，先生试一试看看合不合身。蔺相如说，上殿？妙贤说，我向大王举荐了先生，由你担任使者出使秦国。
1: 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

0: 那你干嘛嘞？
1: 喂，
2: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0: 我很好，你呢？
3: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re, every voice。
3: 这里是南海之声。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起来看详细内容。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特朗普称，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了此项承诺。美国媒体近日报道说，美国和以色列正在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打击目标涵盖发电厂、电油厂等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军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且持续数日。根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8月1号晚间的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报道说，阿拉格奇当天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报道称，阿拉格奇在同穆尼尔和费丹通话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在与费萨尔通话时，阿拉格奇说，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此提供的参与或支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坚决且相称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8月1号致信地区国家，警告美国正迅速推动地区战争大规模升级，地区国家勿充当美方的挡箭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革命卫队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大规模对抗。革命卫队称，已加强侦察监视，并将扩大区域威慑范围，包括支持并保护抵抗阵线。据俄罗斯卫星社8月1号报道，伊朗安全领域一位高级消息人士向塔斯尼姆通讯社表示，针对梅姨可能对伊朗发动攻击的相关报道，德黑兰已制定一项涵盖范围广泛的大规模报复计划，目标涵盖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本地区的能源设施。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月1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以及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敦促其缓和局势，不要对伊朗实施打击。此外，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等国家也在推动美国与伊朗缓和局势。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阿曼官员举行了会谈，以推动达成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根据知情

0: 人士透露，会谈已经取得进展。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牛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牛先生，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说特朗普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那么此前美伊曾经被曝计划在本周末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那么伊朗方面也强硬回应，称将会继续抵抗直到消除敌人的威胁。所以您如何来看待美方释放的信号？
1: 特朗普这一次又紧急地叫停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这一幕呢，让我们觉得似曾相识。就在今年4月8号的时候，美国本来也准备好说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那一次特朗普说，打击的规模特别大，要毁灭整个伊朗的文明，结果也是在最后一刻，特朗普叫停了打击。这一次也是这样的，特朗普说，这次的打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打击，然后也是在最后一刻叫停了。但是呢，如果说这次叫停美国要传达什么信息的话，可能美国传达的唯一的信息就是美国现在并没有做好战略上的准备，要对伊朗发动一次全面的战争。虽然在过去这几天时间里边，各种信号都显示说美国已经做好对伊朗进行全面的战争了。那么先是有消息报道说美国把战斗机加油机从欧洲的基地调到了以色列，准备从伊朗的西侧对伊朗发动打击。然后又有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特朗普准备接受一个作战计划，对伊朗进行10到14天的大规模的轰炸，要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那么就在昨天，美国驻以色列的使馆发出警告，要求美国人紧急撤离，那么中东地区的航班也都取消了。所以一切消息表明是山雨欲来，箭在弦上，可能不得不发了。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突然取消了，很显然美国就是要让他的军事威慑变得更真实、更可信，所以才在过去一段时期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但是最终美国还是取消了，就是美国没有下了战略决心。因为发动全面战争，第一呢是后果很严重，整个中东地区都有可能打起来，油价会进一步升高；第二呢，美国的目标不一定能实现了，之前打过42天全面战争，目标没实现了，这一次再打全面战争，目标不一定能实现；第三呢，美国国内质疑说美国现在的防空导弹跟其他武器装备有可能短缺，所以因为种种原因，美国现在没有下了最后的战略决心。好的，主持人。
0: 牛老师，尽管刚才我们也看到有消息说美方称已经取消了对伊朗的打击，但是美军仍然是在向中东增派重型运输直升机。那么以色列方面此前评估认为，美国总统是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打击，所以您如何来解读这方面的内容和消息？
1: 现在特朗普确实紧急取消了打击了，但是全面战争的风险并没有解除，甚至可以说全面战争的风险还在上升。它正常的程序本来应该是这样的，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先达成了协议了，然后美国取消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如果是这样的话，它战争的风险就大大的下降。但现在的程序是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达成协议，然后特朗普取消了军事打击。特朗普说取消之后要求美国和伊朗立即达成协议，如果达不成，那么就要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所以现在全面打击的风险并没有下降，反而在上升。它的原因就是美国和伊朗在特朗普的军事威胁之下，近期达成全面协议的可能性是很低的。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对自己的基本条件都没有做出明显的让步。特朗普说了，美国的要求还是两点。第一点呢，是霍尔木斯海峡必须是完全彻底的自由通行；第二呢，是伊朗要放弃核能力。那么这两点伊朗到现在为止都不同意。第一呢，伊朗要求海峡必须是在伊朗的管理和控制之下通行；第二呢，伊朗说核问题现在根本不谈，核问题是要等到第二阶段以后再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说军事威胁能

0: 能够在几天之内就让伊朗达成一个全面协议，可能性是很大的。那么达不成协议，那么战争的风险就会上升。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牛新春先生的分析。那么稍后呢，我们还将就其他话题继续与您连线讨论。美国纽约时报披露，美军7月30号空袭伊朗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的居民区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造成三人死亡。
2: 纽约时报7月31号报道，根据对卫星图像现场画面的分析和专家研判，美军7月30号对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一处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达900多公斤的重磅炸弹，在空袭现场留下一个直径至少9米的弹坑。伊朗方面说，多座民宅在这次空袭中受损，其中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和两岁的孩子死亡，另外两个孩子受伤，从废墟中被救出。报道说，根据分析，被炸地点周边没有军事设施，不清楚美军为何空袭这处居民区。多名军事专家说，从弹坑大小、建筑受损情况和炸弹碎片判断，这是一枚卫星制导的 Mark 84型重磅炸弹。一名专家说，这枚炸弹看上去并非触地时爆炸，而是在地表下引爆，且沙质土壤吸收了部分爆炸能量，否则爆炸在地面的毁伤范围会更大。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没有回答美军这次空袭的是什么目标、使用何种弹药和是否采取措施防止平民伤亡等问题，仅称美军的行动从不针对平民。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首日，伊朗一所小学遭空袭，造成约170人遇难，其中多数是学生，另有上百人受伤。多家媒体事后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军方数据库曾警告有关多处伊朗目标的情况严重过时，但美军高层却无视警报，批准打击包括这所小学在内的多个目标。美国媒体7月报道，美军方已把对这起事件的调查搁置数月。
1: 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哈萨克斯坦和阿曼等七个欧佩克加核心成员预计将在8月2号的线上会议当中批准九月每天增产原油18.8万桶，随后暂停后续配额调升，直到今年年底。随着中东冲突持续扰乱中东关键成员国的供应，欧佩克加正从稳步增产转向观望。当地时间7月29号晚间，两艘船只因为遭到无人机袭击而在埃及北部达米埃塔港起火，虽然火势随后得到了控制，并且没有出现任何人员伤亡，但是此次袭击正值美伊谈判陷入僵持、双方军事摩擦不断的敏感时刻，该事件也在第一时间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
3: 埃及副总理兼工业和交通部长瓦齐尔在内阁发布会上表示，事件发生后，埃及方面第一时间将起火船只脱离港口3.5公里外进行灭火，目前港口运营已完全恢复正常。但他也提到，如果无人机击中的是船上的液化天然气煮储罐，后果将会非常严重。
4: 目前还没有任何方面声称对此次事件负责。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也表示，在调查结果出炉前不应妄下结论，但很多媒体在报道此次事件时都在强调的一点是，这是本轮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官方确认的发生在埃及境内的袭击。
3: 达米埃塔港位于苏伊士运河北端，是连接苏伊士运河与地中海航线的重要港口。有分析表示，此次对达米埃塔港船只的袭击可被视为是策划方对埃及态度的试探，即当埃及的最核心利益之一苏伊士运河的航运安全遭受威胁时，埃及方面将作

0: 加之美国在埃及并无永久军事基地，因此埃及此前一直未受到梅姨战火实际波及。多数分析认为，不管此次事件的调查结果如何，埃及政府奉行的根本政策不会改变。
1: تدخل مصر المحتمل هنا هيبقى تدخل للاتصال بالأطراف صاحبة التأثير ويقنعها بعدم التأثير ده وارد لكن التدخل العسكري المباشر لا أنا متصور أنه ليس هدف مصري ومصر بعيدة تماما عنه في هذا التوقيت بالذات
2: 好，相关话题我们再次来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牛先生，我们看到美国媒体披露说，美军向伊朗的居民区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造成三人死亡。那么美军说正在对报道进行调查。美国军方的数据库曾经警告有关多处伊朗目标的情报严重过时，但是美军的高层仍然是批准打击。那么这种缺陷对于冲突的双方后续的军事行动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3: 美国在这次伊朗战争中袭击平民目标不是第一次了。我们知道，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就是2月28号那天，美军用导弹袭击了伊朗在南部的一所女子学校。后来根据伊朗公布的数据，那么那一场袭击是造成了175人死亡，154人受伤，其中死亡的绝大多数都是女童。那么那一次呢，是美国进行了调查。后来在今年7月的时候，美国发布了消息说那一次是情报失误。那么这一次事件，美国也正在调查。那么这些有可能是由于美国所说的情报的失误、军事上的失误造成的。同时呢，在过去5个多月的战争期间，美国还故意袭击了伊朗的一些基础设施和平民的设施，也造成了平民的伤亡。那么更可怕的是，在战争打到今天，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的国内的民用基础设施，特别是桥梁、发电设施和能源设施进行大规模的袭击。如果是对民用设施大规模的袭击，一定会造成平民的更大规模的死亡。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如果美国这样做的话，是严重的违反了国际法。所以现在美国国内外反战的声音特别高。到现在为止，美国国内70%的人要求特朗普立即结束战争。那么这些对平民的袭击会进一步推高美国国内外反战的声浪的。好的，主持人。
2: 另外我们也看到，卡塔尔分别与伊美各邦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了会谈，以推动达成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那此外呢，阿联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等地区国家也在

0: 战略上的决心。那么在那么那一次呢，是美国进行了调查，伊斯兰革命之后双方就没有外交关系，双方在对方也没有使领馆，所以那个直接接触是很困难的。特别是从2018年特朗普单方面退出核协议之后，伊朗和美国之间就不直接接触了。伊朗和美国之间要谈判必须是有中间人和斡旋方。最近的一次伊朗和美国之间直接接触就是上一次在瑞士谈判谈过一次，从那之后伊朗就拒绝和美国直接谈了，双方没有任何直接的管道，所以谈判必须有中间人，这是很重要的。更何况就是任何战争最终结束的时候你是必须谈判的，中间人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呢，现在的问题是伊朗和美国自己都没有下了这最后战略上的决心，因为你要通过谈判达成协议，那么要么是双方做出妥协，要么是一方做出妥协。那么现在在关键的问题上，霍尔木兹海峡的打通的方做出妥协，要么是一方做出妥协。那么现在在关键的问题上，霍尔木兹海峡的打通的问题上，伊朗的核问题上，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说美国和伊朗有任何一方要做出重大的妥协。在这种情况下，单靠中间人的斡旋，它的作用是非常有效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牛青春先生的解读和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那么相关内容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前的中东局势，把时间交给丽萍。
2: 好的，一峰。我们看到美国威胁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外交斡旋空间被严重挤压，多国接连卷入战火，中东安全局势持续的恶化。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来看德国南德意志报的文章，题目是出现多条新战线。当美国打击伊朗腹地的发电厂、水库、炼油厂时，伊朗利用其支持的地区武装向设有美军基地的周边国家发射导弹。对抗引发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便直接引爆了多条新战线。伊朗通过代理人战术对美施压，而沙特公开介入战事，传递出明确的信号，即海湾国家与伊朗之间的旧有平衡被打破，中东战火正进一步扩大，形势不容乐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阿联酋海湾新闻报的文章，题目是航运安全风险骤增。文章指出，埃及长时间充当美伊之间关键的外交斡旋方，那这一次埃及港口遇袭令其中立外交空间承压。同时，苏伊士运河与埃及港口本就是航运企业规避霍尔木兹和红海航线安全风险的替代运输航道，但是冲突持续扩散，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埃及港口遇袭之后呢，市场被迫重新评估安全风险，无法预测的袭击深刻影响全球能源航运布局。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战的连锁反应，中东局势正被推入是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外交斡旋。再来看一下法新社的文章，题目是当前关键是重建区域安全规则。此前避免直接参战的沙特已经被卷入战事，海湾国家的地理红利正被地缘政治风险侵蚀，以色列有借机扩大军事行动的强烈动机，可能让局势更有借机扩大军事行动的强烈动机可能让局势更加的不可控。中东多国基于自身的立场诉求各异，较难协调，冲突加速溢出，从多重危机叠加进入体系性失稳的阶段。当前的关键呢，是在于能否重建

0: 令其中立外交空间承压。同时，苏伊士运河与埃及港口本就是航运企业规避霍尔木兹和红海航线安全风险的替代运输航道，但是冲突持续扩散，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埃及港口遇袭之后呢，市场被迫重新评估安全风险，无法预测的袭击深刻影响全球能源航运布局。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英国《卫报》的文章，题目是“引发无法预判的连锁反应”。伊朗向驻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封锁沙特港口，曼德海峡航运受阻，美沙联手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的民兵组织据点进行打击，一直充当调解人的埃及其港口和能源设施。
1: 志和也现年58岁，1990年入职日本警察厅，曾任前首相安倍晋三秘书官、警察厅警备局长等职，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
2: 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在立法阶段就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共同社称如何在开展情报活动的同时防止权力过度扩张，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将成为这一新架构今后运行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3: 国家情報局は政権にとって不都合な真実を調査した場合、それを隠匿して閣下の手足であり続けるのか、それとも真実を報告して自らの長である閣下と対峙するのか、一体どちらを向いて仕事をするのでしょうか。
4: 家庭のご質問なかなか難しい問いでございますが。
1: 日媒指出，成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是二战后日本情报体系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整。事实上，强化日本情报收集与分析能力是高市早苗多年来一直的主张。分析认为，高市政府推动日本情报体系全面升级的一系列动作绝非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
2: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在一档网络节目当中声称，日本应当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根据共同社7月31号的报道说，日本长崎市和广岛市市长当天各自召开记者会，就上述涉核言论表达担忧，呼吁其正视核武器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5: 长崎市市长铃木实朗呼吁小泉亲自访问经历过核爆的地区，了解核武器的非人道性和残酷性，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安全保障问题。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呼吁小泉充分考虑曾经历核爆的广岛的诉求。此外，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近日也批评说，这是绝不能原谅的言论。7月28号，日本民众在东京新桥车站附近举行集会，批评小泉进次郎的涉核言论。
6: 私もともとその新潟の出身でして、柏崎刈羽原発が非常にまあ近いところというかに地元があります。
3: 政権にとって不都合な真実を調査した場合、それを隠匿して閣下の手足であり続けるのか、それとも真実を報告して自らの長である閣下と対峙するのか、一体どちらを向いて仕事をするのでしょうか。
4: 家庭のご質問なかなか難しい問いでございますが。
1: 日媒指出，成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是二战后日本情
5: 权带来威胁和挑战，也危害整个地区的稳定。他表示，日本是核门槛国家，一旦做出决定，日本能够在较短。
1: 认为高市政府推动日本情报体系全面升级的一系列动作绝非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
2: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在一档网络节目当中声称，日本应当毫无禁忌
5: 乱的国际形势当作打破一切限制军事大国化枷锁的良机，正在明目张胆地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文章称，必须粉碎战犯国的拥核野心。
2: 好，相关内容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再次把时间交给丽萍。
0: 好的，英峰。我们看到日本政府近日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
5: 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安全保障问题。
0: 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阴魂不散的日本新军国主义再添国家级情报中枢，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要看到的是印尼安塔拉。

通讯社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情报体系高度集权化。日本国家情报局成立之后呢，高市早苗政府完成了情报体系改革的第一步，后续将持续增强对内对外情报活动能力，并推动日本情报体系全面升级。新设立的国家情报局由首相直管，权力进一步向首相集中，情报体系呈现高度集权化的局面。这一系列动作绝非单纯的

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不难看出，日本正对国家情报体系进行全面的调整。那么从长远来看呢，日本政府有意在情报领域逐渐降低对美国和西方国家

0: 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一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柬埔寨高棉时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强化内外情。
1: 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局势已经基本恢复稳定。西班牙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了至少67人死亡。
2: 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西班牙媒体7月31号援引政府和警方消息报道说，近50000名移民在此前24小时内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西班牙政府1号说，本次非法进入休达的约50000移民中，没有一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目前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了控制。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消息，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据西班牙埃菲社报道，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围绕本轮偷渡潮的起因目前尚无定论，有人猜测可能与西班牙最近移民政策变化有关联。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早些时候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而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这些消息在社交媒体上引发舆论发酵，衍生出各种错误解读，并可能诱发移民潮。
1: 针对这一次的移民危机，欧盟多个成员国表达了关注和警惕。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则是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当中的反应

0: 欧洲法律、人道主义法和欧盟团结原则，也有损欧洲的长远利益。西班牙对此表示严重关切，欧盟不能承受这种自私、制造对立且违法的反应。桑切斯呼吁尽快召集欧盟内政部长举行特别视频会议，就类似边境危机建立共同应对机制，并重申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
1: 葡萄牙海军8月1号发表声明说，将联合海事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加强对葡萄牙南部海上边境的巡逻和管控。声明说，相关部门已经在葡萄牙南部沿海地区开展常态化海陆联合巡逻，重点查缉涉嫌非法移民活动或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船只。葡萄牙总理蒙特内格罗7月31号表示，针对近期休达出现的移民危机，葡萄牙不会暂停申根区通行规则，而是将会加强南部海上和陆地边境的管控。休达作为西班牙北非飞地爆发大规模的移民潮的原因都有哪些？那么对于大规模移民潮，欧盟各国立场分化的背后又有何考量？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2: 我认为这次危机是长期压力和短期诱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首先，摩洛哥青年就业和生活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很多年轻人长期希望前往欧洲来寻找机会。其次呢，它的直接导火索是网络信息的传播。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作出裁决，明确从海上抵达休达或梅利利亚的移民，不能在未经身份审查和法定程序的情况下被立刻退回摩洛哥。但这一裁决并不意味着移民可以自动获得居留权，也不妨碍西班牙经过正常程序将其遣返。不过呢，一些社交媒体和偷渡组织却将它解读为游到休达就可以留下。大量成功的越境视频呢，也在网络上迅速形成了示范效应。第三呢，休达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与摩洛哥相接，是欧盟在非洲大陆上仅有的两处陆地边境之一，另一处是在梅利利亚。加上夏季的海况相对的平稳，为游泳越境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最后，在事件发生后，多家西班牙警察工会和国民警卫队协会也表示，中央政府派出的增援力量仍是明显不足的，现场执勤人员处于一个超负荷的状态，也反映出休达现有边境管控力量难以应对如此大规模的突发性人员涌入。各国反应不同，背后主要呢有地理位置、国内政治以及对欧盟规则的不同理解。总体来看呢，这种分化反映出欧盟成员国的风险排序是不同的。像南欧国家更关注外部边境和海上移民的压力，法国、德国这些主要的目的国更担心申根区内的二次流动，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主要从主权和反移民政治立场出发。各国虽然都主张加强管控，但是对于采取单边的边检、共同遣返，还是由欧盟统一协调，仍然缺乏足够一致的意见。
1: 连日来，高温热浪席卷美国部分地区，多地的气温逼近历史极值，干旱与山火的风险加剧。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1号的报道说，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一场山火迅速蔓延，迫使当地居民撤离。
3: 据华盛顿州消防局发布的消息，这场山火于当地时间8月1号中午左右燃起，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中。州长办公室表示，全州共有12起大火，过火面积约809平方公里土地。消防人员目前正在全力控制火势。斯波坎县应急管理部门表示，该县多地已发布最高级别的3级疏散令，敦促居民立即撤离。消防局此前警告，历史罕见的大风和低湿度将极大增加斯波坎地区发生极端火灾的风险，并导致火势迅速蔓延。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8月1号风力增强，多地报告阵风风速为每小时48至72公里，持续风速为每小时24至40公里。美联社8月1号报道称，美国西部多地遭遇高温热浪，山火风险加剧，当地政府已发布高温预警，并建议民众尽量留在室内。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从亚利桑那州

0: 到蒙大拿州上空形成高压脊，导致热量滞留在近地面。据美媒报道，一个强大的热穹顶正在美国西部形成，预计本周末开始将给美国多地带来高温。美国西部至少12个州可能刷新多项最高气温记录，近50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之下。近期欧洲多地遭遇今年夏天以来的新一轮热浪，高温天气叠加降水不足，加剧了旱情和野火的风险。当地时间1号，希腊野火逼近首都雅典，莱茵河与多瑙河两大河流的水位严重下降。
1: 希腊近来多地燃起野火，其中一场野火借助强风8月1号蔓延至首都雅典西北方向约60公里处，情况最为危急。据德新社报道，人们从雅典可以清晰看到野火燃烧产生的滚滚浓烟。1号上午，作为预防措施，受该火场波及的多个村庄已疏散居民。希腊消防部门在社交媒体说，已向这处火场派遣超过300名消防员和志愿者，92辆消防车，18架飞机和7架直升机灭火。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天气的影响，德国莱茵河水位持续下降。科隆水文站8月1号测得水位最低降至67厘米至68厘米，刷新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也降至153厘米的历史低位。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影响内河航运，货船无法满载通行，需分批运输货物，运输成本上升，物流效率下降，对德国经济造成进一步压力。专家表示，当前低水位出现时间较往年明显提前，如未来持续少雨，相关影响或将进一步扩大。
0: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8月2号凌晨表示，由于多瑙河的水位进一步下降，匈牙利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在其44年的

后，毛吉尔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保克什核电站已将发电量降至正常水平的四分之一。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保克什核电站已将发电量降至正常水平的四分之一。该核电站已在夜间实施新一轮降功率措施。同时，匈牙利政府也启动多层次安全计划，包括调动国内电厂备用产能同时进口电力，限制工业用电，呼吁公众节约用电等。毛吉尔还警告，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

0: 冷却，水位过低将难以保障核电站冷却水供应。匈牙利水务部门数据显示，当地时间8月1号23时，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而7月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为31厘米，已创下该河段水位历史新低。自5月以来，受多轮热浪、降雨减少等因素影响，多瑙河部分河段的水位降至历史低位。斯洛伐克总理菲佐8月1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如果匈牙利保克什核电站停运，将使匈牙利陷入前所未有的能源危机。斯洛伐克愿意向匈牙利提供援助。菲佐指出，他正密切关注匈牙利能源危机，愿意与邻国站在一起，并提供援助。他表示，他已与副总理兼经济部长萨科瓦以及斯洛伐克电力公司首席执行官进行了商讨。近来持续高温与降水不足使欧洲主要河流水位下降。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指出，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加剧了欧洲当前的严重干旱。与降雨量不足相比，异常高温是欧洲多地干旱加重的更重要原因。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中国中东部仍然有大范围的高温三两天。华北南部至江南一带高温频现，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7摄氏度以上，局地可超过40摄氏度，公众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昨天，东北、华北、西南地区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局地出现短时强对流天气。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区次生灾害风险高，多地提前转移安置群众，多部门联动处置险情。
1: 昨晚，吉林长春出现强对流天气，单点单小时最强降雨量32.2毫米，部分城区出现积涝。吉林省气象局预计，受强对流天气影响，局地或将出现10级雷暴大风。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和吉林省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昨天，吉林水利气象部门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预警，延边州汪清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由于当地前两天刚遭受洪灾，恢复工作仍在推进，新一轮强降雨导致防汛形势骤然严峻。为此，汪清县昨天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紧急提升至3级，迅速组织转移安置8个乡镇、93个村高风险区域群众8375人，并对城区及乡镇薄弱地带进行沙石沙袋加固。这两天，黑龙江海林市内多个林业局、事业区遭遇暴雨。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黑龙江海林市五虎林河水位快速上涨，导致牡丹江至莲花县柴河桥引桥锥坡坍塌，桥梁存在安全隐患。工作人员采取填充石块的方式开展抢险作业。
2: 现在咱脚下这地方吧，已经进去得有1米半了，进去1米半左右了。现在就是说，刚才用的这个石料呢，一车大约得20多方，20多方得10车左右，200多方，今天就能把这家子就是护上。
1: 在甘肃陇南，本轮降雨持续时间久，短时雨势猛，累计水量大，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极高。在陇南康县，为保障群众安全，镇村干部逐户排查，转移危险区域的村民。截至昨天下午4点，当地设立了集中安置点54个，转移安置群众6127名。昨天下午，重庆渝中、两江新区、大足等地出现强降雨天气。气象部门一度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当地随即启动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积水，当地街道群防队伍迅速集结，开展积水疏通、道路清淤作业。气象部门预计，重庆本轮降雨过程将持续到8月4号，局地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00毫米。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四川、重庆、陕西、贵州、云南、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强降雨，东北、华北、内蒙古等地多强对流天气。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同时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昨天，中国海警在黄岩岛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1: 战斗警报！战斗警报！
2: 清晨，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东安舰、大吉舰、甘泉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迅速调整航向，驶向目标海域。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快速进入站位，做好战斗准备。
3: 报舰指左旋30度，发现疑似目标。
2: 此次演练模拟完整处置流程，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企图冲闯我国黄岩岛领海场景。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并对目标船只进行喊话询问。
4: 前方船只，你船正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请立即调整航向，尽快驶离。
2: 在模拟目标船只拒不驶离，持续向我黄岩岛领海接近后，海警执法舰艇迅速行动，对目标船只实施拦阻管制，并同步释放小艇，实施登临制控，成功控制目标船只。按照演练既定方案，模拟外方公务船及小艇试图接续向黄岩岛领海冲闯为背景，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阵位，梯次布防，协同应对。通过采取水炮示警、挤压顶推、机动拦截等措施，将冲闯船只成功拦阻驱离。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进一步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5: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将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挫败一切非法图谋。
0: 当地时间7月31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联合国总部举行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吹风会。中方表示，将同各方一道，依托联合国平台，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
6: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大会开幕式上围绕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以人为本和向上向善理念，帮助全球南方缩小智能鸿沟，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支持联合国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进程等，系统全面提出中国方案，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重要贡献。中国将秉持开源开放、合作共赢、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在联合国广阔平台上同各方一道商讨谋划人工智能未来全球治理重大问题。
7: China firmly supports the United Nations Global Dialogu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overna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Panel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We also support harnessing AI to adva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ina stands ready to strengthen policy coordination,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and practical collaboration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o support the UN in playing an even greater role in global AI governance.
6: 联合国数字和新兴技术特使吉尔表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希望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与联合国密切对接合作。
8: 对，

0: 出席本次吹风会，各方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成功举行，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就人工智能治理提出重要看法、主张和合作倡议，欢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期待共同落实会议宣布的合作倡议，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实现普惠共享、合作共赢。
1: 近日，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发布了最新一周的 AI 大模型调用量榜单，排名前五的产品全部由中国企业研发。那么，中国大模型的优势究竟在哪里？为何能够领跑全球榜单？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登顶榜单首位的是小米 MIMO V2.5， 单周调用量达到 10.5 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 12%。这款模型于今年4月23号正式公测，4月底完成全系列开源。
3: 单周调用量从 1.5 万亿一路涨到了 10.5 万亿，两个月增长了6倍多，刚刚拿下了周榜和月榜的双第一。
2: 不仅是性价比高，在这份榜单上，记者梳理发现，排名前五的中国大模型都在各展所长，排名第二和第五的均来自 DeepSeek， 两款模型形成高低搭配，覆盖不同开发需求。其中，旗舰 Pro 版本在代码、复杂智能体任务、性能对标海外顶级闭源模型。而这些模型的共同之处是发布时间很短便快速上榜。位列第三的腾讯混元三，7月6号才正式开源，单周环比增幅超 999%， 是榜单增长势头最猛的模型。不同于企业内部使用数据， OpenRouter 平台聚合了全球数万海外独立开发者，海外中小型 AI 应用的真实付费调用请求，所有 token 用量统一计量标准，反映全球开发者的真实选择。这也意味着国产开源模型正在打破海外厂商生态壁垒，在完全市场化的第三方渠道实现领先。但榜单也存在局限性，企业私有化部署、美国封闭 API 流量等不在统计范围内。
1: 好，刚刚的这个榜单是调用量，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榜单，下载量。这个代表着人工智能家的关键指标，中国大模型依旧是全球领先。
2: 在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社区 Hugging Face 上，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居全球首位，其中千问系列以超过10亿次的绝对优势排名榜首。
4: 我们三年的时间已经发展成了覆盖了从 0.5B 的小模型到万亿参数的旗舰大模型，为所有的场景的开发者都提供选择。
2: 在非洲大陆有1500到3000种语言，而现有大模型基本是用英语、中文或者欧洲语言训练的。因此，许多非洲地区希望能够开发一款可以用来训练本土语言的大模型，而他们现在大多会选择中国模型。
5: 国产模型以开源的策略激活创新的生态，凭借性能优越、成本可控、便于本地化部署等突出的优势，大幅地降低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门槛，赢得了全球开发者的广泛青睐。
2: 不仅是在非洲，美国投资机构数据显示，目前多达80%的美国 AI 初创公司在融资路演时会使用中国的开源模型。数据显示，现在基于中国大模型，平均每天会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5: 现在全球更多的各行各业的人都在基于中国的大模型进行再次开发，从而反哺和激发出一批新的技术和新的应用，极大地提升了 AI 融入各行各业实际应用的速度。
1: 7月31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迎来了重要突破。会议明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6: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9年国务院颁布施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以来，随着住房发展阶段变化，住房公积金资金使用重点经历了从支持住房建设到支持居民个人购房，再到满足其他住房消费需求的过程。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提出新要求，因此有必要修订完善住房。

0: 防公积金管理条例，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1: 这一轮条例的修订最大的亮点是进一步的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民生的底色，一方面是使它的提取和使用的范围进一步的拓宽，另一方面是把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从传统的以单位就业人群为主拓展到了更广大的灵活就业人群。
0: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的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与此同时，我国人口和就业结构已发生较大变化，灵活就业的新就业群体规模快速增长，有必要扩大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和使用公积金解决住房问题。今年以来，各地加快探索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房屋更新改造、加装电梯等住房消费支出，制定差异化政策。一至七月，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
2: 随着中国入境游的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外国

验出入境人员超281.7万人次，车辆超397.9万辆次，同比分别增长26.3%、1.9万辆次，同比分别增长26.3%和29.3%。在入境免签政策的红利下，外籍旅客也明显增多。为应对客流高峰，横琴口岸全量开放查验通道，全力保障通关顺畅有序。来自英国的乌尔维已经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雷阵雨， 33到24度， 上海阴，36到28度， 广州雷阵雨转大雨， 31到24度， 深圳中雨转大雨， 29到25度， 杭州小雨转多云， 39到29度， 成都阵雨， 25到21度， 厦门阴， 31到26度， 南京多云转阴， 37到28度， 海口中雨转雷阵雨， 33到25度， 三亚雷阵雨转中雨， 31到25度， 文昌中雨转雷阵雨， 32到24度， 琼海雷阵雨， 33到24度， 桂林阵雨， 32到24度。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万象大雨转阴， 29到23度， 仰光大雨转小雨， 30到25度， 新加坡小雨转阴， 30到25度， 雅加达小雨转晴， 31到24度， 曼谷中雨转小雨， 30到26度。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33到24度，上海阴，36到28度，广州雷阵雨转大雨，31到24度，深圳中雨转大雨，29到25度，杭州小雨转多云，39到29度，成都阵雨，25到21度，厦门阴，31到26度，南京多云转阴，37到28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33到25度，三亚雷阵雨转中雨，31到25度，文昌中雨转雷阵雨，32到24度，琼海雷阵雨，33到24度，桂林阵雨，32到24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大雨转阴，29到23度，仰光大雨转小雨，30到25度，新加坡小雨转阴，30到25度，雅加达小雨转晴，31到24度，曼谷中雨转小雨，30到26度，河内中雨，31到25度。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厄尔尼诺现象。我们经常会听说厄尔尼诺现象，但是很少有人了解具体的含义。事实上啊，厄尔尼诺现象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几百年前，秘鲁沿海的渔民就发现，有一些年份，赤道东太平洋沿岸的海表温度会异常升高，原本丰富的渔获大幅减少。鸬鹚、

0: 因为海风的作用，深海的冷水会不断地向上翻涌，形成西边暖东边冷的稳定状态和大气沃克环流。当赤道中东太平洋的信风变弱，甚至是反向吹，西太平洋的暖水就会向东回流，阻碍了东太平洋冷水上翻，导致这里海水温度不断升高，沃克环流随之减弱，大气和海洋相互作用加剧异常，最终形成厄尔尼诺现象。一般情况下呢，在厄尔尼诺年，南美沿海岸国家易遭受暴雨洪涝灾害，而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东部、非洲东南部等地易出现干旱，北半球东太平洋飓风数量增加。对中国来说呢，厄尔尼诺现象发生的当年，南方秋季多雨，北方地区冬季易出现暖冬。专家表示，偏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常常会与高温、干旱、极端降水等共同对农业、能源、防汛、防火、健康等产生影响。全球变暖背景下，厄尔尼诺通常扮演着放大器或者是触发器的角色。当全球变暖催生的高温热浪与厄尔尼诺现象叠加的时候，可能出现复合极端高温事件，而一旦发生降水，可导致更极端的暴雨和洪水。此外，全球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现象，还可能增加旱涝急转风险。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看这片雪原，是不是冷得超安静？但只要您钻进蒙古包，立刻就能感受到火热的气氛。马头琴一响，耳朵被唤醒，白马舞一跳，情绪被提升。

精彩了。大家好，我是文化体验官哈斯。我们西乌珠穆沁草原是白马之乡，万马奔腾的地方。马年到了，这片草原上的白马故事又有着哪些新的传奇呢？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我的马蹄声，一起走进雪原，去听一听白马的历史，找一找马年的祝福。

0: 象征意义而备受珍视。 白马被视为圣洁祥瑞的象征，既是古老传奇的守护者，也是当代生活的同行。白马被视为圣洁祥瑞的象征，既是古老传奇的守护者，也是当代生活的同行者。 春节前夕，牧民们即将开始一场冬日的约定。这是草原上每周都会举行的冰雪聚会。在这片辽阔而安静的锡林郭勒大草原上，马匹始终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这样的骑行也成了彼此间温暖的连结。此行，40余人将骑马穿越约15公里的皑皑雪原，感受大自然的静谧与壮美。
1: 格根毕利格是马背骑行的发起人之一，每年不同季节中，他和热爱骑马的人们都会组织好几场马背骑行。在草原上生活了千百年的牧民，放牧、迁徙、传递信息都曾全部依赖马匹。即使车辆如今普遍，但在深雪与泥泞中，汽车会抛锚，骏马却总能踏出前路。
2: 因此，在牧民心中，马绝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同力风雨、共度难关的无言老友。马背骑行不仅仅是咱们一个出行的方式，它是我们祖祖代代传承下来的一个当地民族的生活的方式。迎着这个自古的冷风，在马背上走着，也能考虑你的耐心，而且跟马儿有互动。你知道它什么时候想跑，什么时候想停，它也知道我让它怎么走，让它慢点还是快点。
0: 蒙古白马个头不大，却是真正的草原勇士。他们仿佛自带吃苦耐劳的基因，能以非凡的耐力连续长途跋涉20-30公里，饿了就刨开积雪觅草，渴了便嚼一口雪。即使是零下30-40摄氏度的严冬，他们身披厚实的毛发，也能在风雪中从容漫步。他们仿佛与牧民有着共通的性情。
2: 一样坚韧耐劳，一样沉着可靠，也一样重视真切的情感。这白马是很聪明的，它会认主人，会知道你会不会控制它，会不会就是能骑上它。你得就是跟它交朋友，它出汗了，我们会给它擦擦眼睛，擦擦眼睛时候，它也知道啊，我的主人也是为我考虑的。对，所以有时候有些危险的东西，它会跟着你避开。
3: 比如说咱们这深雪里面有坑，咱们看着是这下面没有坑，但是它能体会到，
2: 它会比我们预先知道危险，保护我们。我的马儿现在就对我好像有意见。对呀，你得给它多擦擦汗，要给它多摸点它，它会让你知道，哎，它也是爱我的，它是我的朋友，不仅仅是为了骑上它。明白了。
4: 15公里的风雪路顺利完成，该好好犒劳一下自己。终点，一场热气腾腾的节日盛宴正在等待着他们。哎呀，好高兴呀！好久没有参加这样的聚会了。我们小时候就有这样的聚会吗？从小到大，跟着家里的家长、爷爷奶奶们，不是他们，我也想去。
3: 我也想去。
2: 有句话说，有些东西。
0: 不可能从书上能学到，在生活里的有一些细节里能看到，所以就是我们也是那样过来的。我们从长辈们学到这些东西。
4: 大家都是爱马的人，然后用马来联络感情。
0: 如今，人们骑马穿越风雪，不仅是为了到达一个目的地，更是为了赴一场与朋友、与传统、也与自己内心的约定。
2: 这份在严酷自然中迸发出的温暖、信任和欢乐，或许就是白马文化千百年来奔腾不息、至今充满活力的真正秘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各种活动当中，都有着马儿的身影。接下来，就请您跟我一起去感受来自马背的勇气。

0: 刚虎牙嘎是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马术系的老师，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教授这群十七八岁的孩子们在马背上精彩的表演。这些学生与马为伴已有四五年， 上学时每天雷打不动的四节马术课，几千个课时的打磨，所有汗水都只为在马背上换来那一刻的精准与优雅。蒙古族马术的根脉深植于古代游牧生活的日常，牧民们驾驭驯服马匹的实用技艺是生存的必须。 约自十三世纪起，套马等生产实践便自然演变为骑术的训练与较量。久而久之，这些技艺超越了实用范畴，淬炼为独特的文化传统与仪式。马儿则被视为神圣的伙伴，融入精神与艺术。那达慕大会上的赛马、射箭等特技表演，便是这种精神与技艺的集中展现。
1: 其中不乏极具观赏性的比赛项目，比如近年来火爆的马背剪哈达。这个剪哈达这个动作的话，这是咱们这个中国民族的一个项目，它也是这个必须得先学会一个走直线。
2: 马要走直线，
1: 也是先要学会让它慢步要跟着这个哈达走啊直线走，然后是快步再跟着走。马术运动的很多东西都是不能着急的，马术
0: 表演的话，它是两个脑子，就是人的脑子和马的脑子，大，它要来要结合到一起，他们才能做到很好的把这个东西做出来。知易行难，在训练中总有意外发生。但即使落马，孩子也只是迅速翻身站起。他利落地跃回马背上，看草原给了勇气，从来不是不怕摔，而是摔了之后那干脆漂亮的再来一次。
2: 我们技校运动员的话，他是马背上的这个技术要硬，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嘛。对对对，要付出很多汗水和努力。新年一到，少年与骏马的故事又翻开新篇。古老技艺在每一次卧僵与跃起中传承，而真正的勇气是在跌倒后依然选择腾空而起。
3: 精彩的马术让我们看到了白马的速度与力量，但您知道吗？这份精彩并不是偶然得来，孕育这些草原精灵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段充满智慧的传奇。下一站，就让我们揭开一匹赛马从诞生到成长的背后都有哪些传奇故事呢？
4: 哈斯的下一站是西乌珠穆沁旗白马繁育基地，在这里他将了解到良驹何来的奥秘。
5: 布和毕力格是白马繁育基地的工作人员，与白马相伴多年，他对白马的历史了然于胸。中国史上就孙从白马，草之也写过白马篇，提到 白马的矫健，白马对我们草原人来说象征着这个圣洁和尊贵，所以呢我们世世代代我们的牧民呢养这个白马。怀着一份传承与喜爱，西乌珠穆沁旗从2016年开始大力繁育白马，通过人工选种等方式培育出优良的白马。这个白马吧，这个一出生不是那么白，所以我们的选育方向呢， 我们这个白马的这个圆印呢黑，然后嘴瓣也黑，这个四个蹄子也是黑的。背毛呢全白，鬃毛和这个尾巴呢都是无白的，没有杂毛的。
3: 我以为他一出

0: 生就是白色的？
1: 没有没有，纯白的很少。
2: 经过多轮选育，才能挑选出这样纯白的小马。他们中还有一批佼佼者，被命名为猛猛马。要成为合格的猛猛马，首先身高不能超过148厘米，性格要温顺亲人，头脑还得聪明。一两周的短期学习后，就能与骑手默契配合。这些由中国自主培育的温顺小型马，填补了国内迷你马的市场空白，让蒙古马从草原牧场走入都市马场，不仅赋予了蒙古马崭新的角色，也为古老的牧区带来了发展的新活力。如今在西乌珠穆沁旗，6000多匹白色身影已让传说的图腾成为大地上的风景。随之生长出的是白马背上的旅行、文化摄影、研学等各类活动。这片曾经的草原秘境已成功破圈，成了许多旅行者心中的宝藏目的地。
0: 我也是第一次见这么多白马，真的是太激动了。但是我知道他们看起来萌萌的，其实他们的脾气啊都不小，动不动就撂蹄子。那怎么样才能让他们成为我们人类的好朋友？

0: 你看他使劲呢，不想让拴住，生气了。呀呀呀呀，皮！
1: 抓住这匹小马的是驯马师苏以拉巴特尔。在草原，驯马师是如同人类老师般，需要极高智慧与耐心的，被人们所尊重的职业。在马儿老师的悉心教导下，小野马才会成为一匹良驹，甚至是名驹。
0: 您自己有对赛马的一个评选的标准吗？
2: 아따몽고도마랑랑꼴치다아은나다이렇게질링매네바라고좀청가셔네차가또네
0: 他告诉我们，选一匹赛马可是很有讲究的，首先要追溯它的母系父系，是否曾经有过赛马的血统，是否出过好的这个赛马，还有就是咱们这个乌珠穆沁白马，你比如说它的鼻孔要更大，说明它的肺活量会更好，还有它这个脖子胸腔会更宽，它的蹄子圆圆的，从外形上就是这个胯部要更宽，选择肌肉的时候要看到它的肌肉是坚实有力的，这是选的一个标准。
1: 蒙古族有一句谚语，驯马要从马驹开始，育人要从孩童抓起，因为马儿是很聪明的动物，得从小开始教，在他懵懂时接触人类建立信任，长大后才温顺亲人。
0: 呀呦，那都高有点，天气不错，骑马过来一点都不冷。哇，好多奖牌呀，快看看。
1: 苏以拉巴特尔在17岁时跟随爷爷和父亲学习了驯马技术，至今已经30余年，共获得过400多枚奖牌，100多次冠军。早在2005年，他便在西乌珠穆沁旗举办的阿吉乃大赛中获得了15公里种公马速度赛马的金奖。
0: 太漂亮了，这枚奖牌。
1: 阿吉乃是蒙古语中骏马的意思，这次比赛吸引了800多匹骏马参赛，至今仍是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认证的最大规模蒙古马传统耐力赛。
0: 这个包，
1: 这份荣誉连同苏以拉巴特尔30余年的驯马生涯，最终浓缩成一项巨象的尊崇。在西乌珠穆沁旗，顶级的驯马人拥有一个专门的象征，那就是这顶帽子。
0: 你看，这个上面呢，就是有5个太阳。5个太阳代表他拿到过7级以上赛马比赛5次冠军，这里有14个月亮，刚才我数了一下，代表他拿到过前5名14次。这个帽子对他来说也是意义非凡。
1: 对于帮助自己取得成绩的马儿，苏以拉巴特尔也早已将他们视为家人。这匹棕色的马儿便是帮助苏以拉巴特尔摘取阿吉乃大赛金牌的骏马。他如今26岁高龄，早已退休多年。这匹白色的母马有着优良的赛马基因，他诞下了19匹小马驹，在比赛中屡创佳绩。他今年已经24岁，也在苏以拉巴特尔的照顾下安享晚年。荣誉加深源于苏以拉巴特尔对每一匹马儿的理解与尊重。在这片草原上，白马的传奇永不落幕。千百年中，人与马的相互陪伴，让白马不仅是草原上的生灵，更是一种深深融入当地人血脉的生活方式。在文化层面，白马正以各种形态陪

0: 伴着人们生活的日常。
1: 天龙，
2: 天贝龙，
1: 忙什么呢，叔叔？
2: 大姨妈，大鸭子呢？
1: 这马嚼子真漂亮。
0: 沙格德尔是一位制作马鞍的匠人。俗话说，好马配好鞍。当人们拥有了心仪的马匹后，第一件事就是来找沙格德尔定做一副上好的马鞍。
3: 叔叔，您再给我们说一说，什么样的人会定制什么样的马鞍？他们有什么要求？每个人定制的马鞍是不是都不一样？
2: 우리그들은흐르지않는데그러다때문에이런다이온돌보르때식으로다알무덕시원흔으로다다
3: 叔叔刚才跟我们说呀，其实每一个人对马鞍的要求都不一样。就像这两个马鞍，比如说驯马手，他是要骑非常烈的马的，所以说他这个前鞍桥和后鞍桥可能会高一点，尽可能的保护他不掉下去，起到这样一个辅助的作用。这个会比较矮一点，那么矮一点的话可能是套马手，那套马的时候肯定会有这个被马拽的这个一个力量，所以呢你看它的后鞍桥会矮一点。矮一点是什么？它可以坐到这个鞍桥的后面去，借助这个马鞍有一个缓冲的作用。

0: 然后就会把它吓跑，保护我们自己，也能保护我们牲畜的安全。
1: 因为蒙古族人民对马儿的重视，也让马鞍随之拥有了更多的寓意。马年到了，沙格德尔专门为一岁的小孙女打造了一副迷你马鞍，意在祝福晚辈吉祥如意。
0: 马鞍代表着最浓的爱，送给最亲的人。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收到一份马鞍的礼物，那代表着马年的吉祥好运也会一直伴随着您。
1: 如果说马鞍是人与马儿协作的智慧，那么将白马化作随身佩戴的银饰，则是对白马赞美的艺术。高小强这位汉族设计师正是在古老的纹样中找到了新的灵感。
2: 这个是什么？
3: 这是马蹄香炉，这其实是个真的马蹄。
0: 真的马蹄？
3: 对呀、啊，真的马蹄，把它这个挖空了，挖空了，然后就从这里面焚香。
0: 焚香的都已经在你这儿这么精致了吗？这个碗设计的也很漂亮，
3: 是吧？
0: 它跟平时我见到的银碗不一样，它比较深，
3: 对，
0: 装的比较多。可以在里面，比如说上面要有更漂亮的花纹呐、缝边，颜色会更鲜艳。
1: 小小的马鞍上藏着牧民们的生活智慧。除了马鞍，对其他马具，牧民们也有着独特的用法。
0: 在以前草原上，我们去放羊、放牛的时候，有时候会碰到野狼，这马镫可以这样互相撞，发出声音。我试试。发出这样刺耳的声音，草原上的这个野生动物很害怕这种刺耳的声音，然后就会把它吓跑，保护我们自己，也能保护我们牲畜的安全。
1: 因为蒙古族人民对马儿的重视，也让马鞍随之拥有了更多的寓意。马年到了，沙格德尔专门为一岁的小孙女打造了一副迷你马鞍，意在祝福晚辈吉祥如意。
0: 马鞍代表着最浓的爱，送给最亲的人。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收到一份马鞍的礼物，那代表着马年的吉祥好运也会一直伴随着您。
1: 如果说马鞍是人与马儿协作的智慧，那么将白马化作随身佩戴的银饰，则是对白马赞美的艺术。高小强这位汉族设计师正是在古老的纹样中找到了新的灵感。
2: 这个是什么？
3: 这是马蹄香炉，这其实是个真的马蹄。
0: 真的马蹄？
3: 对呀、啊、真的马蹄，把它这个挖空了，挖空了，然后就从这里面焚香。
0: 焚香的都已经在你这儿
4: 保暖的作用，
5: 保暖的作用。还有这个腰带，腰带也是这个护腰的作用了。咱们骑马的时候把这个腰带一系上，
0: 保证我们这个
5: 对，
1: 蒙古袍可以说是为马背生活而生的，袍襟向右眼，并用扣畔固定。这种交叉的领子能有效地防止风沙从领口灌入。宽松的下摆让骑手能自如地分腿跨鞍。下马站立时放下袍身，又能覆盖腿部，起到保暖防风的双重作用。袍子的色彩更是草原无声的诗歌，人们将蓝天、白云、绿草与霞光的颜色穿在身上，表达着对生活的热情，以及对自然与未来的无限向往。白马文化在西乌珠穆沁旗生生不息，从草原奔向当代，承载传统，亦拥抱新生，这是每一位传承者与共创者的荣光。
6: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 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

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25到21度，厦门阴31到26度，南京多云转阴37到28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33到25度，三亚雷阵雨转中雨31到25度，文昌中雨转雷阵雨32到24度，琼海雷阵雨33到24度，桂林阵雨32到24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大雨转阴29到23度，仰光大雨转小雨30到25度，新加坡小雨转阴30到25度，雅加达小雨转晴31到24度，曼谷中雨转小雨30到26度，河内中雨31到25度，吉隆坡小雨转多云33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马堪称华夏文明的最强坐骑和顶级战友，鼎武马年已至，让我们的镜头直指甘肃，这里有活着的史诗，他们是风和水造就的古老神兽。
3: 大家好，我现在在天下黄河第一湾，看那里就是天下黄河第一湾。
2: 黄河自青海省巴颜喀拉山脉北麓奔涌而出，本该一路向东入海的它，却在甘肃马曲县玩起了极限漂移，直接一个360度大转弯，逆势折返回青海。黄河的怀抱在马曲造就了世界级的宝藏湿地，这里还驰骋着一群草原铁骑河曲马，他们世代守护着牧民的平安和喜乐。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的马曲姑娘才让卓玛，今天将化身文化体验官，带领我们走进甘南高原，沉浸式领略马文化在这里的独特魅力。
3: 我现在在距离天下黄河第一湾10几公里外的河曲马场。
2: 河曲马主要分布于甘肃、青海、四川三省交界地带，地处马曲湿地核心区域的河曲马场是全国首个也是目前唯一的河曲马保种繁育基地。
3: 这里海拔3400米左右，地形舒展平坦，草质优良，耐木性强，是保持原始自然状态的大面积湿地。

0: 标准呢？
1: 有标准。像我们现在这个比较纯正的河曲马的话，是它的这个头饰比其他的马种要大一点。完了就是它的脖子比较短。
0: 对。
1: 然后它的耳朵呢也比其他的马要大一点。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这个鼻孔也非常大。
0: 对，发现了。
1: 对，因为它在这个高海拔地区要长时间行走的话，它需要更大的肺活量。
0: 对对。那我看到它的马匹的蹄子其实挺大的。
1: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河曲马的特点，它的这个蹄子呢是比较圆。然后咱们的这个管围说的也就是咱们这个手腕上去的这个骨头是比较粗、
0: 哦、
1: 然后就是它的这个肩高呢一般都在1.4米到1.5米之间，这样的体型的话就是它在这个咱们这个高海拔地区啊就比较适应，然后这个它的耐力还有这个长途跋涉的能力都比较好。下一步我们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说是建咱们这个河曲马的基因库，然后建完基因库之后，我们还可以做咱们这个河曲马的血统证，这些都是后期的一个目标。做这些工作的目的呢，就是说是为了保护咱们这个河曲马的这个地方品种，
0: 就是为了让河曲马有继续发扬光大的这个目标，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2: 河曲马是中国最古老的优良马种之一，位列中国三大名马，自古以来被广泛用作军用战马。1000多年前，河曲马在马区创下了赫赫战功。
0: 这里是马区县格萨尔广场，马是马区人的精神图腾。相传格萨尔王在12岁的时候，在马区县找到了神驹河曲马，并依靠它在赛马会中一举夺魁，最终成为了邻国的首领。我们当地人以勇者为尊，格萨尔王的英雄形象成为了人们争相效仿的榜样。现在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河曲赛马，他们会举办各种形式的赛马比赛来纪念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在2008年，马区县被国家体育总局命名为中国赛马之乡。2024年，每年一届的格萨尔赛马节也成功入选省级非遗。
2: 在马区，赛马不仅是一项竞技活动，更承载了当地人民的勇气、智慧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除了赛马，马区还有一项运动将人马合一的精髓发挥到了极致，这便是古老而激情的马球。马球是古代传统体育运动，在藏语中被称为伯洛。这项运动要求选手骑乘于马背之上，手持球杆挥击马球，其攻防进退的动作姿态与古代骑兵的作战阵型十分相似。安华一希是马区的伯洛省级非遗传承人。2010年，他在当时的河曲马场厂长才干的带领下，组建了河曲马场马球队，这也是马区第一支现代马球队。已经消失数百年的马球文化又重新回到这片草原。
0: 那我们一般会选什么样的马来打马球？
3: 我们一般选用的马匹就是具优良的河曲马来打马球，看它的体型和血统。
0: 哦，主要看它的血统
3: 啊，
0: 就是要选河曲马为主。
3: 对，青藏高原上就是适合河曲马的，来这个打马球，因为它适应高原地方的这个，气候和那个
0: 环境
3: 适应能力比较强。
0: 哦，原来如此。
2: 马球比赛中会有大量急转、急停、急起的动作，这不仅对骑手的身体素质、控马技艺有着严苛要求，对马匹的速度、耐力与灵活性也有极高的标准。而耐力持久、步伐稳健且性情机敏的河曲马恰好与之完美契合。但是要想训练出一匹合格的马球马并不容易，通常需要进行一整年的系统训练。安华一希新挑选了2匹好苗子，今天是他们的初训练。
3: 启动时要轻加腿部。
0: 轻加腿部。
3: 停的时候轻拉缰绳，它一下子要停住。这样能打马球占优势。
0: 哦，占优势。
3: 啊。
0: 轻加腿部走了，轻拉缰绳走了。哎，对。
3: 轻加腿部。
0: 轻加腿部。
3: 启动。
0: 启动。
3: 轻拉缰绳一下子要停。

0: 我还得再跑跑那么一两步。
1: 勤拉缰绳。
0: 勤拉缰绳。好吧，没停住。那我这算成功还是不算？嗯，
1: 看第一次，现在还算是成功了一点。
0: 就是马马虎虎。
1: 对。
0: 也不是特别成功。行，再多练几次，估计就行了。勤拉缰绳。还要硬扯一下，不然它不停。
1: 不是一个教个技能那么简单，是一个系统活。
0: 就是要慢慢循序渐进。
1: 对。
0: 对。那我们在就是打比赛的过程当中，可能还是会碰到一点小碰撞呀、小摩擦，但是赛场当中已经做到不惊慌，那也是已经很不错的，对不对？
1: 对，已经达到了一个标准的马球嘛。如果是打马球期间互相碰撞一下，马惊慌，有可能人马都会受伤。最终的目标就是做到人马合一。人跟马的默契一定要达到一定的境界。如果是我这个马练得比较好，有可能马主导去跑；如果是马没有做到这一点，我给点信号，它就跟着出去了。人马合一就要给点信号，马能反映出骑手在想什么，做什么动作。
2: 除了河区马场马球队，安华一溪还为多个县市搭建起专业马球梯队，让这项古老的运动遍地开花，也让那些热爱马球的年轻人有机会牵着自己的爱马踏上赛场，在干起球飞间追逐自己的梦想。

马驹草原的风吹拂过千年游牧岁月，孕育出万千风情的民间音乐与特色乐器。马驹独有的牛角琴在第三代非遗传承人嘎藏淡巴的手中延续着辽阔草原的悠远韵律。牛角琴的弦音一响起，恍惚间便梦回那些马嘶人语炊烟袅袅的古老时光。都说马驹人能歌善舞，

0: 皮包裹，而琴弦和弓弦则取自河曲马的马尾毛。一把小小的牛角琴汇聚了游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三种动物伙伴。
1: 没想到吧，牛角琴的琴弦是用马尾来制作的。那我们今天呢，跟着老师一起去取马尾，待会呢我们一起去进行。牛角琴的制作。老师，这个马尾是要怎么取？
2: 直接取，拔。
1: 直接拔？
2: 对。
1: 那难道他不会踢我吗？
2: 只要快、准、狠就可以。
1: 但是我有点害怕，就让老师来给我们示范一下。小时候被马踢过，真的有点怕，所以老师，你确定没有问题吗？
2: 没有事。
1: 不会吗？
2: 对，
1: 安全第一哦。吓我一跳！它不是一根一根拔吗？这么多一起。
2: 对。可以了。因为它的那个长端比较那个短，所以不能用剪的方式。
1: 这个也挺长的。这个应该可以做一个了吧？
2: 对，好，你拿着。
1: 好，原料到手了。现在呢，跟我一起去看看如何用这一组马尾来制作成一把牛角琴。
2: 首先呢，咱们这个挑选马尾，从马尾的这个尾部根段，从这里最尖上抽到的是最长的马尾，这些都是短的，自动就掉落了。发黑发亮，发亮的那种马尾的话，取得这个马尾的样品，它。

0: 己以后一步一步往下走。
1: 哦，吕凤。
0: 对，吕凤，打个结。过来了。哦。接下来咱们装琴筒，这个琴筒上面包的是咱们的羊的皮子，皮子越薄的地方的皮子是越好。哦。然后铜是咱们的牛角制作而成的。哦，
1: 那它这个琴身上也是出现了三样动物。
0: 对对对，游牧民族离不开牛羊马。好了，现在我们把弦已经安上了，安装鞍子，它主要就是用来出声的。这是弓，它上面的这个线也是马尾。没有调试之前的话，咱们先要这个摸松香，这样的话发出来的声音也会更响一点。嗯，不错。
1: 这个声儿好悠扬，就是感觉听着很舒服。
0: 对对对。
1: 我要不上手试一下，您教教我。
0: 大拇指头放在这里。手指头一定要直，然后手心是往这样，
1: 对，这样，哎，
0: 对对对对，
1: 好难呀！就说眼睛学会了，手学不会，也就是说我现在就只能拉出个声儿，就这样来的时候这样，
0: 对，
1: 然后回去，
0: 哎，对，
1: 这样，
0: 对对对，慢慢慢慢的就会，哦，会练熟的。
1: 我今天又掌握了一个新的技能，请为我鼓掌。
2: 遗憾的是，牛角琴的传承正面临断层困境。流传至今的曲目仅于三首。为了让这门技艺传下去，嘎藏旦巴不仅编创更易流传的藏音谱，打磨全新曲目，还把牛角琴搬进了校园，让年轻一代有机会邂逅这种神秘而厚重的游牧乐器。

0: 时代浪潮奔涌向前，国内畜牧业大多已完成向现代化模式的转型，而马区却因独特的地理环境所限，至今仍有相当一部分牧民延续着祖辈传下的传统游牧生活。
1: 马驹人祖祖辈辈都过着随水草而居的生活，直到今天也还是如此。我们的马到哪里，牦牛毛制作成的黑帐篷就带到了哪里。黑帐篷已经成为了马曲的一个游牧文化符号。黑帐篷里的牧民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现在是冬天，黑帐篷就很难看到了，但是这可难不倒我。
0: 我们的下一站是马曲县唯一的博物馆，这里不仅是民间收藏的宝库，更是深度展示马曲游牧文化的舞台。
2: 博物馆里面的这些藏品啊，是我父亲就是花了20年，对，在咱们马区周边地区，就是收购过来的。他呢，这个主要的这个分类的话，就是有我们的游牧文化，
1: 对，
2: 再有我们的黄河文化，
1: 对，
2: 还有我们的格萨尔文化，就有4000多件了。
1: 哦，那挺多的，我发现。
2: 是的。这幅画是咱们这个母亲河黄河怀抱里面形成的马区灿烂的一个草原游牧文化了。这边有我们的牛角琴，非遗传承上马球，
1: 对，都跟马相关。那我发现这边上面那个帐篷是挺原始的。
2: 对对对，藏族的这个铸剑石里面记载，这是最早的这个帐篷的一个轴线。
1: 那馆长，咱们这边有没有黑帐篷呢？
2: 有，这个黑牛毛帐篷是最能代表游牧文化了，有那我带你去看啊。
1: 好，
2: 走吧，来，这个是咱的黑帐篷，进来啊。这个是我们的黑牛毛帐篷。哇塞，
1: 跟我小时候的那个场景是一模一样。
2: 是啊，
1: 对，
2: 真的还是回到了熟悉的地方。
1: 对，
2: 能想起好多儿时的美好回忆。
1: 就是，我记得我妈妈他们一直是在这边，我爸爸他们一直在这边。
2: 这边的话咱们是女方啊，
1: 对，
2: 妈妈姐姐嘛，就是烧茶做饭的区域地方。这边是男方待客的地方，从这个层面就决定了男女的分工明确。
1: 对，每次都是在睡在那个帐篷角落里面，
2: 就这个，对
1: 对对对对，就这个角落，就为了看我的马，然后就怕他被偷走。
2: 是是是，就害怕盗马贼嘛。
1: 对，就是
2: 今天的话，在就是还有一个，我们特意给你安排了一个。

0: 进洗室等一会儿，再让你体验一下我们的帐篷宴。
1: 帐篷宴，待会儿可得大吃一顿。
0: 好的，必须。
2: 马驹牧民把家安在河曲马背上，随走随吃，这里的一餐一饭都是黄河第一湾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 哇，太丰盛了，这些都是我爱吃的。
0: 一定要多吃啊，草原上用自然的这种养育出来的这个牛羊肉的这个肉质是真的是没得说。
1: 嗯，好好吃。除了肉之外呢，我特别想吃糌粑做的那个饼子。
0: 只能是在一些非常喜庆的节日啊，
1: 对，
0: 我才有机会能吃得上它。
1: 我小时候就特别想吃这个，
0: 是
1: 就是很少能拿出来。对对，
0: 吃到嘴里甜到心里。嗯，
1: 对。
3: 恭喜得到。
2: 马背上逐水草，牧牛羊，马驹牧民的游牧生活仍在继续，而这背后是一支特殊的队伍在保驾护航。他们就是湿地深处的马驹县公安局草原骑警大队。
1: 别看那些骑警那么帅气，但是他们一直驻扎在人迹罕至的地方，我们要开车很久很久才能到。
2: 赛马节上，骑警们身着制式装备，骑乘清一色的黑色河曲马，一亮相便成为全场的焦点。但是平日里，他们始终坚守在最艰苦的地方。
1: 这里就是我们草原骑警大队的驻扎地了。从2003年开始，他们一直奋战在海拔3500米的高原一线，打击犯罪分子，服务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地守护着湿地的一方安全。
4: 司令，点兵。下面我们大队开始防暴队形演练。
2: 李大卫，现任骑警大队队长。队伍初建时，他还是个刚入警的年轻小伙，如今他已在骑警队摸爬滚打了20多年。马驹复杂的湿地地貌让车辆望而却步，但是车到不了的地方，河曲马却能，他们就是李大卫和民警们最可靠的搭档。20多年来，骑警队策马穿行在甘青川三省交界，足迹遍布5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骑警们以马背为岗，以草原为家，曾荣立集体三等功，并被公安部授予全国优秀公安基层单位荣誉称号。
5: 河曲马呢，在出生时呢，只有黑色、栗色和铁青色这三种。白色河曲马呢，是随着它的年龄的增长，它这种毛色也就逐渐变浅了。我们骑警大队只挑选这种纯黑色的马匹来做警用马匹，它看着整齐划一，纯黑色这种形态呢，强化了这种原始的力量感和神秘感。
1: 你们真的太帅了，真的帅呆了。平时你们训练完这些科目，有没有其他的训练项目？
6: 有的，
1: 有，
6: 比如说是我们行进的队列呀，还有空马卧倒呀，这些都有。这都是我们的实战，在实战中应用的科目。
1: 那卧倒是？
6: 卧倒是人和马的配合，马是要卧倒，作为一个隐蔽，这是我们现在在空马卧倒前的一个准备动作。这主要是体现人和马的一个配合。慢点，注意安全哦！
1: 哇，他太好听话，真的。

0: 一直安抚，
1: 对，一直有安抚他这个情绪，要让他平静下来。
0: 对，太乖了，真的，锦佑嘛是真的不容易，他太乖了，一起来就麻烦他很。
2: 啊，请进。
0: 好，
2: 这是我们七警大队的综合办公室。
0: 哦，啊，
2: 我们在一般都在这儿办公，有些信息研判都在这儿。马匹的档案呢，我们都放在这儿。每匹马呢都有自己的档案，这都是有编号的。这是我们的五号马。
0: 那它是有名字吗？
2: 有名字的。每位民警都给它起了自己的名字。
0: 哦，
2: 这个五号马它名字叫多瓦，今年它的体重是300公斤。
0: 对，
2: 黑色的，你看我们这都写得很清楚。
0: 对，
2: 它的产地是阿曼仓镇。嗯，今年年龄呢是9岁了。
0: 那它大概要几岁才会退役？
2: 一般呢，我们的这个警用马匹是，3到4岁开始工作，一直工作到14岁，它就可以退役了。
0: 那差不多就工作十几年了。
2: 哎，对，十几年时间，退役了之后，在我们骑警大队养老。
0: 还要给他们养老？
2: 还要养老，因为马是我们最好的战友。
0: 对，然后实时数据他们的一些身体状况。
2: 哎，对，身体状况，每3个月我们给他们做一次体检。
0: 对，
2: 这样子。
0: 那就是跟警犬差不多了。
2: 对对对，是跟警犬差不多。
3: 刚开始建队的时候是2003年的11月份建队的。起初建队的时候呢，我们是没有营区的，也没有营房，我们是
0: 就没有住的地方，
3: 没有住的地方。那个时候是游牧起牧，因为这地方的牧区都是游牧民族嘛。
0: 对对，
3: 他们是随着夏季走，
0: 对，
3: 气候走，我们也是一样，跟着他们走，他们在哪我们就在哪。
0: 那其实还蛮辛苦的，
2: 在骑警队工作。这20多年破了多起案件，为人民群众呢也挽回了很多财产，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荣耀，也是自豪。我热爱这份工作，热爱警察这份事业。
4: 马驹县有一个传统，那就是每一位新入职的民警都要先到草原骑警大队取经学习，他们的钢铁意志将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从黄河湾里的声声嘶鸣到激情碰撞的马球比赛，从牛角琴的马尾弦音到马背上的四季转场，将化作永恒的风景，守护着这片草原。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

0: 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厄尔尼诺现象。我们经常会听说厄尔尼诺现象，但是很少有人了解具体的含义。事实上啊，厄尔尼诺现象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几百年前，秘鲁沿海的渔民就发现，有一些年份，赤道东太平洋沿岸的海表温度会异常升高，原本丰富的渔获大幅减少，鸬鹚、鹈鹕等鸟类突然消失，知名渔场呈现出一派萧条的景象。渔民呢将这种现象称为厄尔尼诺。相反，海表温度异常偏低的现象则被称为拉尼娜。正常情况下，赤道太平洋的东南信风会把表层温水吹向西太平洋，形成温暖的暖池，而东太平洋因为海风的作用，深海的冷水会不断地向上翻涌，形成西边暖东边冷的稳定状态和大气沃克环流。当赤道中东太平洋的信风变弱，甚至是反向吹，西太平洋的暖水就会向东回流，阻碍了东太平洋冷水上翻，导致这里海水温度不断升高，沃克环流随之减弱，大气和海洋相互作用加剧异常，最终形成厄尔尼诺现象。一般情况下呢，在厄尔尼诺年，南美沿海岸国家易遭受暴雨洪涝灾害，而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东部、非洲东南部等地易出现干旱，北半球东太平洋飓风数量增加。对中国来说呢，厄尔尼诺现象发生的当年，南方秋季多雨，北方地区冬季易出现暖冬。专家表示，偏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常常会与高温、干旱、极端降水等共同对农业、能源、防汛、防火、健康等产生影响。全球变暖背景下，厄尔尼诺通常扮演着放大器或者是触发器的角色。当全球变暖催生的高温热浪与厄尔尼诺现象叠加的时候，可能出现复合极端高温事件，而一旦发生降水，可导致更极端的暴雨和洪水。此外，全球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现象，还可能增加旱涝急转风险。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

0: 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曾经深耕媒体行业，如今扎根海南古村，为了陪伴孩子求学，他选择停下奔波的脚步，留在乡间开启民宿生活。经营民宿的日子里，他身兼多职，亲力亲为，默默打理好每一件大小琐事。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听嘉宾白硕讲述如何把古村的安稳与烟火传递给更多人，让奔波疲惫的人在这里卸下心事，放慢脚步，在平淡乡间收获温暖与治愈。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的节目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一位在海南的陪读妈妈，她现在是经营一家民宿，她的名字叫做白硕，我们来欢迎她。白硕你好。
3: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我是白硕。
2: 白硕，你在做民宿之前的职业经历是怎样的？你是海南人吗？
3: 哦，我们不是，我们是北方人。我之前是一直是我们媒体的从业者，是做记者20多年。
2: 20多年啊，那现在做民宿是完全退出了之前的这个职业了。
3: 是的是的，我完全离职了。
2: 为什么会选择做民宿呢？
3: 我个人的一种对这个东西的理解啊，它是我们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情感的表达，它会把你的一些自己内心深处的隐藏的一些美好的情绪通过民宿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呢，我之前也是有一些做民宿的小经验，因为我们之前也做了2个小型的民宿试水这样的方式，然后发现自己依然是喜爱这个行业，并且能够身体力行的自己去亲自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来到海南，我还是想到我继续要再做一间这样的我喜欢的民宿。
2: 刚才白硕在提到说，做民宿的时候会有一个空间让你去表达自己的情绪。我在试着想一下这个感受，我想的是我在布置和装饰我的家的时候，我可能有这种感觉，哎，我喜欢怎么去布置这儿，怎么去布置那儿。但是我觉得你可能在布置民宿或者说是装潢民宿的时候，想要打造的那个空间，可能在那个时候的感觉跟我这个不一样，因为你是要对外展示的。就是可能表达的更多一些，
3: 对，更多元一些，而且你对，因为服务的是客人，那么我们会从多个角度以最舒适的状态去呈现给我们来的客人。所以说这个在设计之初的话会考量很多很多的内容，很多细节在里面。
2: 那现在这个民宿是你当时选址是在哪里呢？
3: 是这样的，当时是我们因为我的第一身份，当时是因为陪读妈妈的身份选择来到了海南，因为女儿的学校是在海口，所以我就围绕着我孩子学校方圆大概20-30公里的范围来寻找。当时去过很多的地方，像有一些农场啊、乡村啊，还有这个渔村啊，很多的地方都有去找。因为我当时设想是要有一个大大的院子，所以在寻找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些小的困难，最终准备

0: 去亲自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来到海南，我还是想到我继续要再做一间这样的我喜欢的民宿。
1: 刚才白硕在提到说做民宿的时候会有一个空间让你去表达自己的情绪，我在试着想一下这个感受。我想的是我在布置和装饰我的家的时候，我可能有这种感觉，哎，我喜欢怎么去布置这儿，怎么去布置那儿。但是我觉得你可能在布置民宿或者说是装潢民宿的时候想要打造的那个空间，可能在那个时候的感觉跟我这个不一样，因为你是要对外展示的。
0: 它是一种冥冥当中的安排，放在那儿等着我去改造它，去开拓它。
1: 那是在哪一年呀？
0: 这个是在2024年年初。
1: 过去了两年，就是当你下定决心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大概是经历了多久，这个民宿完全就已经成型了？
0: 哦，那经历的时间比较长。我们是2023年的12月份就开始寻找院子。大概在元旦前后吧，就是2024年的元旦前后还看到了这个院子。看到以后，后面我们就开始通过中间人去联系房东。因为海南这种古村落里边的老房子，它都是祖宗留下来的，下面会分支很多的，祖一辈父一辈，然后子子孙孙，然后子子孙孙又分支出很多，所以说一个房子下面会有很多的主人。我们通过中间人要逐个去跟这个每一个房东去谈判，去谈以什么样的价格呢他能够接受，所以这个持续的战线比较长。一直大概到2024年的3月份才真正的有回音，说能够这个东西能够租下来。我们再次又跟这些房东们约见，然后谈成的话，我记得是就在3月初吧，然后签合同。在签合同的时候，我们持续签了一整天，因为涉及到家族人口比较多，从早上一直签约签到晚上，
1: 细节有很多要敲定的。
0: 对，因为它涉及的人数比较多，家里边的从就像我刚刚说的，子一辈父一辈孙一辈，然后家里面还有一些已经成家的这样的，还要有这个夫妻另外一方，像是媳妇儿啊什么这样的，因为他们都有继承权嘛，所以我们为了谨慎一些，把所有的这些涉及到能继承的这些人员血缘部都签约在合同上面。
1: 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决定，一大家子人啊。
0: 对，但是对他们来讲，就是他这个院子因为涉及到人数比较多，谁也没法用，所以说一直荒废了几十年，就丢在那儿。很多村民因为他被那些杂草啊长的那些枯树啊都已经覆盖的非常严重，老破的房屋风雨飘摇，已经完全就没了那个能居住这种吧。就是2024年的元旦前后还风雨飘摇，已经完全就没了那个能居住这种环境
1: 了。
0: 对，像家里边人比较多，谁去住也不合适，所以那个院子始终就是在遗弃在那儿。刚好我们来了，我们把它租下来，而且把这个房子重新花了重金去改造去修缮。这个房子未来我不能说百年，至少几十年绝对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1: 其实对你们来说，这个是一笔不小的成本啊，因为你看你面对这样破旧的被遗弃这么久的房子，第一步就是一个开荒的工作，我感觉是。
0: 对，真的是。而且是我前所未有的，就是我在我的预判里头有点把它小视了，就是毕竟我小试牛刀做了两间民宿，但是我没有全身心的去投入到打理这个工作当中。但是前期所有的设计包括这种规划都是我自己来做的，所以我还是比较有这个说那什么点，就是有瘾吧，还是比较有瘾的。所以说

0: 南的时间当时也不久是吧，没有在海南居住过很长时间，就没有考察过所有的，但是你之前应该能听到过说海南经常有台风。
1: 对，就是只是了解，并没有真正了解它台风的
0: 威力
1: 的概念威力，而且它的频次，这是我完全始料未及的。只是就是毕竟我们在北方真的没有遇到过台风，真的不知道它的威力有多么的恐怖。我就是经历了摩羯装修进程过半的时候。
0: 那这个是当时毁坏的程度大吗？要再从头来吗？
1: 我一直在说，就是在摩羯过去之后，我一直在说，我说可能是因为我们做人做事就是相对来说比较认真，因为这些因素在，所以说我在装修过程当中对工人施工的要求一直自己亲自把关，利用自己之前的一些经验亲自把关，而且我相对我对这个事情吧就是还能够有所研究，所以说带着他们在做的时候，我会看到一些问题，遇到问题马上解决，坚决不允许偷工减料。而且在选材的时候跟工人明确表示，该用好的坚固的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给我选择好的材料，我们不能为了把这个事情完成而完成，一定要考量到它的耐久度。所以在台风摩羯来的时候，因为我们当时已经对我们回到了海口，就是我们因为村里已经不能住人了，而且那时候没有装修成，所以说就是不能居住嘛，在那儿我们就回到海口家里边，两三天的时间没法进到，因为当时水电全部通讯设备全部都停滞了嘛。我们在回到村里的时候，工人提前已经进村，当时进村也非常艰难，那个摩羯的破坏力把那个当时的一些老树啊什么的打倒，已经没有路可走，工人完全靠拿手持一把砍刀砍出一条路才能进村。但是他进到村以后给我发的内容，当时是上午发给我，我根本就收不到，通讯设备全部瘫痪，后面隔了两天之后我才看到整个我的硬件所有基础的部分全部扛住了台风。只有我当时把房子设计的上面铺了一些，因为是古村嘛，设计了一些茅草，铺了一些茅草在屋顶，只有茅草部分茅草被吹翻，我的墙四周围的是篱笆，四周的篱笆全部都倒了。我的损伤大范围的损伤就是这些，然后小的就是一些什么材料的泡水啊这样的东西，就没有说让我想象到那种整个掀翻屋顶然后棚倒屋塌这种情况，在我这儿是没有的。所以说很多人就当时就说啊，居然古村里边的民宿没有受到惨重的伤害，他们都当时都是很吃惊的。所以我一直就说也是我发心希望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说最后还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0: 你说你没有经历过台风，也不知道台风的威力有这么大，但是我觉得你前期的工作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基于对建筑就是要有牢固啊这样的一种观念，你所以把很多工作打在了前期上，所以它能扛住这个台风。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曾经深耕媒体行业，如今扎根海南古村，为了陪伴孩子求学，他选择停下奔波的脚步，留在乡间开启民宿生活。经营民宿的日子里，他身兼多职，亲力亲为，默默打理好每一件大小琐事。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听嘉宾白硕讲述如何把古村的安稳与烟火传递给更多人，让奔波疲惫的人在这里卸下心事，放慢脚步，在平淡乡间收获温暖与治愈。
0: 你一开始说你希望打造民宿，是因为你能在打造民宿的那个同时能够表达自己更多的情绪。那你在打造这个民宿的时候，你是怎么样一个设计想法，或者说你想展现给来这儿的租客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啊、条件啊，你的雏形，理想的雏形当时是什么样的？
1: 因为我在来到海南的时候想开始做民宿，当时心中的一种理念就是做一种世外桃源般的这种更加原生态的家居就展现方式，就是让人有一种返璞归真，但是呢村里边的这种东西要保留它一种原生态，它的古老， 但是呢还要与现代的我们居住的舒适度

0: 相结合的一种契合点。所以我在做的时候，我的风格，房间的风格更偏一些法式田园风格，让人进来以后就是真的有一种身心非常舒畅，没有那么冗繁的东西，没有更多特别现代化质感的材料堆砌。我的墙面偏粗糙的原始的纹理的质感，上面我通过一些涂层保护，防止它反碱、发霉、反潮，然后选取的颜色都是偏土黄色或者浅咖色，让人看起来非常柔和的颜色。在房间里面会极度的舒适，现代居住舒适度要求的这些，比如说卫生间、洗浴设备，包括我们一些浴缸啊。这些东西都是有配备的。更多的考量的就是，因为我所在的罗邑古村呢，它是大量的火山石搭建起来的这个老房子嘛，把这个火山石的古老跟现代居住的这个舒适的东西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也是一种活态保护吧，是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然后我还加入了一些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到了村里边以后，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它的时候，发现一个是老房子屋顶的白蚁的啃食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它是有一些老木材在里面，而且还有老的青石瓦的那种房子的设计，它会有一些就是小的虫子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就是它的就是对人在居住的时候并不友好。所以我们在吊顶之前，我在房梁上都安装了那个喷雾系统，就是平常会喷一些
1: 杀虫剂，
0: 喷一些液体的杀虫的这些药物，对这个虫子啊，尤其白蚁，对它有效的这个控制和预防。这样的话呢，就是增加了舒适度。还有一个就是海口北边地区，包括澄迈，因为澄迈和海口相邻嘛，这个北部地区它都是冬天的时候会有大概十几天的连绵的阴雨天，它会导致我们的房间被褥都会很潮湿。第一年来的时候刚好经历了，有深刻的感受，对北方人来说不友好，因为我们可能北方更多的寒冷的季节房间里面有暖气，对不对？所以说身体的舒适度很干爽的，海南恰恰这个东西没有。但是我在想，既然我们做的是民宿，是给别人提供舒适度的那么一个场所，我们就要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加细致化。所以我选取了我们北方的一个石墨烯工厂做的进口的丝，就石墨烯的那个地暖丝，我来给它在地面做了多层的防潮防霉，而后加了含了那个石墨烯的地暖线，在这个潮湿季节的时候，房间里头丝毫没有一点点的那个湿冷的感觉，很舒服。
1: 虽然说这个装修都是别人做，但是听上去白硕已经成为了一个算是专业的这个装修工了。刚才听
0: 的
1: 我真的是为就是一步一步的啊。但是你在考察这个老房子的时候，没有说注意到白蚁呀、虫子啊这些问题没有看见，可能就是你一心觉得
0: 我
1: 跟他有缘。
0: 对，之前是没有经历过这些东西，完全对它没有认知和概念的。
1: 装修啊都搞定之后啊，你有没有在整体的这个布局当中发现，就是说哎，这两处地方，这一两处地方是我特别得意的，就是我真的觉得这个地方是我自己个人偏爱的。
0: 我更喜欢就是我房间内部的环创极简，又能够让人觉着是一种放松心灵的场所。目前从开业到现在来的客人，从陌生人转变到入住到我的民宿以后相识，到后来就加了微信啊，加了联系方式以后，都变成转化成了朋友一样这样的身份来相处。就每个人来了以后，对我的这个房间的设计，包括环境、牧草、一些小的摆设，他们都是赞誉有加。就是我能够感受到一种心灵的共鸣。他们大多都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

0: 跟我能够畅聊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对他选择的这个居住的场所是十分满意的。
1: 我有一个疑问
0: 时候，你会感觉到他对他选择的这个居住的场所是十分满意的。
1: 我有一个疑问，就是那你觉得这个民宿装修和打造下来跟你家的装修风格有不同吗？
0: 有，完全不同，完全不同。我的民宿的房间内部的风格更偏于返璞归真，老粗布的，它这个粗布的这种质感就会给人一种踏实感。但是我的床品呢，我选择了优质的新疆长绒棉，而非像酒店通用的这种纯白色的布草。新疆长绒棉带有一些设计感的床品，上面的暗纹啊，或者是什么色调啊，偏一般就是浅咖色的呀，米黄色的呀，就是让人进来以后瞬间身心特别特别的舒适。
1: 你刚才提到那个老粗布的时候，我跟你深有共鸣，我的枕巾就
0: 是
1: 老粗布的，我就是觉得看到它或者是枕到它的时候，我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1: 可你说不清是为什么。对，
0: 就是因为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它真的能够给你提供一种治愈的心情，你躺在

0: 通知，说可能第二天环岛行团队会来到我们这个村，就觉得哎，突然间接到这个消息，我们也是很震惊的。第二天百余人浩浩荡荡荡的就来到了我们的民宿，来到这儿做直播，而且对我们这个民宿的这个设计啊各方面也真是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哎，觉得哎呀，当时确实让我挺振奋的。
1: 那你们这个地方很大呀？
0: 对，我这个房子并不是很多，因为古村里边的这种老房子它是不允许加建的嘛。
1: 嗯，
0: 我们的房子目前我给它改造好以后变成了四个套间。
1: 嗯，
0: 大套小套这样四个套间的，但是我的院子占地比较大，院子大概2000多平，不到3000平的院子。
1: 院子大，
0: 只有四个套间，我只能住大概十几个人，但是我的院子更多的是可以做团建呀、生日会啊、草坪婚礼啊。这样的一些安排，
1: 住宿方面可能还是小规模的，主要是团建一些活动。
0: 对对对，老房子它政府是保护的，不能够随便去加建。
1: 那这个平时民宿的这个日常运营和打理主要是靠哪些方面呢？你可能是领头的人啊，我不知道在你手下还有别的员工吗？
0: 有，但是我们不多。我们这个古村这个自然流量游客一般随着季节的变化它会有所增加和减少。我们更多的是做一些线上的一些自己的推广吧，但是目前做的还不是特别特别的完善，因为我的观点呢始终是觉得把基础设施一定要做得非常完善了，等到后面你再接无论是什么类型的活动的时候，有了这个一的基础上上面再去加就没有问题了。如果我们的基础还没有特别完备，匆匆的去把这个市场打开，可能你会有一些不好的声音。所以说我目前还在尽善尽美的把这个基础的工作做得更加完善。
1: 因为这个地方太大了，而且布置起来打造起来可能一点一点还有自己的其他的想法要去实现。这个我觉得也
0: 是的
1: 我觉得你的想法应该是很多的，还有很多是可能在你慢慢的发展过程当中去发现。我突然觉得像你这个创立这个民宿的过程也是慢慢发现自己的过程，就是
0: 是的是的
1: 是吧，
0: 自己一种心境的一种改变吧。从之前的可能你过的一些繁杂复杂这种生活状态，慢慢转向一种比较平和极简的这种生活状态，包括社交。对，真的是思维方式越来越简单了。
1: 那你现在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这个民宿？
0: 对，就是我这不是身份是两个嘛，一个是陪读妈妈，一个是这个民宿的这个主创人员嘛。平常晚上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回到海口家里，因为女儿现在正好是初中，正是关键时期。我们还要主要是负责她的学业的问题，她的日常生活的这种需求一定要妥善解决。早上把她的事情料理完以后，我们会像上班一样到村里面去，去打理村里面这些事情。如果有预约的活动，我们会提前做准备。反正就把院子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在打理着。
2: 好，上半时段的节目我们和白硕就先聊到这里，下半时段我们还会继续邀请他来分享更多他的创业经历，敬请关注。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

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雷阵雨， 33到24度， 上海阴，36到28度， 广州雷阵雨转大雨， 31到24度， 深圳中雨转大雨， 29到25度， 杭州小雨转多云， 39到29度， 成都阵雨， 25到21度， 厦门阴， 31到26度， 南京多云转阴， 37到28度， 海口中雨转雷阵雨， 33到25度， 三亚雷阵雨转中雨， 31到25度， 文昌中雨转雷阵雨， 32到24度， 琼海雷阵雨， 33到24度， 桂林阵雨， 32到24度。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万象大雨转阴， 29到23度， 仰光大雨转小雨， 30到25度， 新加坡小雨转阴， 30到25度， 雅加达小雨转晴， 31到24度， 曼谷中雨转小雨， 30到26度， 河内中雨， 31到25度， 吉隆坡小雨转多云， 33到24度。
1: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 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悦。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为您邀请来嘉宾白硕，他是一位在海南的陪读妈妈，同时也在当地经营一家民宿。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他继续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故事。曾经深耕媒体行业，如今扎根海南古村，为了陪伴孩子求学，他选择停下奔波的脚步，留在乡间开启民宿生活。 经营民宿的日子里，他身兼多职，亲力亲为，默默打理好每一件大小琐事。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听嘉宾白硕讲述如何把古村的安稳与烟火传递给更多人，让奔波疲惫的人在这里卸下心事，放慢脚步，在平淡乡间收获温暖与治愈。
3: 你跟我们分享了民宿的选址、装修设计，都有着你的独特思考和表达，也跟我们分享了属于你自己的民宿经营的理念。接下来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民宿开办之后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外界知道呢？提到有网单，就是在网上搜民宿，可能看到这个装潢啊，或者说是这个整个呈现的气质是比较吸引人的，别人就愿意去下单，只有这一种方式吗？
4: 对，目前像民宿的这种推广，一般是两条线，一个呢就是在各个订房平台把自己的房源挂在各订房平台上面，还有一个就是通过个人自媒体的这种推广方式去宣传自己的民宿。我是在开业之初，先把这个各个订房平台全部都已经完善好，能够通过这上面去订房。 然后自媒体这块呢，就是因为就是我们大部分时间还在做完善这个院子的基础的一些东西，调整啊、布景啊这些东西，所以说实话实说，没有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来拍摄，可能还好拍一点，就后期制作真的是很浪费时间，可能就觉得这个时间我还有那么多的实际的工作需要做，所以说在这个方面，自媒体推广方面我做的不是特别的好。
2: 可能还需要时间吧，慢慢的去摸索。这些顾客在选择到你的民宿之后啊，因为我如果说是选择一家民宿居住的话，我首先肯定考量的除了这个居住环境之外，还有周遭的这个环境，我能去哪里玩，有什么活动可以参加。
1: 它好像是一个一体的这么一个概念。所以我刚才也提到了，倾向到你民宿选择居住的人大概就是想逃离城市的喧嚣啊，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休息几日。但是也会有很多人他会到那里之后也想参与当地的一些活动，或者说哎，我在你这儿留宿我能做什么，除了每天睡觉吃饭之外。
2: 对
1: 吧，
2: 这个也是我们未来，就是您说的这个也正是我们未来的一种发展的方向。罗玉古村是保护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古老村落，所以说它在古村里边能够做的内容并不丰富，所以这个需要我们既然已经进入到这个村了，作为这个村的民宿运营的人，更多的应该是去考量一下怎么样把一些在地文化吧融入到我们民宿的这种日后的发展推广的内容里面。这就是我现在更需要考量的一种东西。在此之前我们做了一期女性共居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活动，招募了一些全国各地的女性，有已婚的，有未婚的，就是单身的，还有刚离职的，全部是女性。因为每个人她可能就像我刚刚说到的，她可能有一些生活的烦恼啊，有一些工作的这种
1: 压力
2: 忧愁啊，或者是压力啊，这种各方面的事情。所以说通过一个也是网络博主，我们共同集结了一下，我们设计了一个几天几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发现反响还真的不错。未来可能更多的无论是年轻人，无论是这个女性啊什么，他们真的是有一些这样的需求。那么我们在古村里面可以结合一些刚刚我提到的在地文化，结合到一起，我们进行来设计一些在民宿内可能实现的一些场景活动。也是一种对客人可能一种压力的释放，一种情绪的表达。
1: 哎，说到这里，白叔，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像你这样经营民宿的，你会对这些来

0: 这个民宿的风格之外，还有当地的这个环境啊，我还会考虑一点的时候，在我选择民宿，我希望就像您这样的这个老板，还有当地的这个环境啊，我还会考虑一点的时候，在我选择民宿，我希望就像您这样的这个老板娘或者老板，他是一个非常有性格魅力的人，就是这个人很有意思，我也会选择到他这里去住。
1: 会的，这个真的是会的。就是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们之前有一家客人是甘肃的，甘肃的，然后他们是网单客人来了以后呢，父母呢比较善谈，跟我聊天，然后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就有意无意的会吐槽他的女儿，他女儿就坐在边上，他女儿应该是20几岁的样子，但是一直不默不作声，一直默不作声，我就觉得这里边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我在跟他父母在聊天的时候呢，我就会有意无意的把我，因为我毕竟我也有孩子，我也对孩子的这种这成长的历程啊，会是什么，也肯定也会有一些小的故事在里面，我会有意无意的拿我的这个内容展示出来，包括我之前我在成长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我这样的抛砖引玉的拿出来的时候，突然觉得这。

0: 触碰到他的内心了，所以他就特别细对客人可能一种压力的释放，跟我爸爸妈妈说一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做，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就是他那种
1: 民宿的，你会对这些来，
0: 你为什么会这样做，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就是他那种就眼神的那种求助的感觉。后来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发现，这个女孩非常优秀，她是西安的一所高校毕业的设计师，目前在从事画师这个行业。这个画师就是专门现场给一些活动现场作画
1: 啊，
0: 以那种非常快速的就这种笔法，能够画出来非常优美、简洁、时尚，就是一些美好的东西。这个词都可以用到这个上面，它可以给婚礼上面新郎新娘，包括新郎新娘的客人现场作画，做了这个画出来以后，他的感觉是那种真的是很唯美。一些高奢品牌做一些线下活动的时候，会请到他们现场去做一些产品类的这种画作，现场做真的是很快，非常有市场，而且他的收入也非常可观，足以养活他的这种情怀。但是他的父母是传统的那种思想，是从年轻一直

我的很跟他妈爸爸妈妈在聊天的时候的一些做什么职业，就特别希望他父母能够理解，他就特别信任的眼神看着我，他父母能够理解。当我们聊到这些的时候，父母就真的就释然了，觉得哦，真的是，确实是，那我们对他不要有那么多的

0: 正的能够得到身心的全部放松，真的我这个院子能够给他提供这样的情绪价值。所以他当他住进来的时候，比如说他希望的一些烧烤啊，一些什么，就哪怕坐在这儿，我们设计了一个帘廊，坐在帘廊下面泡泡茶，微风吹过来那种舒适感，很多人都有这种感受，说坐在你的廊下太舒服了，就是放空，哪怕放上一天都很舒服。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岗。
2: 曾经深耕媒体行业，如今扎根海南古村，为了陪伴孩子求学，他选择停下奔波的脚步，留在乡间开启民宿生活。经营民宿的日子里，他身兼多职，亲力亲为，默默打理好每一件大小琐事。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听嘉宾白硕讲述如何把古村的安稳与烟火传递给更多人。

0: 有一些人还会不打招呼的，就
1: 在陪伴孩子求学，他选择停下奔波的
0: 这个卫生问题，真的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清，比比皆是。所以现在慢慢的，我会让我以一种更加平和的心态吧，但是肯定是对待事物越来越简单了。既然如此，我认为这个事情我没有必要去为别人，去跟我毫不相关的人去做一些利他的事情。我认为这个东西都是相互的，所以我们的院子目前采取了预约制，预约定制活动或者你订房这样的客人，完全我们这个院子是开放的。平常日常我们是不接待任何的参观打卡。
2: 一方面啊，还是为了保护你的客人，因为我是花钱进来的。如果在我进来居住期间有陌生人可以随意进来的话，那对我来说也不安全。而且就像公共卫生间这样的东西，然后被人弄脏了，我还要继续去使用的话，对我来说我是付费的，更不公平。
0: 对，对我的权益是一种损伤。
2: 我觉得你的院子虽然说想为更多人去打造这样的一个安静的环境，但是更多的时候还是要保护好自己，我觉得设一个界限是比较好的。
0: 对对，而且真的是有的时候通过一些设定的门槛，它会对人群的划分是很明晰的，所以这样呢，我们就慢慢就减少了一些对无效人群的社交。我因为我现在真的觉得每天静下来坐在那儿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儿，哪怕是头顶是烈日，你在烈日下在做你的院子里边的一些工作的时候，你也觉得内心是非常满足的，虽然很辛苦，但是你会很满足。
2: 哎，对，说到这里，白社，你除了这个经营民宿这个爱好之外，平时还会喜欢做什么事情呢？做饭吗？我看你们的那个菜都很好吃的样子。
0: 是的，是的，我这个说来话长，我以前也是一个完全不会做饭的人，是源于我有了孩子以后。当时女儿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幼儿园的餐食比较好，幼儿园毕业进入小学阶段，那么她的日常的饮食完全就需要家长来解决了。所以从那时候，因为我对女儿的这个身体健康从小很关注，我就开始身体力行的去学，先从学做早餐开始，争取每天不重样，刚开始持续一周的不重样，慢慢做到持续比如说20天的不重样，久了可能2-3个月都可以不重样，就通过这样的方式一点一点的增加了自己对做美食的这种兴趣，逐渐的开始转换到做正餐，乃至于到最后我来到海南之前，那时候完全没有想到我会来海南开民宿，女儿来海南读书，真的还没有这个规划的时候，我已经跑去了广东，自己去报名去学了一种融合，就现在所谓的叫什么漂亮饭，
2: 融合菜，
0: 道理，对，就是这样的饭菜，就是你所谓的我们现在叫漂亮饭，我自己去学。从最起初的应该去做这件事情，到喜欢上这件事情，然后要深耕这件事情，
2: 很重要的。
0: 而且你对食材的那种喜爱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2: 啊，这个我也能理解。
0: 是吧？对食材的那种喜爱程度，还有对它的保护，就不能浪费。在别人眼里可能是你的一种一个生活习惯不好，你感觉你很小气啊或者怎么样，但事实上不是。我就觉得因为我们选的食材都是精心挑选的，而且选择比较优良的这种食材，每次在制作它的时候哪怕一丁点儿浪费我都觉得很可惜。所以我们用餐的这种要求也是尽量每次尽量光盘，咱不要剩。
2: 这么听来的话，是不是民宿的饭菜都是你一个人做呀？
0: 之前
2: 也有打下手的吧？
0: 对，是的，之前是我主要是完全是我来做嘛，这个所谓的主厨一样，但是后来发现真的忙不过来，你真要这样做的话，所以说导致我会身心俱疲，每天太辛苦了，而且我还要照顾我女儿。后来慢慢我们就改变了一下策略，用餐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活动。

0: 超，对，超出我的预期，这个院子真的是太大了。没错，
1: 未来民宿经营或拓展，
0: 你有没有后悔过？我说后悔倒没有，只不过
1: 前十年，就是近一两年规划是什么样的，近一年的、
0: 因为我们之前我刚刚说到那个做的那个女性共居的那个内容，我的感受真的是很美好，因为很多女性坐在一起都是陌生的女性，没有任何芥蒂的。我们坐下，因为我们第一天到来的时候，我做了一场这个欢迎的那个晚宴，都是用食材来布景，我们蔬菜啊、瓜果呀、海南当地的瓜果呀、蔬菜呀，通过它这些东西进行简单的装点，做了餐桌的布景，然后呢用我们现有海南比较多的这种食材来做一些餐食的搭配，然后大家坐下来，在晚上的夜晚有这些微光摆设这种陈设的情况下，大家一块畅聊，就大家会把心里的一些就是心结呀、或者是什么，真的就是毫无保留的就全部都展开来说，可能也是对就是每个参加这个活动的人来说，是他心灵的一次洗涤，也是一次情绪的这种释放。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特别好，未来我的想法就是说，能够通过我的这个民宿的平台，未来我会把我的自媒体尽量的完善一些，不能急于求成，它是一个活动，让更多的女性能够参与到这样的活动当中来，把这个未来我想把它打造成一档话题聊天类的这种节目，话题聊天类的这种节目，
1: 自己的小节目，在自己的媒体上，
0: 可能这就是未来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就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东西去帮助到更多心理上需要，在心灵上需要帮助的人。
1: 其实我真的觉得，对于一个人来说，他有这么样一个空间可以和比较有共鸣的人进行一次深聊，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当你觉得特别烦躁、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你无处可去，这个是挺可怕的。就是我觉得你在做这样一个空间，是一个非常能汇集不仅仅是女性啊，可能你以后会开始更多的这种活动。
0: 对，这个是我未来深度思考需要去做的一件事儿。我觉得
1: 那接下来我们回归到这个民宿的这个话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想问一下白硕，你对于想来海南乡村度假的朋友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觉得海南的这种自然环境跟人文地貌的这种东西，

0: you doing?
1: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เนี่ยสกสบายเต้
5: เป็นจังไร
6: สบายดีบ
3: ่ Hi, 你好吗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7: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这么你干嘛呢
0: 喂
4: 妈不听了吗
0: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7: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ar every voice
7: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年。南方秋季多雨，北方地区冬季易出现暖冬。专家表示，偏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常常会与高温、干旱、极端降水等共同对农业、能源、防汛、防火、健康等产生影响。 全球变暖背景下，厄尔尼诺通常扮演着放大器或者是触发器的角色。当全球变暖催生的高温热浪与厄尔尼诺现象叠加的时候，可能出现复合极端高温事件，而一旦发生降水，可导致更极端的暴雨和洪水。此外，全球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现象还可能增加旱涝急转风险。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300年前，而东太平洋因为海风的作用，深海的冷水会不断的向上翻涌，形成西边暖、东边冷的稳定状态和大气沃克环流。
1: 当赤道中东太平洋的信风变弱，甚至是反向吹，西太平洋的暖水就会向东回流，阻碍了东太平洋。
2: 点新闻的全会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
4: 出苗行动在台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6: 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提到越南，大家脑海中浮现的可能是那里旖旎的风光和迷人的海滩。本期节目我们将会连线正在越南河内访学的林之成，带大家跳出游客视角，从学术研究和真实的在地生活出发，去聊聊这个邻国不一样的面貌。
0: 你好，志成。
8: 你好，就是触发器的角色。
0: 当全球变暖催生的高温热浪与厄尔尼诺现象叠加的时候，可能出现复合极端高温事件，而一旦发生降水，可导致更极端的暴雨和洪水。此外，全球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现象，还可能增加旱涝急转风险。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5: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全会报道发布。
7: 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
5: 出苗行动
7: 在台海，
5: 临近中秋佳节，
7: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5: 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提到越南，大家脑海中浮现的可能是那里旖旎的风光和迷人的海滩。本期节目我们这个区域国别学，特别是在这个东南亚的领域内有一些建树，当然这个也是起源于我本科期间在这个 东南亚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初步的探索。那东南亚本身离中国很近嘛，那小时候我爸妈经常也带我去各个地方游历。那长大以后，我逐渐发现啊，这个地方好像跟我有一些命运相连之感，就是这么近，那么美，那么周末或者是我们假期一定要去那里啊，来一次这个说走就走的度假嘛。但是其实 大部分人谈到东南亚，可能只想到那个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那首流行歌曲，对对对。但这个这首歌是很美好的，但是东南亚作为我们今天比较严肃的去谈论它的一个整体，那么无论从文化、经济还是政治等。

0: 的角度去看，它都是非常多元、混融、流动，甚至很多时候是比较复杂的。因为它长期是处于一个各大文明之间相互交流网络的一个文化的接触地带。那当然，中国和它的关系非常紧密。那么，东盟也是我们中国最大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贸易伙伴之一。但是，也有很多中国之外的外国的因素，还有他们本土性的因素，塑造了今天这个东南亚区域。它是一个多种外来文明和地方社会长期互动的一个结果。
1: 那你现在在越南访学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呢？
0: 最终选择越南，是因为最大的契机是因为来自于这个语言的习得。但读研之前，我甚至没有到过越南，甚至当时我只知道啊，越南有河内有胡志明市两座城市。当时研一入学之后，根据这个导师的指引，还有个人兴趣，那我就接触了几门东南亚语言，一个是马来语、印尼语，还有就是泰语和越南语，一共有四门语言。但其实我当时学的时候，并不是说像那个多邻国那个快餐似的去学习，我是有认真的去跟教材，一步一步去系统学习的。那我就比较了这几门语言的入门速度，然后我注意到，哦，学越南语好像入门和进步的速度最快。同时，我也发现了越南有自己比较古老的一个文字体系，叫汉南字嘛，它就是非常像我们汉字的一个书写系统。那一部分字是直接借了汉字，另一部分是越南当地人。为了记录这个越南语本土的音节，去仿照汉字的这个零部件组装出来的，我们叫做南字。所以一个是汉字，一个是南字，共同组成的汉南字。那其实它的构字法也非常类似我们汉字的那种形声字，所以我们去记忆它的话，会记得比较牢。刚刚您也提到了，对，我本科是在人大学国际政治了，对，
1: 对，
0: 但是我不是东南亚小语种出身的，但是我就硕士期间的理想就是我要尽快的掌握一门东南亚语言。至少在研三毕业的时候，我可以拿它进行学术性的读写，因为越南语词汇里面有大量的来自汉字的介词嘛，而且它的语法和汉语非常相近。那么大部分人非常头疼的一点，也就是我导师特别跟我强调的一点，就是一定要注意发音。越南语比较复杂的一个发音系统，但因为我本人是福建人嘛，我的母语就是福建当地的这个方言，那我也会说这个福建、广东等地几门主流的这个方言嘛。那越南语当中，它刚好它的这个声调的变化，它的韵尾，它的这一些特殊的辅音，对其他很多外国人来说特别困难，那对我来说好像没有太大的难度，
1: 难
0: 所
1: 度
0: 以
1: 不
0: 我
1: 大。
0: 最终还是选，对对对。所以最终就选择了越南，但你可以在这个最短的时间内取得最多的成就，这也是一些比较实际的考量吧。
1: 听完志成的讲述，知道其实选择越南研究啊，不是一时兴起，而是。

0: 足够构成反差的东西，那么往往这就是一篇值得发表的有价值的文章了。但是这个好像也并不意味着有价值的文章了。但是这个好像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作为后来者进入田野就很难创造什么新的价值。那么对我来说，这个你在越南进行实际的生活和研究，你不一定是会发现文献错了或者文献有反差，而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临场感。这个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就是叫做扑面而来。有
1: 很
0: 的时
1: 形
0: 候
1: 象
0: 好
1: 啊。
0: 像，对对对，有的时候好像这个扑面而来让你措手不及啊，因为你当时你是一个人只身过去嘛，然后你会同时接收到比较陌生的这个语言、习俗，以及当地的一些基础设施治理的情况，以及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会发展情况的变动等等等等，新的信息涌入到你的大脑中间，告诉你这样一个国家内部有不一样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甚至在家庭生活方面都与你之前所生活的那样一个环境有比较大的不同。但是我觉得这个新鲜感好像也需要打一个引号嘛，因为其实很多关于越南社会的特质，早就有前人去观察。

0: 是吸引外国游客的一个很大的地方，就是明明越南有很多风景更加漂亮的沿海或者山地地区，这种休闲度假的美丽之地，但是人们仍然会认为，你如果来了越南没有来河内，你就没有真正的来过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必打卡的地方。
1: 对。
0: 那么在外国人心目中，或者是在越南本国人心目中，河内的地位很特殊，它不仅仅是首都，也是历史上很悠久的升龙古都，它集中了越南的这个政治权威、文教传统、历史记忆和国家叙事。那某种意义上，河内是有很强的正统性和权威感的。那国家机关、各个重要的高校、研究机构、重要的出版社，以及一些就是档次比较高的博物馆或者文庙什么的，都聚集在这里。当然，对我来说，河内它也收藏了最多越南的这个文史典籍，这对我来说很重要。那对我个人来说，我比较喜欢这个城市的地方可能比较特别吧，因为越南在它的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有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就叫做河内升龙学。那越南其实有非常多的学者、文学家、史学家去书写河内，书写升龙古都的历史，就形成了非常丰富的一种文献传统。那我其实，在课余时间非常喜欢去河内的一些旧书店去找这类书籍。那么，除了这些比较宏观的历史，有些书籍其实可能是类似于那种我们讲的文旅类、文史类旅行博主去写的，特别有意思，很多也是年轻人写的。他本身可能就是见识也比较广博嘛，他会告诉你说，你走过的这一条小街小巷、小庙，或者走过某栋小楼，他在历史上可能经历了一个非常历史性的、命运性的时刻。比如说我家周边有一座庙宇，它是那个当时日战时期被当做一个征收税收的一个粮仓。后面1945年前后，那个就是越盟和抗战力量就在那边秘密的活动，后面又变成这个民间抵抗组织的这个活动的据点，就是这个据点后面又大概又保留了好多年，就它既是一个地方武，就是地方信仰的一个空间，它也是被这个越南政府作为一个爱国主义教育传统基地的这样一种感觉。那以及就是你，当你读完上面这些书，我们叫做他们经常会把书名叫做什么？探秘河内精华的河内探古这些书名，你读完之后，你再回到城市里面行走，比如说看到河内的36古街，比如说这个银器街、唐街、丝绸街等等，你就会有别样的感觉，找到了时空之间的那种联系感。
1: 所以在河南，你可以感受到这种新旧融合的氛围，这也是这座城市独有的魅力。
0: 对对对。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今天我们跟着林之诚从人大复旦的求学经历聊到他在河内扎根做田野调研的真切体会，也一同感受了这座城市新旧交融的独特气质。书本上的理论与现实相互碰撞，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褪去旅游滤镜更加立体的越南。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之诚这段访学旅程带来的感悟与未来规划。之诚，那么这段在越南访学做田野调研的经历，你觉得带给你最大的收获和启发是什么？之后你会选择留在越南呢，还是会回到国内继续做和越南有关的研究呢？
0: 我觉得就是读研之后嘛，就是经历了很多学术志向和个人感情的起伏。那么后面我发现，我最想做的事情其实是我要学好一门语言，长期接触一个族群，以及让特定区域或者国家的这种异文化去植根到我的大脑之中。所以其实这一段旅程仍然是在持续在进行当中的。那在越南这个访学经历，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实验吧。我想做一个这样的实验，就是看一下这样的文化的冲击和交融，会不会对我以往的生活方式、世界观或者价值观有所改变或者启发。那如果说它对我个人最大的

0: 不仅仅是一个研究的对象了，它也是我重新理解这个时代以及国家和个人处境的一个入口。其实，无论是国家、民族，还是个人，还是你我他在内的所有人，都处于这样一个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之中。那些被记录在论文或者笔记里面的东西呢，最后就变成了大浪淘沙之下留下的沧海遗珠了。和民族国家发展历程曲折很相似，其实个人的成长，特别是在异国的成长，也是欣喜与眼泪相互混杂的，有好的东西一方，但也有不容易的一些。但是我今天还能自豪地说出这些，说明说在越南的成长总体趋势还是在曲折中上升的。至于未来的打算，我计划还是留在中国国内工作和发展，但是仍然是越南是我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方向，它是我格外关注、长期观察的点。因为这一段经历其实让我认识到，你想要真正认识一个甚至是比较小的国家，你也不是一个直接短暂抵达、快速总结收尾的地方，它是一种持续展开的一种观察。一种经验，一种会长期改变我提问方式和理解世界方式的一个实验的现场。
1: 谢谢之成。河内的街巷里交织着传统的古韵与现代的喧嚣，之成用他的学术视角和在地体验，为我们讲述了一个立体鲜活的越南。不过，这片土地风貌各异，北部山地、中部古城、南部水乡，各地都有着完全不同的风土人情。那么这些内容呢，我们稍后接着聊。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海阴36到28度，广州雷阵雨转大雨31到24度，深圳中雨转大雨29到20，广州雷阵雨转大雨31到24度，深圳中雨转大雨29到25度，杭州小雨转多云39到29度，成都阵雨25到21度，厦门阴31到26度，南京多云转阴37到28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33到25度，三亚雷阵雨转中雨31到25度，文昌中雨转雷阵雨32到24度，琼海雷阵雨33到24度，桂林阵雨32到24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大雨转阴29到23度，仰光大雨转小雨30到25度，新加坡小雨转阴30到25度，雅加达小雨转晴31到24度，曼谷中雨转小雨30到26度，河内中雨31到25度，吉隆坡小雨转多云33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之前的节目里，我们和林之成聊了他在越南河内求学、田野调研的经历，感受了河内新旧交织的城市气质。但越南不只有河内，北部山地、中部沿海古城，还有南部繁华的胡志明市，各地的风土人情都很不一样。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就跟着之成聊聊这些特色城市不一样的日常和风景。你好，之成。
7: 你好，主持人。
6: 之前我们跟之成聊了在越南做田野调研的这个经历，那接下来呢，我们重点就去到越南的北部、中部来聊聊这些城市的生活与风貌。
7: 对，除了河内之外，当然我觉得我可能北中南部都有去走一走，但我觉得越南还是会，无论是北中南三部都有比较丰富的旅游资源，无论是哪一个区域都可以就是细分下来好好讲一讲的。
6: 嗯，我知道河内一到夏天就比较的闷热潮湿，那不少本地人呢都会往北去高原避暑，像沙坝、梯田、睦州高原都是比较热门的选择。之成在两个地方都待过哈，那你觉得这两个地方分别是什么样的体验呢？
7: 对，这个时候北部最火热的东西，大家为什么要去旅行，就是为了避暑。北部像河内这样的大城市之内，它目前来说大家这个夏天特别难受，但是如果往北走一点，海拔更高一点的山地地区，这个时候温度骤然降下来了，对，我们觉得很舒服。所以说很多当地或者说外国人会过来进行避暑。那么首先避暑首先要海拔够高，那么最典型的山地的景观，高海拔的景观，我觉得就是沙坝了。刚刚这个主持人有提到了，那沙坝的魅力其实在于我们初看它，就是它的梯田、云雾、高山，还有各种各样少数民族的存在，这就是大家对它的第一印象。这个景观当然固然是很有冲击力的，但我觉得我们走进去之后，可能要更了解到它本身是各个族群的这个先民，比如说苗族、瑶族、这个傣彝族、傣族等等，很多是和中国相关的一些跨境民族，他们的先民如何用自己 勤劳的双手去搭建了整套这种生态系统啊，包括这个森林、村寨、梯田、河流等等等等，慢慢慢慢的变成一套可持续的系统。那

0: 那除了刚刚讲到的这种村寨的梯田的这样的景观，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高山叫做潘西潘峰。
1: 哦，潘西邦峰。
0: 对，它有一个别名叫做印度支那屋脊，也就是中南半岛最高海拔最高的地方。那么原先登顶这座山其实是需要去要2天，徒步去要2天，回来还要2天，所以整整为了爬这座山，你至少要花5天的时间。对于那些有经验的徒步者，我们坐轮上山，目前只要15分钟就可以到达3000多米，海拔3000多米的这个中南半岛的最高点。
1: 坐缆车上去还真的挺快的。
0: 对对对，因为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成就，是我们当时坐索道上去特别快，这是很了不起的。越南人民认为这是很自豪的一项成就，因为在这个景区开发的初期嘛，就是很多比如说钢材啊、水泥啊这些建设的物料哈，是依着人力挑山工，就是慢慢自己一点一点背上山的，所以很不容易。那所以说现在这个山顶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打卡点，那很多这个老人家。就是坐缆车上去之后，就觉得特别自己特别激动。他说："我原本这辈子可能不可能爬到这么高的山上，但他们现在有可以在这个什么祖国的最高点，在这个跟这个地标进行一个打卡，他们觉得很幸福。所以它也是一个大家亲子出游的很重要的一个全家出游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嘛。但如果是为了更好的舒缓避暑放松，我觉得我会更倾向于推荐那个睦州高原。"
1: 睦州高原。
0: 越南人就认为说，睦州的魅力同样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的一个生态，它的农业建设也是很有悠久历史的，它就比较节奏会更慢一些，比较生活化一些。那比较有魅力的就是那个茶山、草原、花田，然后特别漂亮，还有这个奶制品。所以很多越南的这个农产品，它会打上这个睦州生产的标签，比如说特别是水果、牛奶、蔬菜这些的。去标志自己来自于一个无污染、无公害的一个绿色洁净的一个区域。然后那边的话，其实如果住在那边一些比较漂亮的民宿里面，感觉也是比较清新、安静和舒缓的。所以，如果是在河内周边，或者是从中国这个云南、广西等等地区想要过去的话，还是非常方便的。睦州的距离也是相对合适的。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刚刚我们和之城聊完了北部的沙坝梯田和睦州高原两种完全不同的度假氛围，接下来呢，我们往中部走一走，看看承载着越南历史的两座古城顺化与惠安。很多朋友可能会好奇，顺化与惠安究竟哪一座更能代表越南的历史韵味呢？我们来听听知城是怎么看的。
0: 好像很难抉择哈，这一点，我觉得他们都属于这种比较有气质的那种，特别历史比较悠久的古都了。当然，我讲古都这个词，严格意义上讲的肯定是指顺化。因为顺化它是越南最后一个王朝，就是阮朝的都城，它有这个皇城、宫殿、陵墓、皇家的陵墓以及各种各样的寺庙，就是它最接近我们传统意义上讲的古都。但是如果我们稍微去扩展一下想象力，好像惠安也是一个重要的古都，因为它代表的其实是目前学界特别重视的，就是越南封建时代的一个历史经验，就是整个封建王朝并不仅仅是依靠山水王朝去实施统治的，海洋上的贸易好像对他们来说也很重要。所以我会觉得，就顺化惠安就是越南中部两个很重要的历史节点，但是他们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山和海的分别。那我先讲顺化，那顺化肯定是更偏向于山的属性的，它是这个阮朝的都城，那么也是依山傍水相结合的。那么阮朝大概在19世纪初统一越南之后，就把顺化定为了首都。那么在后面的100多年之间，这里就是越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政治中心，也是文化和宗教的中心。那顺化市区本身有一条江叫做湘江，湘水的湘，北岸是这个皇城，河流北岸是皇城，那么南岸就是当时法国殖民后期所建立的一个比较新的城区。在文化的叙事当中去看顺化，它有一种就是末代帝都的那种感觉，它变成反而变成了一个吸引国内外游客的一个文旅价值啊。

0: 我非常推荐大家到访顺化参观皇城之前，去看一看这个越南流行乐天后这个华明兹敏芝她演唱的这个叫做《无法共度一生
1: 这是越南非常著名的歌手演唱的一首歌《无法共度一生
0: 》。对对对，一首歌，而且它有很漂亮的 MV，
1: 》。
0: 就花了大钱去制作这个 MV。它其实是讲这个末代皇帝保大和他的这个爱人南方皇后爱情的悲剧。那么这个男，当然女主是这个 Minzy 了，然后男演员也是当时。

0: 讲他的皇城、宫门、殿宇，还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举行婚礼的这样一个空间，它不是一个只仅是告诉大家哦，这里很华丽，
1: 嗯，
0: 就是它也是在不断提醒观众，这里是一个很有历史性的东西。那首歌也特别好听，如果到访之前先去看一看，然后再去参访皇城，有特别不一样的感觉吧。
1: 嗯，所以顺化代表的是王朝皇城的一个庄重厚重，那惠安呢？
0: 惠安其实就是另一种气质了。我们现在讲它是一个浪漫的古城，但其实上它是一个历史上它的历史地位来说非常显赫，它是一个具有鲜明海洋面向的一个历史的港口城市，就是给我的感觉有点像福建的泉州或者台湾的这个台南一样。
1: 嗯。
0: 我甚至会觉得说它是17世纪当时全球海上贸易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那么大部分人只看到了说这是一个秀美的古城古镇，那它曾经是怎样一个繁荣的港口，但是正是这里的各种各样的建筑等等等等，也就是来自于当时港口城市的建立，才维持了惠安今天。

0: 些很明显的这种来自东亚的元素，同时他又创造性的用本地的这种木材或者陶瓦去演绎一些可能来自中国或者日本文化当中的一些装饰单元，那其实会然是扩展了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
1: 顺化和惠安，一座藏着王权历史，一座藏着海洋过往。那看完古城，我们再来聊聊中部现代化的海滨城市岘港。
0: 岘港给我最比较深的印象就是，主要还是它的景观区集中在它漫长的这个海岸线以及海。

0: 点像福建的厦门，但它又有比如说类似于海南三亚这种比较度假的感觉啊，这是我就是感官上来体现的一个东西。那夏天其实岘港有一个特别有特色的东西，叫做国际烟花节。这个烟花节08年就开始举办了，就变成一个这座城市非常重要的城市名片了。基本上是从五月底一直会持续到7月中旬。那去年其实中国队伍就在岘港烟花节当中夺冠了，因为本身中国在这个烟花方面，它在调度烟火和音乐这个配合方面，还有这个对于高质量这种无焰烟火的这个制造水平都特别高，所以我们还是展现了非常强大的实力的。但对于岘港来说，这种面向国际的活动不仅仅是旅游的节目了，它就是我刚刚讲的城市名片。因为我们在拍摄这个烟火大会的时候，总是会不可避免地拍摄到它的周边的景观、海岸线、涵江龙桥以及各种各样现代化的设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文旅的包装。
1: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刚刚我们跟着之城聊到越南北部山区的沙坝、木州，还有中部顺化、惠安、岘港这几座城市。之城长期在越南河内做田野研究，足迹遍布越南很多地方。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向南聊聊越南南部的胡志明市。其实说到胡志明市，也就是曾经的西贡市。之城之前去过那里吗？
0: 对对，去过还挺多次的。胡志明市和河内相比，我觉得它的现代化的那种程度和给你的感觉会更加的浓烈和明显。当然它一直是这个革新开放以来越南南部的最重要的经济引擎。那么从现在来说，因为我大概是最近一两年才过去的嘛，胡志明市也经历了它的行政区划改革。那今年是原来的这个胡志明市前身叫西贡嘉定市，更名为胡志明市的50周年纪念。那么今年这个7月初，胡志明市当地就有非常大的烟火晚会去庆祝这个时刻。那么其实今年夏天也是本轮这个越南省级行政区调整后新成立的胡志明市成立的1周年的纪念。那原来其实胡志明市本身市区已经足够繁华了，它周边还包括了这个平阳省，也是工业制造基地，以及这个西南方向有巴地头顿省，有深水港、海洋经济，还有这个滨海的旅游资源。因为原来的这个胡志明市是它的市区是不靠海的，那么目前来说，它合并了周边的两个省份之后，那新的胡志明市就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西贡核心城区了，它既有这个制造业的重镇，又拥有了面向海洋的港口，所以整合起来就是一个超级大型的都市区。当然讲到的现代化，我觉得现代化不仅仅是城市的高楼大厦，像这个比如说类似于我们外滩黄浦江那样的景观，它也包括了现代化的港口、现代化的产业园区。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最近几年，我觉得对于西贡或者说胡志明市整体现代化景象的一个新的认识。
1: 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呢？
0: 如果要说一个具体的场景，我觉得特别明显的就是胡志明市的这个地铁，就新开通的地铁1号线，
1: 2024年12月底开通的。
0: 对，这个时候人们就从这个起点站这个滨城市场大剧院这边进去，然后慢慢向东北移动到了这个新区首德方面。那么很多胡志明市当地同学就告诉我，他说他们这个地铁一号线啊，就是整个越南最最不像越南的地方。就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就因为很多这个追求拍照出片的年轻人就特别喜欢到地铁站里面取景，他们觉得这个很像，这里很像一个外国的城市或者外国的场景。但其实这是一些越南特别新的城市界面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建设，就是胡志明的地铁一号线。那么相较于这个晚高峰时期，因为一到晚高峰时期，胡志明市的市区就会完全陷入瘫痪，而且它的城市界面就是各种各样纵横交错的小路。但是如果一到高峰期的话，你要打车去一个地方，走比较远的路会非常的痛苦。那这个时候地铁就提供了一个非常整洁、高速、 安全高效，而且比较绿色的一个交通的意象，就它其实改变了当地人对于城市交通的一种想象，也让人。

们可以感受得好，这个城市正在迎来自己新的秩序。而且，这个地铁一号线本身串联的这个区域也特别有象征性，它一端是原来这个殖民时期西贡的老西贡的中心，那另一端有高新科技园区、大学城、东部新城这种很年轻化的城市界面，它就把这个旧的城市记忆和新的增长空间联系在了一起。然后另一个我觉得很难忘的场景，就是我第一次到胡志明市参访，就是随着复旦大学的代表团，当时是受到了新华集团的邀请。那么我们当时入住到了西贡河河畔的这个新华明珠，新华明珠这个住宅区，它所在的街区就很有代表性，它不是说传统意义上的住宅区或者商业区，它是一个特别国际化的一个街区，有高端的公寓、办公空间、商业中心和这个各种各样的餐馆，什么样的生活服务设施，去面向更国际化的商务人群，所以这就吸引了很多跨国企业的员工、外籍人士或者本地的中产年轻的人士在这里生活。

0: 其实这是，一些越南特别新的，他们的性格也是非常外向、务实。地铁一号线，那么相较于这个晚高峰时期的国际化，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人在里面，在咖啡馆办公，他们去学外语、做电商、做设计、做短视频，也会看到他们就参与各种各样比较新潮的创业孵化的这些项目，或者说进入到各种各样的跨国企业工作，他们的这个生活节奏肯定是要比河内来说更加商业化、国际化，也会有一种这个机会就近在眼前的那种快节奏的都市感。
1: 志成的这些分享听得让我眼前一亮。以前我们想到胡志明市，都会想到法式建筑，还有传统的西贡风情，但现在它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真正的超级大都市。那说完了城市，我们来聊聊吃的。越南粉大家都听过，志成在越南待了这么久，肯定也是尝过不少地道的本土菜吧。
0: 对，我觉得还是越南当地的越南粉最有特别的感觉，它用的这个汤头和香料都特别不一样。但除了大家都知道的国菜这个粉之外，还有很多这个外国人刚来，他不会第一时间认识到的。当然，河内我所居住的河内最著名的一道菜是烤肉米粉，因为这个当时奥巴马总统访问的时候就吃了这道菜，于是就变成了一个特别网红的，就大家必须要打卡的一个菜。但实际上，每一个中国游客吃这个烤肉米粉，这个本炸，它并不是一开始都能适应的。因为我妈妈之前过去，她说这个东西特别奇怪，特别不好吃。对，因为它的味道好像不仅仅是烤肉加米粉这样一种感觉，它其实有很多个部分，一个是烤肉的本身的炭火的味道，还有它特别是那个蘸汁，那个蘸汁是有酸甜咸各种各样复杂的味道混合起来的，以及各种各样生的香草，我觉得它就代表这个河内饮食有一个特点哈，就看起来这个东西好像很简单，就是烤肉配米线，但实际上它的细节非常多。比如说，它烤肉的精髓一定是要有炭火的香气的，那个蘸汁也不能只是鱼露味，要有这个酸甜咸，还有一点点这个小米辣的那种感觉。然后米粉要更加的清爽新鲜，然后那些草啊，就是配的这个草和蔬菜也不能随随便便替代。那它吃的是一整套的搭配，不是说单独的一块肉或者一碗粉嘛。那如果说更往更日常或者在地的层面来说，我也很想推荐一些可能外国游客未必第一时间都能吃到的东西啊。比如说，第一个是那个 bánh xèo，就是越南煎饼，但是这个煎饼不是我们直接啃的那种，比如说山东煎饼这样的，它要配很大量的生菜、香草，然后把这个饼切下一小块一小块，我们用糯米纸包住这个饼，然后一起吃进去。这个饼其实在很多国外的越南餐厅吃起来，我会感觉很不正宗，因为这个饼皮首先是要刚刚炸出来就用，要现做，然后它其实就是你要够薄够脆，里面的这个配料也。

煸煎饼，然后还有一种汤，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本根，就是海鲜米粉的羹汤，它更能体现这个孩子海鲜米粉的羹汤，它更能体现这个海港城市里面的那种海味的感觉。就它的那个粉条，就是米粉是比较厚的，就是厚度类似于那种乌冬面一样的。那它的汤汁是非常浓重的那种勾芡感，汤的口味就是海产的这种鲜甜味，然后你再配上这个海鲜鱼饼、蟹肉或者猪肉，你吃起来是特别有饱足感的。那这道菜的重点不是只是这一碗粉的，当然它也非常讲究这个汤底、粉条和配菜之间形成的这种口味的层次。那还有一个我记得就是 namdoi，就是香茅烤肉。香茅烤肉在外面大家就是只是吃它的皮毛，我觉得就吃那个烤肉串嘛，或者说甚至有的时候大家用预制菜，但是到了当地就会发现，当地的这个香茅烤肉是，它的肉是非常有弹性的，然后也必须要吸收掉那个香茅草的香气，而且要配足够的这个生菜、香草以及糯米纸，还有这个凤梨，然后这个水果凤梨，各家它的蘸酱都不一样，有的是比如说泰式这种酸甜辣的蘸酱，有的是那个梅子的蘸酱，也有是这个副乳或者是就发酵的这个豆制品的这种味道，各种各样各家的蘸酱都不一样，所以它的精髓也是说我要把这个烤肉啊、香草啊、米纸的酱料，甚至里面水果

0: 要按照自己的口味去包蘸卷拌，然后形成自己那种口味的味道。它讲究平衡，又保留了你自己个人的这个选择的饮食的这个自由度吧。
1: 听得出来，知城对吃真的还挺有研究啊。当然，越南还有很多丰富的街头小吃和特色咖啡文化，我们就留到下一期慢慢聊。好，感谢知城今天的分享，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语音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厄尔尼诺现象。我们经常会听说厄尔尼诺现象，但是很少有人了解具体的含义。事实上啊，厄尔尼诺现象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几百年前，秘鲁沿海的渔民就发现，有一些年份，赤道东太平洋沿岸的海表温度会异常升高，原本丰富的渔获大幅减少，鸬鹚、鹈鹕等鸟类突然消失，知名渔场呈现出一派萧条的景象。渔民呢将这种现象称为厄尔尼诺。相反，海表温度异常偏低的现象则被称为拉尼娜。正常情况下，赤道太平洋的东南信风会把表层温水吹向西太平洋，形成温暖的暖池。而东太平洋因为海风的作用，深海的冷水会不断地向上翻涌，形成西边暖东边冷的稳定状态和大气沃克环流。当赤道中东太平洋的信风变弱，甚至是反向吹，西太平洋的暖水就会向东回流，阻碍了东太平洋冷水上翻，导致这里海水温度不断升高，沃克环流随之减弱，大气和海洋相互

作用加剧异常，最终形成厄尔尼诺现象。一般情况下呢，在厄尔尼诺年，南美沿海岸国家亦遭受暴雨洪涝灾害，而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东部、非洲东南部等地亦出现干旱，北半球东太平洋飓风数量增加。对中国来说呢，厄尔尼诺现象发生的当年， 南方秋季多雨，北方地区冬季已出现暖冬。专家表示，偏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常常会与高温、干旱、极端降水等共同对农业、能源、防汛、防火健康等产生影响。全球变暖背景下，厄尔尼诺通常扮演着放大器或者是触发器的角色。当全球变暖催生的高温热浪与厄尔尼诺现象叠加的时候， 可能出现复合极端高温事件，而一旦发生降水，可导致更极端的暴雨和洪水。此外，全球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现象，还可能增加旱涝急转风险。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0: 海水上翻，导致这里海水温度不断升高，沃克环流随之减弱，大气和海洋相互作用加剧。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1: 新年伊始，坐落于杭州西溪湿地的戴敦邦艺术传播中心举办一场迎新连环画原稿特展。广为人知的三毛流浪记电视剧人物造型原稿、封神榜原稿与大亨原稿都在此次展览上展出。水浒展厅和红楼展厅也换上新装，供观众细细品味大师笔下的经典故事。天气寒冷， 年事已高的戴敦邦未能亲临现场，摄制组转至上海，在上海老先生的画室里见到了他。此时的戴敦邦正沉浸在新作《红楼续梦》的创作中。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他可以跟你写
2: 啊，
1: 写上去给你
2: 说。对，待会儿我们写着说。对对对，
3: 我认识罗健。
2: 谢谢戴老。
3: 每天晚上看的。我第一次还《红楼梦》嘛，是当时1979年，算了到现在，大概到下个月我就画《红楼梦》剧的话，那50年，
2: 画了50多年了。这个《红楼续梦》跟以往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续梦是两个主人公，
2: 两个主人公，
3: 一个黄熙凤，一个是袭人。那么黄熙凤呢，可以说在《红楼梦》里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人物，这人家评论家的也很注意到的。那么另外一个呢，袭人作为一个配角里面的配角，我为什么要把这个袭人作为呢？因为从我俩的理解，这整个《红楼梦》从开卷到最后就说这14之中这个人物就是袭人。袭人呢，他是一个丫鬟，作为一个奴婢的身份，在这样的社会里他怎么生存下来，从被关奴隶到最后同宝玉尽管有某些感情纠葛，他最后还是嫁给了蒋月涵。
2: 对，
3: 但我们以前的文人特别看不惯这一节，好像背叛了这个他的爱情的，其实不存在，他本身就是一个奴婢受欺凌的人。所以呢，我就是把整个封建社会的整个社会上的发展，和在一个枷锁里面一个小丫鬟的一个心碎苦辣一个结局。
2: 这是您原来画的那个袭人，袭人算是整个荣国府兴衰的一个见证者。
3: 我呢从一画《红楼梦》开始，最欣赏的就欣赏袭人。我到现在还是充满了对袭人这种感情。
4: 一支画笔，半世痴情。戴敦邦与曹雪芹的《红楼梦》相伴已是整整50年，他笔下的红楼人物版本迭出，影响深广，早已化作几代读者心中不可磨灭的视觉记忆。在《红楼》一众钟灵毓秀的女儿里，戴敦邦对袭人情有独钟。
3: 我说我就是爱袭人，这句话我的老婆和我吵架，我到现在还是，我说找对象一定要找袭人。
4: 在戴敦邦笔下，袭人远不止贤惠两字可以概括。他选择从小人物袭人落笔，正是想透过那些金玉锦绣、诗酒繁华的热闹，触碰到那个时代深处的悲凉底色。在他看来，袭人代表的是千千万万被时代推着走，在夹缝里讨生活，自己做不了主的普通人。
2: 每个人都会对《红楼梦》里有不同的喜爱，所以你看袭人的判词是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堪羡幽灵有福。幽灵有福就是说蒋玉菡，然后谁知公子无缘。
3: 这个怎么得来的这道话呢？这道话呢，我是先画那个人物的造型画，后来自己理解他设计哪个画我就配了。其实画蛮喜欢桃花的，我所以我把个画了画个桃花。桃花在画当中不是特别珍贵的一种花，
2: 但是它不和其他的花争奇斗艳。那句诗怎么说的？说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就是别的花都开完了，它呢开始绽放。这很像袭人。
3: 这个就是在暗示了这个他的这个最后的盛世。
2: 所以有句话也说，是读懂红楼就读懂了人生。您画了50年红楼，也读了50年红楼。我看特别有意思的说，您说到一句话说，现在快把这个红楼梦画成黑楼梦了。为什么呀？
3: 因为我画的这后来就是呢， 要么是

0: 非常冷酷的现象，
1: 嗯，
0: 要么是非常悲凉的现象。那么我再放颜色呢，就上了比较黑的墨中的多。我说我最近几天看见我变黑《黑楼梦》了，
1: 嗯，
0: 因为画的内容都做的不是有富丽堂皇的，但是不少你比方邪人碰到呢，包括新闻补求啊，后来请贾宝玉去看晴雯啊，探晴雯啊，后来怎么分手，后来贾宝玉这个大和尚去了，邪人生病，你不把这鸳鸯后来自尽，这我都的后来这个丫鬟都怎么死，我都画，
1: 就是您都画那些小人物丫鬟的一些悲怆的人生，
0: 嗯，
1: 您很同情他们，
0: 这多接触下你肯定会同情的，不是我的同情，这个原作曹雪芹就是用非常同情的笔墨把写了这个几个丫鬟，
1: 嗯，
0: 但是他其实写薛宝钗，写林黛玉，其实被都比较冷漠的来看的呢。我觉得这个像这种袭人，很多几个丫鬟都有等于给他有评价的。我们现在看这个小姑娘，都是很好的良家，小姑娘都是为了家里经济情况的卖身，知道吗？都等于流落到最底层。所以这个都是曹雪芹，但是反正充满感情来写这些丫鬟的。
1: 嗯。
0: 好。
2: 谢谢。
1: 啊，谢谢，感谢感谢。那这家店平时就常来，看出来哈。
2: 经常来的。
1: 经常来的。
2: 有什么吃豆浆、油条。
1: 早点哈。嗯。夏老，我听说那个后年2028年。是你们结婚70年啊？
0: 对，2028年，
1: 这个太让人羡慕了，我觉得。那也就你们其实，您两位结婚的时候还不到20岁。
2: 我20，他21。
1: 啊，后来4个儿子，对吧？
2: 现在我4个儿子，明年小的儿子明年也退休。
1: 50年是金婚嘛？您两位这是白金婚。我觉得这个，日子嘛，就这种平平淡淡的特别好。
2: 对。
1: 就像你们两位这种的，想吃嘛就出来吃一点，想做嘛自己在家做点。
2: 是，做我的祖母，他说这你们要量大不大。
1: 对。平时您跟戴老，你们俩在家里面吵架吗？拌嘴吗？
2: 我们也吵。
0: 嗯。哦，老吵了。
1: 老吵了。
0: 他态度不好，我听不见我。
2: 讲了轻了，他说听不见。
1: 啊。
2: 讲了重了。这么凶，你怎么指挥我？蛮难了。
1: 对，声音大了也不行，声音大了说，你看你又那个什么？
2: 听不见
1: 啊！
2: 我想的，哦，这么凶对我。

0: 哪能不拌嘴啊？
1: 这也是正常的。
2: 很正常。
3: 戴敦邦的话里总藏着市井巷陌里的平凡小人物，这份细腻的关注来源于他的童年岁月。他自幼家境清贫，父亲是街头皮匠，母亲是纱厂女工。1953年，15岁的戴敦邦无奈从初中辍学，靠着为街头书摊画连环画糊口谋生。一支讨生活的画笔成了他打量世界的放大镜。那些鲜活的市井百态，裹着呛人的烟火气，喧嚷的吆喝声扑面而来，深深烙进少年戴敦邦的眼底。也正因如此，他后来笔下的人物，无论腾云驾雾的神仙英雄，还是锦衣玉食的公子小姐，都透着一股子鲜活的地气儿，藏着最真实的活人感。
0: 戴老
4: 啊，
0: 您画连环画既不属于学院派，也不是家传的手艺，那您当年怎么喜欢上画连环画的？
5: 我是从小我家里的经济情况也不好，我那书也念的不，我初中也没毕业，以前出连环画都是一些小的书商，叫这个小孩画点这东西，叫那个小孩画点么凑拢来变成一本连环画。我这大概初二吧，那我也就等着，这个终于看动了，给他画一张稿子，这个什么，大概这最多给5毛钱，最多给毛
0: 啊，
5: 那么我蛮好了，一个月我可以也可以画，可以花4-5块钱了，当时4-5块钱，
0: 对，
5: 非常了不起的，
0: 这种本事
5: 啊，
0: 是不是也是您从以前的这种日常生活和市井生活当中训练出来的？
5: 我初中也这也毕业，所以我文化不行的，我没有什么文化的人，那么就在家是做的，这样滚，我在这个圈子里呢，就在画这个连环画，这站住脚，站住脚了嘛就。分配到中国福利会的儿童时代当美术编辑，我业余我还是坚持搞创作，那么这样刺激我画得多，画得好，我被这个北京的外文出版社提到能画《红楼梦》，那么从那我画了《红楼梦》就开始，我期待不画了，我就是画四大名著，这50年开始到现在，我觉得就是走上了这个，我说的就是民间艺人的道路。
3: 20世纪50到80年代，电视与网络尚未普及，街边的小人书摊是一代人最温暖的童年坐标。巴掌大的连环画，价格低廉，可租可阅，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将三国风云、水浒豪情、小兵张嘎的热血故事送进了无数孩子的课余时光。1982年，中国连环画出版量高达8.6亿册，近乎人手一本的盛况，见证了它独有的文化魅力。浩如烟海的小人书中，戴敦邦笔下的《水浒传》家喻户晓。1994年，中央电视台《水浒传》电视剧摄制组邀请戴敦邦担任该剧的人物造型总设计，他用2年时间创作了184幅《水浒传》人物造型，那些鲜活的英雄形象、酣畅淋漓的故事情节，深深镌刻在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之中。
0: 我小时候就喜欢看您画的那个小儿书，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一放学，在校门口就摆那个书摊，一本一本小儿书，然后一分钱看一本，逼上梁山，然后那个三打祝家庄，我都看过。实际上画起来，水浒比红楼梦要画的时间更久了，
5: 这
0: 70年了，
5: 1959年的时候，
0: 对，
5: 我因为非常崇拜历史上有个画家。叫陈老莲的，我把他做临摹，后来刚好我们编辑。

0: 不要画三大作家装叫我来画，那么我们就把陈老莲的风格怎么画成画画成一套三大作家那种连环画，那么这是我的正式开始画，画这个水浒，
1: 所以，从了有着这个三打祝家庄，然后后来就有了这个逼上梁山，然后呢，最后到水浒的这个全本，然后我听说水浒人物里面您最喜欢的是鲁智深，对吧？
0: 哦，那对对对，我佩服鲁智深。要么我你最喜欢谁？就是鲁智深。我这鲁智深呢，可以说除了出演也他没有缺点。我说这一百零八个好汉当中，应该相比武松嘛，大家都什么？武松和鲁智深呢？武松杀人的呢？鲁智深没有错杀人啊！但杀这个人都是有道理的，但没有。你像这个林冲也是个英雄，那这个英雄太窝囊了，是吧？没。所以这个我看了这一百零八个当中。就是鲁智深性格上就像功夫了得，品行好，所以说算是个和尚，但是他没有宗教这上面的一种束缚，没有，他受过戒，他这样就是，
1: 对，
0: 他性格坦荡嘛，对吧？
1: 一百零八将的结局最好的也是他。就但您画的鲁智深好像和以往就是其他的这个画风里边的鲁智深不太一样啊，
0: 尽管形象上都是粗人，

0: 正后来这个正正正的的正正的的的到，
1: 所以您这些年画画，我看
0: 啊，
1: 就是有很多中国传统文学经典，您都画了。除了四大名著，还有包括像这个《封神演义》等等吧，就太多《聊斋》，为什么画这个传统的这个文学经典？
0: 我都画，我因为我其他都是不画的，集中精力就是画这个民族，唐诗宋词也画一点。
1: 为什么？
0: 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像这种的，从小耳闻嘛，就外边。我在民间生活当中，讲故事啊，讲平台啊，那样的很多都是从小当时这个收音机里面长篇的讲水浒了，讲武松啊，像我以前学校边上就是这种，像一种江湖卖艺的这种，这种都能都听的。你说，我说我一辈子从绘画上。完全自认了，所以说算是个和尚，但是他没有宗教这上面的一种束缚，没有，他受过戒，他这样就是，
1: 对，
0: 他心都坦荡了，
1: 对
0: 吧？
1: 108将的结局最好的也是他。就但您画的鲁智深好像和以往就是其他的这个画风里边的鲁智深不太一样啊。
0: 尽管形象上都是粗人，
2: 仰望的不仅是壁画上无与伦比的辉煌，更读懂了背后那些寂寂无名的画工。他们以虔诚之心、捕捉之际，在黄沙戈壁间筑起中华艺术的丰碑，却未曾留下姓名。归来后，他郑重刻下一方印章：“民间艺人。”这四个字从此成为他毕生恪守的艺术信条，支撑着他走过数十载创作岁月，为绘制辛亥革命条，支撑着他走过数十载创作岁月，为绘制辛亥革命人物谱，他呕心沥血，在超负荷创作中右眼永久性失明，年过八旬，他仍每日伏案8小时以上，将《资本论》这一思想巨著转化为老百姓能看懂、有共鸣的生动画卷。民间艺人与他绝非谦辞，而是一份沉甸甸的坚守，以一支画笔守护中华文化心。

0: 当时为什么刻这几个字儿？
1: 西北的这个名胜古迹，尤其我们先辈留下来这个作品，那这个作品多伟大的不得了，这个我非常羡慕当时这些艺人的，为什么他们的作品都真的都成为我们的中华民族的国宝？但是这些人谁知道的？连这名字都没有。我说我将来我像民间艺人那样，我要画出我们国家最辉煌的人。所以我从敦煌回来以后，我叫民间艺人。我说这民间人不是什么好做的，不是每个人能干，你要对这。

0: 不是，完全不是。
1: 您一直说自己是民间艺人，但是呢，很多媒体评价您就是这个中国画大画家，也是艺术家。
0: 我懂你说，就是为没人艺术家，没人艺术家。当时在这个时代，所谓写小说、写这个、写诗、写。

0: 匿名，就同时又是西西西西雨叟也是您啊，《画红楼梦》里边三吨居民，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名号。像现在电影《哪吒》，还有那个黑神话悟空的那个游戏，
1: 都
0: 全都走向世界了。您创作的这些连环画，您觉得适不适合走向世界，让全世界的这些读者都喜欢？
1: 连环画的是一个好东西，但毕竟大家当时在我们经济条件困难的做得很小，印刷也很简陋，都是64K，很便宜的。
0: 是的，是的。
1: 那么现在以后，现在我们都出8K，小的16K，关键是这，我们拿到世界上去，真的是毫无愧色。那么这样子呢，我们这个内容和形式更完美接得起了。我们国家强大强盛，也有个办法了。所以现在我们说什么？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33到24度，上海阴，36到28度，广州雷阵雨转大雨，31到24度，

0: 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1: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0: 美妙的一道风景。
1: 那你现在回望这张照片的时候，还有当时发那个，
0: 对，这就是我说台前和幕后嘛，或者是说理想和现实，它没有办法都是一种圆满的，但是就是因为这种非常反差的，才组成我们一种我觉得非常非常真实的生活啊。不然这个就好像做梦一样，当我觉得我穿上舞衣扮上角色，对着

0: 深深感受到了超越物种的同频共振，那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感。从那一刻起，舞蹈对他而言不再是单纯的身体表达，而是一场与角色灵魂的深度对话。
1: 很多那个媒体的评价说你是天生舞者啊，然后那么年轻的时候17岁吧，跟着雕吧，但拿到那个荷花奖，然后后来连续有几年年年拿荷花奖。
2: 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我在任何时候我都说我对舞台很有野心，或者是说我就是对舞蹈会其实有一点执念的，就是每一个展示证明自己的机会，我觉得我都不想放过。就是会觉得有一点，有点使劲，就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挺用力的，就是，但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贬义词。我觉得我每一次比赛，不管是荷花奖，还是我们一个地方的一些小奖，我都是希望能够在让大家更多能够看到我的这些舞台上面，我使劲的给你们跳，我使劲的给你们展示。然后后来好像觉得自己真的挺幸运的一点，就是自己的每一个当下的节点好像都被看到了，我的付出和我的这种用力，舞台也回馈了我，好像终点都是有大大小小的收获。
1: 对，所以我看就是你之前也提到过，就到这个拍这个永不消逝的电波的时候哈，当时两位导演就是韩真和那个周丽亚，他们跟你交流也提到说，就是你以前表演好像是就是张牙舞爪似的，
2: 对吧？
1: 就总想着我要表现，我是主角，但是反而呢是要让你落下来。所以那个时候我感觉好像你完成了一次转变，
2: 对，巨大的转变。很感谢两位导演，当然是经过了一段自我摧毁的过程，我那时候就觉得有点质疑我自己，就是不会跳了。我甚至我一抬手，导演都说是错的时候，就有点击垮我。就好歹那时候已经有点小成绩了，也有点小自信哈。就是被导演就是从你做任何一个动作你都不对的时候。

0: 那时候我记得我看都没有去看，嗯，其实我是可以去看的，但是我选择了，记得我看都没有去看，嗯，其实我是可以去看的，但是我选择了，回避，嗯，所以我觉得这份遗憾应该是深深的遗憾，嗯。
1: 其实说到李清照，我觉得确实难度非常的大，毕竟他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人物。
0: 对
1: 啊，虽然我们说有文学作品作为参考啊，也有之前的一些话剧和影视作品，因为我们没有经过李清照那样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和大时代那样的一种变故，
0: 就那时候那个小野心又冒出来了，你知道吗？你就是想去试试。我们说好像朱洁静是不是有这个命运三部曲啊，我当时就是心里面想了很多很多，我说最后这一部曲我希望可能在我就是这十年下一个十年能够完成这样一个角色。所以人生有时候挺好玩的，他可能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好像就像李清照，他那么有才华那么优越，他也想象不到靖康变化以后他的暮年是这样过来的，所以我们永远没有办法预料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我当时我记得我在创作李清照，在找这个人物的时候，奚美娟老师她跟我说，你不要试图，你有这样的欲望想去成为李清照，她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李清照，她说但凡你能够在精神上能够跟她有一点点的触碰，就哪怕那么这样搭上那么一下，你都会觉得无穷无穷的魅力。所以当时还在跟他十万八千，我还在努力跟他使劲靠近的时候，好像命运唰一下就让我躺在了这个病床上，好像是不是也像李清照在经历的那种时代的巨变和生活的生命的巨变一样。
1: 对，他其实真的就像有点像你说的哈，
0: 就是他这个弹簧绳，你知道吗？你感觉马上要搭上的时候，他你一放手，蹦一下，他就又弹开了。
1: 但是我想，病床上的那个时刻，然后你错失了首演，其实还是能够让你多少更接近那个角色，对不对？
0: 但是我现在就会觉得，李清照在经历了那么多时代的巨变，经历了两任丈夫，就是好像高开低走的这样一个人生以后，但在他的暮年，他能够仍然写下《渔家傲》，九万里风鹏正绝，就是挥一挥衣袖，是不是？这老娘就是管他的人间，就是他有这种气度和这种胸襟，就是他能给我带来，就是我朱洁静可能在当下错失了首演，或者是说，好像看到的是一个失败的结果啊，我们说这个结果可能暂定为它是失败的，或者是说，在对于李清照这个作品当中，我是深深的遗憾的。但是我觉得人生长着呢，对吧？我的，也许明天我就又重新回到了李清照的舞台，也说不定。也许，可能在未来十年的某一个当下，我依然会用任何一种形式跟他重新再搭上。都有可能。
1: 所以你看到的李清照，她恰恰不是那个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0: 对，我看到的是那个，就是像，就是士大夫那样的吟诗，然后能够讨论家国大事啊，能够有心中有抱负啊，想要用女子用她的这个笔墨去影响一代人。我觉得那是我心中的李清照。所以我不知道那李清照的那一个情感的那个共鸣是会在我哪一刻会发生，想把那个遗憾在不久的将来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弥补，我觉得这是我一定朱洁静一定要去做的，或者是说是我跟李清照的约定吧。
2: 舞台上的每一次舒展都是身体与心灵的默契对话，对朱洁静来说，重新找回舞台上的从容自信，要先学会倾听身体的声音，熟知她的记忆与渴望。多年来，她在排练厅里磨砺记忆，也在伤痛中学会了与身体和解。那些社交媒体上轻描淡写的训练日常，背后是日复一日的观察、调整与信任。2024年的那场疾病，曾让她不得不按下暂停键。经历放化疗、体重骤降、 肌肉流失，但

0: 他没有急于征服，而是重新认识和努力调整自己的身体。2025年春晚排练幽兰时，他刚结束全部治疗，却坚持完成原版调度。或许在那一刻，只有他自己最了解，身体已经做好了全力起舞的准备。重返朱鹮舞台，面对那套需要把身体变成积木才能完成的动作，他以更深的艺术理解完成了演绎，每个姿态都带着对身体的尊重与感激。咱们先吃点，
1: 好，
0: 边吃边聊。我拿着这几张照片哈，往这一坐，让我特别有意思。你看一下这几个照片，
1: 因为我老受伤嘛，然后我现在就开始研究我自己的骨骼，然后韧带什么的，就。

0: 也算半个医生吧，自己给自己治。
1: 其实舞蹈我觉得对自己的身体每一个地方都应该非常的熟悉， 对吧？每一个关节，每一个骨骼。
0: 其实有时候我们并不了解自己的身体，就算你跳了二三十年的舞蹈，我觉得特别是年纪大了以后，我觉得更需要系统科学的去了解你的身体。
2: 多年来他在排练厅里磨砺技艺，也在伤痛中学会了与身体和解。那些社交媒体上轻描淡写的训练日常背后，是日复一日的观察、调整与信任。2024年的那场疾病曾让他不得不按下暂停键，经历放化疗，体重骤降，肌肉流失，但他没有急，
0: 就是比买那个买衣服和买包包都要开心。
1: 越来越爱惜自己，
0: 就是爱自己，而且是你会觉得就是你投入了多少爱，他就会加倍的还给你，在你可能在你舞台上的时候，他就在保护你。
3: 你看到吗？全是
1: 看看。
3: 就是被那个钢丝割的，而且有可能我是比较容易出青皮质吧。
1: 那你胳膊上那个伤，刚才看的还是说实话，还是挺让人。
0: 真的吗？
1: 对呀。
0: 哎呦，习惯了。就是有时候就很难以启齿，就是我们这些伤对于比如说运动员，对于杂技其实真的小菜一碟，就是连台面都上不了。我觉得舞蹈演员挺有韧劲儿的，就是身体挺抗造的，就是摔了我们可以自己不哭不叫的就爬起来了，而且我们就很正常。因为对我来说这是我的哪一个筋疼，我现在就是看到这些，因为对我来说这是我的，我觉得这是我的安全感。
1: 对什么受伤反而
0: 对哪有什么不疼不痒的，然后就把舞跳好了。我觉得就是一遍遍摔，然后当你终于不摔的时候，那种成就感那多幸福啊，对吧？
1: 而且我看以前我们那个就采访了一些比如做戏曲的或者是搞舞蹈艺术的，他们就特别认同。

0: 但是你来承托起这个舞台了。
1: 我以前就觉得我只要不在舞台上待着，我就没有价值感。
0: 嗯，
1: 就是所把我的位置和角色就打引号的让给别人跳。
0: 嗯，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厄尔尼诺现象。我们经常会听说厄尔尼诺现象，但是很少有

人了解具体的含义。事实上，厄尔尼诺现象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几百年前，秘鲁沿海的渔民就发现，有一些年份赤道东太平洋沿岸的海表温度会异常升高，原本丰富的渔获大幅减少，鸬鹚、鹈鹕等鸟类突然消失， 知名渔场呈现出一派萧条的景象，渔民呢将这种现象称为厄尔尼诺。相反，海表温度异常偏低的现象，则被称为拉尼娜。正常情况下，赤道太平洋的东南信风会把表层温水吹向西太平洋，形成温暖的暖池，而东太平洋因为海风的作用， 深海的冷水会不断地向上翻涌，形成西边暖东边冷的稳定状态和大气沃克环流。当赤道中东太平洋的信风变弱，甚至是反向吹，西太平洋的暖水就会向东回流，阻碍了东太平洋冷水上翻，导致这里海水温度不断升高，沃克环流随之减弱， 大气和海洋相互作用加剧异常，最终形成厄尔尼诺现象。一般情况下呢，在厄尔尼诺年，南美沿海岸国家亦遭受暴雨洪涝灾害，而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东部、非洲东南部等地亦出现干旱，北半球东太平洋飓风数量增加。对中国来说呢，厄尔尼诺现象发生的当年， 南方秋季多雨，北方地区冬季亦出现暖冬。专家表示，偏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常常会与高温、干旱、极端降水等共同对农业、能源、防汛、防火健康等产生影响。全球变暖背景下，厄尔尼诺通常扮演着放大器或者是触发器的角色。 当全球变暖催生的高温热浪与厄尔尼诺现象叠加的时候，可能出现复合极端高温事件，而一旦发生降水，可导致更极端的暴雨和洪水。此外，全球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现象，还可能增加旱涝急转风险。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清

0: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将继续对话知名考古专家、广州南越王宫博物馆馆长全红先生，请他继续为大家解读印坦沉船背后的一些文化密码。全红馆长，所有发现的这个沉船当中，航线是最难确定的。那么未来，如果我们获得哪方面的资料更多一些的话，我们才会把每一条沉船的航线能够稍微理得清楚一些呢？
1: 估计呢，可能也不必要这么去讲它的这个这条船具体去到哪个航线了。
0: 嗯，
1: 但是从古代一直以来，就中国跟

0: 就是贸易的对象，就是这种往来的对象呢，早期的时候是印度，比如说我们那个东晋时期就有一个高僧叫法显，是吧？法显呢是从陆地去到印度，然后呢在印度求佛取经，取了之后他从海路回来，那么这条线路呢就已经有很悠久的历史了。到了唐代之后呢，阿拉伯帝国就兴起了，就成立了阿拉伯的国家，那么他阿拉伯人就更愿意跟中国来做生意。中国的那个一些僧人哈，就是他们去印度求佛去东南亚的时候，基本上做的都是波斯伯，就是开头这个地方就是两河流域啊，就是波斯湾嘛哈，就是波斯人统治的。后来阿拉伯人崛起之后，他们就取代了波斯人，就建立了阿拉伯的国家啊，你们现在通常也都叫阿拉伯国家、阿拉伯世界，
1: 对，
0: 这么来的。对，然后呢，他们就很愿意跟中国做生意。到唐代的时候呢，就有一条叫做广州通海一道，就是广州通海一道，就是广州出发去这些沿海的这些国家的这么一条航路
1: 航线
0: 就是航线道。就是从广州出发，然后呢经过好多个沿岸的国家，最主要的就是要到现在印尼的爪哇，然后到这个苏门答腊，然后呢就是出马六甲海峡。那马六甲海峡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地位到现在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地位，是吧？这个印度那个马来西亚、新加坡这边，然后再过去呢就到印度洋。这条航线呢主要的目标还是去波斯湾，去到波斯湾。但这条去到波斯湾之后呢，它可以更往远一点走，就往西边走，就是就可以去到非洲的东部海岸。
1: 非洲的
0: 在这条航线在唐代就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所以呢在这条当时这个应该就是世界上最远的最长的一条航道了，经过那么多个国家就已经是相当成熟了。所以呢在这一条线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海上丝绸之路，在这一条海路上面，那么沿途的国家基本上都可以参与这种
1: 海上贸易。
0: 对，贸易，然后呢就会发生这种经济的往来，然后呢文化的交流。
1: 这么成熟的一条海上的航行路线，其实还可以从侧面说明当时中国的造船技术已经非常的高超了。
0: 对，中国的那个船呢，但是中国的船呢有一个特点，它主要呢是以内河的船。内河的船，比如说我们现在看这个清明上河图，是吧？
1: 对，
0: 那清明上河图上面，哇，那个船就是各种各样的船，体量也很大。但是呢这些船呢基本上都是平底船。它更多的呢是在内河跟近海，就是沿着我们的海岸边走。在唐代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越洋，从太平洋

0: 现在的斯里兰卡，然后呢还有就昆仑博，昆仑博就是现在东南亚这一带，就是基本上就是还是以这个外国的船舶，我们中国人的船呢，就说现在根据文献的记载呢，它出现在波斯湾，就是已经出现在印度洋了，可能要到宋代才开始多起来。
1: 关于这一条印坦沉船的年代是不是可以确定呢？是根据什么确定呢？
0: 年代是比较是可以确定的啊。外国的考古学家他们对那个木材啊，刚才讲的他也做了检测，那么这个年代呢基本上也都在这个十世纪啊。但我们更重要的，我们是从这个文字，就是遗物上的文字来推定它，就是它有100多枚这个南汉国铸造的钱亨重宝。
1: 嗯，
0: 那么这种钱呢就是在918年就开始铸造这种钱币，一直到这个南汉国被宋太祖赵匡胤给灭了之后他才停止，总共呢有55年的这个流行，就是使用的这个时间，那么他这个年代基本上就可以确定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重点讲的一个呢，就是他在这个船上还有79块银锭。就这个银锭上面呢，这个银锭呢就是铸出来的长条形的一种块状的银，是银铸成的。那上面呢有铸有贵阳坚三个字。这些银锭呢外面呢还用这个还有银箔银片，就是把它封起来，这个银箔上面呢还刻写有文字，就有岁盐上色银啊，49两专知官陈训这样的字啊，就说也就表明这些银最初呢是盐税来的，应该就是南汉国国库里面的
1: 银锭，是可以说是货币吗？当时
0: 也可以说是货币，它反正它是可以流通的。它是可以拿来支付的。它银就是从贵金属的角度来讲，那银比铜肯定还要高。那么我们中国的那种货币可能在国外哈，它不能流行。它更多的用这种金啊银啊来做替代品。可能
1: 我们叫硬通货吧。
0: 对对，硬通货，对对对。
1: 那么铅钱呢？您刚才讲的是银锭铅钱，我们可以解读出什么东西来呢？
0: 铅钱呢就是实际上呢这条沉船出来之后呢，国外的学者哈，他们把它的年代呢都定在一个就是在五代末期哈，甚至呢去到北宋早期。但是我们讲它北宋呢是960年就建立北宋了啊，赵匡胤就称帝了，黄袍加身之后他就称帝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呢还有好几个南方的好几个国家他还没有统一的像那个杭州的五岳国，然后还有南唐，还有就是广州的南汉，那这些国家当时还是存在的。我们从他这个铅钱的发现，那么也就可以推断他这个沉船的货主啊，就是这个船主啊，他做生意他的贸易对象就是南汉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用这种货币啊，南汉国的货币是铅钱。铅钱呢在中原正统的政权里面啊，都认为这种东西就是劣币来的，是不能用的
1: 啊。劣币。
0: 赵匡胤这个登基称了皇帝之后，他很快他就会发行宋的自己的货币，就是宋元通宝啊，或者读作宋通元宝。他就已经发行自己的货币，而且呢他也是以正统自居，他是肯定不会用你这种劣币继续使用的，是吧？更不会拿它来跟外国的这个商家来进行贸易。所以我们由此呢我们就推断这条船上面又有南汉自己

0: 铸造的这个贵阳坚铸造的银艇，又有南汉的铅钱，就是用南汉的货币，那么就说这条船实际上它的贸易的对象，它交易的地方就肯定就是在广州，就是跟南汉来进行贸易进行交易，那这条船呢肯定是往来于在中国这边的一个港口城市呢，肯定就是广州。那么他在沿着这个丝绸之路再往东南亚走，走到这个邦加岛的时候，很可惜就可能是触礁，就
1: 沉船了。
0: 沉船了。
1: 那从银艇和铅钱，我们可以解读到这条船主要从事的是对外贸易，或者说跨国贸易的一条船。那么刚才您说这个银艇上它刻的是贵阳坚，这个贵阳是一个地名吗？它指的是哪儿啊？
0: 对，贵阳是个地名，贵阳就是现在湖南的郴州，
1: 湖南郴州，
0: 对对，湖南郴州，它这个郴州呢，在唐代的时候呢，就已经叫郴州了。贵阳是它下面的，一个县，但是呢，这个贵阳呢，它又很特别，因为这个贵阳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各种稀有金属，就是各种不一样的不同的金属，就是银啊、锡啊、铜啊，就这种矿类啊，矿石非常多，在唐代就已经开始设贵阳监，这个就是类似于现在的
1: 政府部门，
0: 一个对对一个特别行政区。

0: 归属的，是吧？
1: 嗯，
0: 他在五代的时候呢，就五代十国嘛，长沙呢也有一个国，就叫做楚国啊，这国啊，这楚国。本来这个楚国呢，这个贵阳，在五代的时候呢，就被这个楚国占据了，就是楚国的地方来的。但在南汉呢，在南汉的中宗，就是其中的一个皇帝吧，第二个皇帝，然后他呢就，他那个时候呢，可能国力也比较强大啊，
1: 嗯，
0: 他就攻占了这个郴州，所以呢，这个贵阳间有一段时间，有十来年的时间，就又属于这个南汉的。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材料就可以推断，这个南汉，这个贵阳间属于南汉，
1: 嗯，
0: 就是从公元951年。到公元964年，九六四呢，就是赵匡胤的这个宋的部队哈、啊，就是军队就又攻陷了郴州，就是等于说从南汉的手里面又把这个郴州夺回去了。这前后总共有13年的时间，我们也可以推断，就是这个南汉贵阳间铸造的饮品，那就在这13年的这个范围内啊。
1: 嗯，
0: 所以我们从这里呢就能推断出。这个这条沉船是南汉国的，南汉国时期，然后呢，这个时间呢，基本上呢就在公元951年到公元964年这13年之间。
1: 贵阳监，我想知道这个贵阳监它是官府的一个机构，它是不是当时的官府专门针对海上贸易设立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呢？
0: 贵阳监不是专门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不是，它主要就是铸铜。冶炼银矿，因为它这种矿物很丰富嘛，哈、
1: 嗯，
0: 然后呢，在唐代的时候呢，它是以铸钱币为主的，在湖南省博物馆啊、哦，

0: 以这个拿汗的。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材料就可以推断铜器、钱币和银矿，就冶炼银矿，它主要是这个目的，就是这些财富啊是供那个政府部门的用的，但是它可以应用的很广泛，不一定只用于这个海上丝绸之路。
1: 全管，那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从盐税当中又能解读出什么呢？
0: 对这个，我们刚才讲到哈，它这个贵阳监就是政府的一个矿业，就是冶制这个银矿的一个政府部门哈，就像现在一个什么样矿业，就是冶制这个银矿的一个政府部门哈，就像现在一个什么样的局呀、啊。或者像一个什么样的处一样吧，
1: 嗯，
0: 但是呢，它银品上的套封呢，上面呢又有盐税啊，就盐税。那么这里面这个关系是怎么样呢？因为在唐代的时候啊，老百姓的纳税，它有好多种形式。一个呢就是直接就收钱啊，就是收税。更多的呢，它是通过劳动或者你去参加政府的服役啊，给政府做工也可以抵税，然后呢，也可以拿你的那个一些生产的物品，比如说丝织品啊，就这些也都可以抵税，作为税款的一部分。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东南沿海地区，它更重要的，它产盐啊，在海边嘛，它产盐，那么这个盐买卖、生产、购销。这里面产生的这种税就是政府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1: 财政收入哈。
0: 对，这条沉船上面它的这个银，它怎么会用到这个跟这个盐务的署这个机构发生关系呢？是吧？是怎么样会去到这个这条沉船上面呢？现在呢，我们也有一种估计，就是推测哈，就是这个纯银啊，这个银锭就是一种硬通货，它这个看这个银的纯度，它的重量来做贸易，做交易啊，就是一个等价物啊，可能就说这个贵阳监生产了这种银锭之后，它就回到这个送到这个南汉的国库，就是把它转换成

0: 其实可以解读出来，当时的这个中外贸易还是非常非常活跃的哈，
1: 非常活跃啊。这个呢，到了这种
0: 停留，
1: 都要在他那里停靠，能参与这种贸易。因为呢，在唐代呢，它的文献记载少一点，到宋代以后，宋元明清这种记载就很多，我们完全，比如说苏门答腊岛啊、爪哇岛啊，还有马来西亚半岛南部，就是他们的物产也很丰富，他们的香料啊、他们的胡椒啊，这些东西也都是各国人民就是都需要的一些生活用品，所以呢，他在他那里的这个生意也做得很大的。他在唐代的时候就开始，我们中国的文献就有记载，他最早呢就叫做史力佛寺啊，这个是一个梵文的一个音译来的，译名来的史力佛寺。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邓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33到24度，上海阴，36到28度，广州雷阵雨转大雨，31到24度，深圳中雨转大雨，29到25度，杭州小雨转多云，39到29度，成都阵雨，25到21度，厦门

0: 25度， 文昌中雨转雷阵雨 32到24度， 琼海雷阵雨 33到24度， 桂林阵雨 32到24度。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万象大雨转阴 29到23度， 仰光大雨转小雨 30到25度， 新加坡小雨转阴 30到25度， 雅加达小雨转晴 31到24度， 曼谷中雨转小雨 30到26度， 河内中雨 31到25度， 吉隆坡小雨转多云 33到24度。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战国时期。

定是那墨者将和氏璧交给主父的，他要主父答应他保密，主父也当真做到了，一直秘密将他收藏在沙丘宫中，从没有对人提过。但后来发生沙丘宫变，李兑害死主父后，搜出了和氏璧。他本来就是楚国人，以他的眼光应当认出那就是楚国国器和氏璧。利欲熏心之下，当即据为己有。蔺先生，我的推测对不对？蔺相如点了点头说，当是如此。虽然终于弄清楚了事情的究竟，赵奢还是不由得感慨万分。谶语有云，得和氏璧者得天下，主父被困在沙丘宫时，抚摸着这块世间罕有的玉璧，又是怎样惆怅的心情？蔺相如心中也是愈发沉重起来。自从和氏璧在楚国离奇丢失后，碰过他的人似乎都没有好下场，墨者暴毙魏国，主父饿死露台，李兑惨死家中，这块举世闻名的玉璧到底是祥兆还是诅咒？得到它当真就能够得到天下吗？没有了赵武灵王的赵国，还能与天下诸侯一争高下吗？回来庙府时，妙贤正在堂中徘徊，一见蔺相如便说，先生可算回来了，招手叫过婢女说，这是一套新衣服，明日啊上殿穿上，先生试一试看看合不合身。蔺相如说，上殿？妙贤说，我向大王举荐了先生，由你担任使者出使秦国。原来今日有秦国使者来到邯郸，称秦昭襄王听闻赵王得到和氏璧，十分仰慕，愿意用酉阳十五座城池来交换和氏璧。赵惠文王召集群臣商议，大臣们面面相觑，有人说这一定是秦国的诡计，就跟当年张仪巧言诈楚一样。也有人说，而今秦国虽有秦王，实际上却是宣太后一党掌权，宣太后、相国魏然、将军白起、相寿等实权人物都是楚国人，秦王兴许是真的想用城换得和氏璧，用楚国旧物来讨好太后。虽然看法不同，但人人均知秦国强大，如不献璧，怕立即就兵火上门，一时苦无良策，不知该如何应对秦国。只有大将军廉颇慨然说，大王不必忧虑，若是秦国有何阴谋，本将愿为主帅抗拒秦军。赵惠文王闻言却并无喜色，仪态艳艳的退朝后，只捧着和氏璧坐在禄寝殿中发呆。这位靠母亲得宠意外登上王位的国君，得到天下至宝后才两个月，欢天喜地的即被浓密的愁思所替代。他陡然想起另一位国君来，不过并不是被他亲手逼死的父亲赵武灵王，而是那位客死在秦国的楚怀王。楚怀王熊怀自登上王位后，便大肆任用亲信，排斥异己，屈平等忠臣反而遭到放逐，致使国势日非。秦国相国张仪和楚国有仇，谎称秦国愿意割让600里土地换取楚国与齐国绝交，楚怀王中计，与齐国断交后只得到6里地。楚怀王恼怒之下发兵进攻秦国，三战皆败，楚国彻底走上没落的道路。楚怀王被迫送太子恒到秦国为人质，又娶秦国公主为夫人，才换来秦国退兵。公元前299年，即赵惠文王初登王位的这一年，秦国宣太后姜泥执政，以儿子秦昭襄王的名义邀请楚怀王到武关会面定盟。楚怀王不听大夫屈平的劝告，来到武关，结果等到那里的并不是秦昭襄王，而是秦国重兵。楚怀王被挟持到咸阳，被押到了章台，朝见秦昭襄王和宣太后。宣太后对待这位异母兄长如蜀国臣子，不行平等礼仪，并要挟他割让楚国两郡土地。楚怀王怒不可遏，断然拒绝。宣太后便将他拘留在秦国，不断的侮辱取乐。楚怀王被扣留后，楚人立太子恒为王，视为楚顷襄王。被拘禁2年后，楚怀王终于想方设法逃离了咸阳。秦人发现后，派重兵封锁所有通往楚地的要道。
楚怀王不得已只得讨来赵

0: 当时赵武灵王尚在世，正在代地巡游，赵国国政由赵惠文王主持。赵惠文王与大臣商议，最终还是畏惧秦国，没有敢接纳楚怀王。楚怀王愤恨不已，又改逃去魏国，却被秦兵追上，抓回秦国。楚怀王受尽羞辱折磨，回到咸阳后不久就病死了，最终还是死在了他所痛恨的妹妹江米手中。他的儿子楚顷襄王不但不顾国耻复仇，而且同样娶了秦国公主为王后，并将太子婉送到秦国做人质，可谓对强秦已到了畏其如虎的地步。当初赵国君臣商议要不要接纳楚怀王时，赵惠文王年纪还小，朝政均由相国李兑决议，而且那件事并非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似乎已经变得非常遥远，早已经成为了历史的尘埃。但此时此刻，不知道为什么，赵惠文王突然又重新想起那位可怜的落难楚国的国君来。他甚至能够深深地体会到楚怀王的绝望与无奈，明知道秦国相邀很可能是骗局，却不敢不去。他也知道秦国所谓以15座城池换取和氏璧的建议是骗局，但却不敢不双手奉上和氏璧呀。侍奉在一旁的妙贤小心翼翼地问道，大王是在为秦国派使者来要用城换璧一事发愁吧？赵惠文王叹了口气说，
1: 寡人虽有廉颇将军这样的猛将，毕竟秦国强大，如果不答应秦国的条件，就会得罪秦国，秦国若是借机兴兵，赵国就有大麻烦了。
0: 难怪赵王如此犯愁，秦国确有锐不可挡之势，风头正劲。原先的秦国只是关中之国，而今秦将司马错攻灭了巴蜀，二国土地户口尽为秦国所有，并从此对楚国形成居高临下之势，令楚国惶惶不可终日。韩国南抵秦国，主动割让五随200里之地。魏国在秦国的不断进攻下，先后陷河东、安邑、河内之地。关中之国冲出了函谷关，中原局面顿时为之一变。各诸侯国生怕自身成为秦国的下一个目标，争相讨好秦国，派使者向秦王表示祝贺。赵惠文王也派了使者到咸阳后得不到通禀，更不要说见到秦昭襄王本人了，最终无功而返。这件事之后，赵惠文王一直很忧虑，认为这是秦将要攻赵的征兆。妙贤说，既然如此，大王何不答应秦国的条件，派人将和氏璧送去秦国？赵惠文王说，
1: 寡人就怕将和氏璧给了秦国后，秦国失信，不肯交付15座城池。
0: 妙贤说，臣有一计，大王可选派一名有勇有谋的使者，命他带着和氏璧出使秦国，若是得到15座城池，就把和氏璧给秦国，否则就带璧回赵国。
1: 赵惠文王说，这倒却是两全之策，但此次出使秦国非同小可，到底派谁去呢？今日朝堂上的情形你也看到了，大臣中怕是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
0: 妙贤说，臣门下舍人蔺相如智勇双全，如果选派去秦国的使者，没人呢比他更合适了。
1: 赵惠文王说，蔺相如不过是你门下一个舍人，他能胜任吗？
0: 妙贤说，蔺相如虽然名不见经传，但却机智过人。大王还记得有一次在大殿上开玩笑问的上下东西之事吗？某日赵惠文王闲来无事，忽然童心大起，问群臣说，
1: 什么在上，什么在下，什么在东，什么在西？
0: 有大臣答道，
2: 天在上，地在下，东城在东，西城在西。
0: 虽也合景，赵惠文王却觉得不大满意。妙贤记在心里，回家后有意拿这个问题去问门客。蔺相如正在菜园中摘菜，应声答道，
1: 黄瓜在上，茄子在下，冬瓜在东，西瓜在西。
0: 妙贤一看果是如此，预备进宫去告诉赵惠文王。蔺相如得知究竟后忙说，
1: 哦，
2: 臣身在菜园里，所见尽是瓜果蔬菜，所以才如此应答。令君到了朝堂，看到的情形完全不一样，如果再这样回答，就有辱骂大臣的意味了，应对也许得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又焦妙先说，令君呢，不妨这样答：大王在上，群臣在下，文臣在东，武将在西。妙先如此告诉赵惠文王后，果然大得赞赏。赵惠文王听说妙贤的应答其实是蔺相如教的，沉吟说，人倒是够机灵，可究竟只是雕虫小技，不知蔺相如见识如何呀。
0: 妙贤说，当初臣一时糊涂，贪恋和氏璧，没有及时成交大王。事发后臣本想逃走，亏得蔺相如及时制止住了臣，说大王胸襟广阔，只要臣真心地向大王请罪，大王一定会饶恕臣。事实也果真如此，仅此这一件事情便可知此人眼光过人，胸中大有丘壑，是个难得的人才。妙贤竭力推荐蔺相如，倒不是有什么忠君爱国之心，也不是有举贤荐才之意，在他内心深处其实舍不得推荐蔺相如。以蔺相如的才干，一旦显露头角，必能出人头地，为赵王所用后，他门下就再也没有见识不凡的舍人了。但自从和氏璧一事后，赵王虽待妙贤如故，平原君等重臣看他的眼神却疏远冷淡了许多。他感到危机深重，急需向赵王献媚顾宠，不得已只好亮出蔺相如来了。
3: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0: 赵惠文王与其父坚毅的性格完全相反，耳朵根子软，因而虽然才干平庸，却有善于纳谏的贤明。虽然对妙贤的话半信半疑，还是说，
2: 既然如此，明日寡人再召众大臣议论此事，你就带着蔺相如一起来，让寡人和众大臣一起看看他的本事。
0: 蔺相如听了事情的经过，无忧无喜，一时沉吟不语。妙贤忙说，天气已晚，蔺先生你早些安歇吧，明日一早你我一起进宫拜见大王。
1: 次日一早，群臣到东城大殿议事，行礼之后，赵惠文王神色焦虑，不断地往门口张望。平阳君赵豹微觉诧异，问道，
2: 王兄是在等什么人吗？
1: 话音刚落，便见宦者令妙贤带着一名30来岁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一起拜见赵王。赵惠文王说，
2: 免礼，你就是妙清门下的舍人蔺相如吗？
1: 蔺相如说，正是下臣。
0: 赵惠文王问道，
2: 秦王要用15座城池来换和氏璧，先生认为可以答应吗？
0: 大臣们见大王居然谦虚地征求一个官微低微的舍人的意见，不禁议论纷纷，品头论足。平原君赵胜和田部令赵奢虽认得蔺相如，却见他突然气定神闲地出现大殿上，也极为惊异。蔺相如答道，
2: 回大王话，而今秦国强大，赵国弱小，不答应不行。
0: 赵惠文王说，
2: 倘若把和氏璧送了去，秦国取了璧却不肯交出15座城，那该怎么办呢？
0: 蔺相如说，
2: 秦国用15座城池来换一块玉璧，即便是和氏璧，这价值也足够高了，要是赵国不答应，理屈在赵国，赵国不等15城池到手就先献上玉璧，礼节上已对秦国非常恭敬。要是秦国不履行诺言交付15座城池，那么礼屈在秦国。下臣认为宁可答应秦国的条件，让对方去担这个错。
0: 赵惠文王暗中留意蔺相如的神态，见他从容不迫，侃侃而谈，比起朝堂上那些大臣自有一番风度，心中暗喜，忙说，
2: 寡人想找一个人出使秦国，保护和氏璧，先生能为赵国去一趟吗？
0: 蔺相如说，如果大王实在没有合适的人选，臣愿意带着和氏璧前往秦国。忽有侍卫匆忙进来禀道，
4: 边关急报，
2: 秦将白起突然带领30000大军屯兵在我国边境。
1: 赵惠文王又惊又怒说，秦国到底是要做什么？
2: 大将军廉颇忙出列奏道，臣以为秦国本想以换城为名骗取和氏璧，现在又增兵边境，分明是要威逼大王交出和氏璧。大王请让臣带兵前去迎击白起，让秦国知道我赵国不是好惹的。
1: 蔺相如说，
2: 不妥，秦国目前只是增兵，并没有主动向赵国挑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不宜主动出击。
1: 廉颇是赵国嬴姓贵族，忽听的一名小小的舍人当众反驳自己，顿时怒气冲天，讽刺说，
2: 那么令先生的意思是一定要等到秦军打到赵国家门口，我军才能反击吗？
1: 蔺相如说，
2: 当然不是。廉将军，相如以为如今天下形势，秦国最强，攻城略地，列国都无可奈何，跟15座城池比，一块和氏璧又算什么呢？由此可以断定，秦国不过是想用以城换璧这件事情来试探赵国的态度和力量。赵国如果不敢派人前往，那秦国便会以为赵国没有能人，以后更加轻视赵国，要地要礼难以拒绝。
1: 这一番话有理有据，群臣纷纷点头。
2: 平原君赵胜说，令先生分析的有理。
1: 赵惠文王终于下定了决心，拍案说，
2: 好，就依令先生所言，请令先生出使秦国。
1: 蔺相如深深作了一计说，
2: 请大王放心，如果秦国交割了城池，臣就把和氏璧留在秦国，否则的话，臣一定把璧完好无损地带回赵国。
1: 廉颇哼了一声说，
2: 哼，你说的容易，如果秦国不交城，你如何能保证完璧归赵？
1: 蔺相如说，臣愿意以性命担保。
2: 廉颇冷笑说，你以为你蔺相如的命？
1: 赵奢忽然站出列来，躬身说，
2: 大王，臣也愿意以项上人头担保，蔺相如一定能够完成使命。
1: 赵奢是平原君力荐的人物，而今在赵王面前正得宠，他既然出面为蔺相如担保，旁人也再无话说。
2: 赵惠文王终于舒展了眉头说，好，寡人便拜蔺相生为大夫，为赵国使臣保护和氏璧前去秦国。
1: 赵奢说，
2: 当年主父微服访秦，臣也侍从之一，熟识秦国地貌，臣愿意作为使者侍从，护送蔺先生到咸阳。
1: 昔日赵武灵王将王位传给赵惠文王后，准备出击秦国，为了摸清秦国地形，观察秦国国势，他伪装成赵国使者进入秦国。秦昭襄王在殿中设宴款待赵国使者一行，见赵武灵王形貌伟岸，谈吐不俗，很是为其风度倾倒。后来秦昭襄王与宣太后谈起赵国使臣，宣太后曾经在

0: 是赵主父，急忙派兵追赶，但此时赵武灵王已经驱马离开秦国边卡，秦国上下无不惊愕。赵惠文王见赵奢主动请命，很是高兴，说：“
1: 好，准赵卿所奏。”
0: 顿了顿又说：“
1: 出使人选随令亲和赵卿挑选。”
0: 战国七雄中，以楚国地域最大，但从地利上来看，则以秦国位置最佳，左有尧山函谷，右有陇山高地，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怨之力，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至诸侯。如此金城千里的关中地势，为秦国争霸天下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关中土壤肥沃，物产丰富，为九州高腴，号称陆海。这里又是一处要地，形势险阻，四色固守，因而又被称为天府，史称秦地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粪积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变，此所谓天下之雄国。秦国最早立国源于周平王东迁洛邑时，秦襄公因护送有功，被封为诸侯，封地在齐心一带。但这时候关中东部已被朱荣控制，周王朝鞭长莫及，因而周平王告诉秦襄公说：“
1: 荣无道，侵夺我齐封之地，秦能攻逐荣，即有其地。”
0: 遂成为秦国伐荣的有力借口。经过几代秦王的努力，秦国终于夺回了关内周地的大部分地域。秦国都城也随着秦国疆域的变化几度迁徙。到秦孝公时，商鞅在秦国主持变法，最重大的措施之一就是将秦国王都东迁。当时的局势是天下七雄并列，魏国最为强大，占有秦的河西之地，隔水与秦对峙。但随着秦进魏退的变化，将都城往东迁移符合秦国进一步东伐的长远目标，因而虽然反对者众多，秦孝公还是坚持将王都从溧阳迁到了咸阳。咸阳建在关中陆海天府的中央，因在九霍山之南，渭水之北，山水俱阳，故名咸阳。这里正当水陆金梁，又有漕运之力，形势下脑，进退战守，可谓绝佳的建都位置。咸阳原本只是一个乡邑，成为秦国王都后才开始大肆营建，建筑设计以向天为原则，即将都城主要建筑与天空星象与在分布上对应起来。最先修建的是象征国君威严的祭阙，阙是立于王宫前面大道两旁的一对多层建筑物，祭意为祭，君主常在祭阙出列教令，大臣则常在这里代诏祭事。商鞅主持修建的祭阙上下三层，木衣剔绣，土坯朱紫，极其华丽。下层台基是数个单室，出檐射廊，中层正中是主体居室，南临露台，北有宽敞的台榭，顶层则是四望的楼阁，居高临下，俯视渭川。祭阙建成，时有咸阳都城的雏形，之后相继有了咸阳宫、咸阳城。咸阳宫是秦王办公居住之所，位于咸阳城之北，咸阳城则是手工业作坊、平民居住区、市集等集中所在地，四周围有高墙，有一处独立的城郭。秦惠文王执政以后，大肆增建宫室，咸阳

是渭北的咸阳宫，王太后江米长期居住于此。其次是渭南的章台宫，是秦昭襄王的居处和朝宫。虽然太后一党擅权已久，但毕竟秦昭襄王

0: 楚国公子熊荣，为楚威王和华荣夫人所生。他跟随姐姐江米来到秦国后改名毕荣所生。他跟随姐姐江米来到秦国后改名毕荣，是以跟楚国决裂。因其外甥公子季当上了秦昭襄王，也跟着水涨船高，成为秦国的封君。章台宫北门又称雀湖门，门框内装满了磁石，无非是利用磁石罩铁的特性吸附朝见者的兵器，以神奇来恐吓这些心怀二心者。
1: 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厄尔尼诺现象。我们经常会听说厄尔尼诺现象，但是很少有人了解具体的含义。事实上啊，厄尔尼诺现象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几百年前，秘鲁沿海的渔民就发现，有一些年份，赤道东太平洋沿岸的海表温度会异常升高，原本丰富的渔获大幅减少，鸬鹚、鹈鹕等鸟类突然消失，知名渔场呈现出一派萧条的景象，渔民呢将这种现象称为厄尔尼诺。相反，海表温度异常偏低的现象，则被称为拉尼娜。正常情况下，赤道太平洋的东南信风会把表层温水吹向西太平洋，形成温暖的暖池，而东太平洋因为海风的作用，深海的冷水会不断地向上翻涌，形成西边暖东边冷的稳定状态和大气沃克环流。当赤道中东太平洋的信风变弱，甚至是反向吹，西太平洋的暖水就会向东回流，阻碍了东太平洋冷水上翻，导致这里海水温度不断升高，沃克环流随之减弱，大气和海洋相互作用加剧异常，最终形成厄尔尼诺。

0: 厄尔尼诺现象。一般情况下呢，在厄尔尼诺年，南美沿海岸国家一遭受暴雨洪涝灾害，而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东部、非洲东南部等地亦出现干旱。北半球东太平洋飓风数量增加。对中国来说呢，厄尔尼诺现象发生的当年，南方秋季多雨，北方地区冬季亦出现暖冬。专家表示， 偏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常常会与高温、干旱、极端降水等共同对农业、能源、防汛、防火健康等产生影响。全球变暖背景下，厄尔尼诺通常扮演着放大器或者是触发器的角色。当全球变暖催生的高温热浪与厄尔尼诺现象叠加的时候，可能出现复合极端高温事件。 而一旦发生降水，可导致更极端的暴雨和洪水。此外，全球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现象，还可能增加旱涝急转风险。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相信每个热爱生活的人都会在有限的时间里无限地扩展生命的宽度和厚度，就如那夏花，虽生命短暂，也要灿烂一生，留有芬芳。说这段话的朋友，我不知道你此刻是否在听朴树。刚刚看完小说《他站在夏花绚烂里》之后，好像真的可以把自己想象成这故事当中的人物吗？此刻的你，希望在这个属于自己的音乐空间当中更加的放松。你想要的好声音马上会出现在你的耳畔。孙燕姿，零缺点。

当年有朋友说飞儿乐团的灵魂是阿沁，今天的这一首《记得爱》正是由阿沁和李玖哲共同带来的，希望曾经钟爱过这首歌的你也懂得此刻的这份心情，是带着一点感情色彩的吗？还是觉得阿沁的声音和李玖哲的声音太适合唱这样的一首很洋气的歌了，跟旋律也很搭，所以呢满满的回忆有没有把你的头发吹乱，还是把你的思绪也变得更加凌乱。

当年有朋友说飞儿乐团的灵魂是阿沁，今天的这一首《记得爱》正是由阿沁和李玖哲共同带来的，希望曾经钟爱过这首歌的你也懂得此刻的这份心情。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雷阵雨33到24度， 上海阴36到28度， 广州雷阵雨转大雨 31到24度， 深圳中雨转大雨 29到25度， 杭州小雨转多云 39到29度， 成都阵雨 25到21度， 厦门阴31到26度， 南京多云转阴 37到28度， 海口中雨转雷阵雨 33到25度， 三亚雷阵雨转中雨 31到25度， 文昌中雨转雷阵雨 32到24度， 琼海雷阵雨 33到24度， 桂林阵雨 32到24度。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万象大雨转阴 29到23度， 仰光大雨转小雨 30到25度， 新加坡小雨转阴 30到25度， 雅加达小雨转晴 31到24度， 曼谷中雨转小雨 30到26度， 河内中雨 31到25度， 吉隆坡小雨转多云 33到24度。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好客观也好平静的这份情感，当你沉浸的思考着爱情的无常和危险时，是否真的很想听周华健和辛晓琪的这首《每个爱情的危险》？但每个爱情可能都是要经历一些所谓的缠绵过程吗？还是当初选择条件嫁给条件的那一刻，都不再对爱情有任何的期待？而今天呢，突然又引发了自己对爱情的思考了吗？也是对自己独立自主的一种态度吧，可能会有更多的共鸣也说不定。所以当自己能够面对爱情的考验时，是不是也会觉得自己还挺勇敢的？怎么能？而接下来要出现的这个女生来自蔡琴，希望你喜欢。

故事，而这些故事当中的自己和那个人好像很久远很久远了，但是呢他又会让自己泛出一点点淡淡的伤，还好只是伤伤的而不痛，这也是一种温馨感嘛，奇怪的一种感觉啊。希望此刻的你还挺享受这种不一样的氛围。不一样，来听图腾乐团和

0: 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
1: 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几百年前，秘鲁沿海的渔民就发现，有一些年份，赤道东太平洋沿岸的海表温度会异常升高，原本丰富的渔获大幅减少。鸬鹚、鹈鹕等鸟类突然消失，知名渔场呈现出一派萧条的景象。渔民呢，将这种现象称为厄尔尼诺。相反，海表温度异常偏低的现象，则被称为拉尼娜。正常情况下，赤道太平洋的东南信风会把表层温水吹向西太平洋，形成温暖的暖池。而东太平洋因为海风的作用，深海的冷水会不断地向上翻涌，形成西边暖、东边冷的稳定状态和大气沃克环流。当赤道中东太平洋的信风变弱，甚至是反向吹，西太平洋的暖水就会向东回流，阻碍了东太平洋冷水上翻，导致这里海水温度不断升高，沃克环流随之减弱，大气和海洋相互作用加剧异常，最终形成厄尔尼诺现象。一般情况下呢，在厄尔尼诺年，南美沿海岸国家易遭受暴雨洪涝灾害，而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东部、非洲东南部等地易出现干旱，北半球东太平洋飓风数量增加。对中国来说呢，厄尔尼诺现象发生的当年，南方秋季多雨，北方地区冬季易出现暖冬。专家表示，偏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常常会与高温、干旱、极端降水等共同对农业、能源、防汛、防火、健康等产生影响。全球变暖背景下，厄尔尼诺通常扮演着放大器或者是触发器的角色。当全球变暖催生的高温热浪与厄尔尼诺现象叠加的时候，可能出现复合极端高温事件，而一旦发生降水，可导致更极端的暴雨和洪水。此外，全球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现象，还可能增加旱涝急转风险。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0: 烈的情感。
1: 这白马是很聪明的，它会认主人，会知道你会不会控制它，会不会就是能骑上它。你得就是跟它交朋友，它出汗了，我们会给它擦擦眼睛，它擦擦眼睛的时候，它也知道啊，我的主人也是为我考虑的，对。所以有时候有些危险的东西，它会跟着你避开。比如说咱们这深雪里面有坑，咱们看着是这下面没有坑，但是它能体会到，
2: 它会比我们预先知道危险，保护我们。
1: 保护，对。
2: 我的马儿现在就对我好像有意见。
1: 对呀、啊，你得给它多擦擦汗，要给它多摸点它，它会让你知道，哎，它也是爱我的，它是我的朋友，不仅仅是为了骑上它。
2: 明白了。
0: 15公里的风雪路顺利完成，该好好犒劳一下自己。终点，一场热气腾腾的节日盛宴正在等待着他们。
2: 哎呀，好高兴呀！好久没有参加这样的聚会了。
3: 我们小时候就有这样的聚会吗？从小到大，跟着家里的家长、爷爷奶奶们，不是他们，我也想去，
4: 我也想去。
1: 有句话说，有些东西不可能从书上能学到，在生活里的有一些细节里你能看到，所以就是我们也是那样过来的，我们从长辈们学到这些东西。
2: 大家都是爱马的人，然后用马
3: 来联络感情。
2: 对，来联络感情。
0: 如今人们骑马穿越风雪，不仅是为了到达一个目的地，更是为了赴一场与朋友、与传统、也与自己内心的约定。这份在严酷自然中迸发出的温暖、信任和欢乐，或许就是白马文化千百年来奔腾不息、至今充满活力的真正秘密。
2: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各种活动当中，都有着马儿的身影。接下来就请您跟我一起去感受来自马背的勇气。

0: 刚虎牙岗是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马术系的老师，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教授这群十七八岁的孩子们在马背上精彩的表演。这些学生与马为伴已有四五年， 上学时每天雷打不动的四节马术课，几千个课时的打磨，所有汗水都只为在马背上换来那一刻的精准与优雅。蒙古族马术的根脉深植于古代游牧生活的日常，牧民们驾驭驯服马匹的实用技艺是生存的必须。 约自十三世纪起，套马等生产实践便自然演变为骑术的训练与较量。久而久之，这些技艺超越了实用范畴，淬炼为独特的文化传统与仪式。马儿则被视为神圣的伙伴，融入精神与艺术。那达慕大会上的赛马、射箭等特技表演，便是这种精神与技艺的集中展现。
1: 其中不乏极具观赏性的比赛项目，比如近年来火爆的马背剪哈达。
2: 这个剪哈达这个动作的话，这是咱们这个中国民族的一个项目，它也是这个必须得先学会一个走直线。
3: 马要走直线，
2: 也是先要学会让它慢步要跟着这个哈达走啊直线走，然后是快步再跟着走。马术运动的很多东西都是不能着急的，马术 表演的话，它是两个脑子，就是人的脑子和马的脑子，它俩要结合到一起，他们才能做到很好的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0: 知易行难，在训练中总有意外发生，但即使落马，孩子

0: 也只是迅速翻身站起。他利落地跃回马背上，看，草原给的勇气从来不是不怕摔，而是摔了之后那干脆漂亮的再来一次。
1: 我们技校运动员的话，他是马背上的这个技术要硬，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嘛。
2: 对对 对, 对, 对，要付出很多汗水和努力。
1: 来，我这边过来。
0: 新年一到，少年与骏马的故事又翻开新篇，古老技艺在每一次握缰与跃起中传承，而真正的勇气是在跌倒后依然选择腾空而起。
2: 精彩的马术让我们看到了白马的速度与力量，但您知道吗？这份精彩并不是偶然得来，孕育这些草原精灵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段充满智慧的传奇。下一站就让我们揭开一匹赛马从诞生到成长的背后都有哪些传奇故事呢？
0: 哈斯的下一站是西乌珠穆沁旗白马繁育基地，在这里他将了解到良驹何来的奥秘。
3: 加山了，三日了。
2: 哎呀，今天风还挺大的。
3: 等过了，小林过了个台了，那个样子啊。
0: 布和毕利格是白马繁育基地的工作人员，与白马相伴多年，他对白马的历史了然于胸。
3: 中国史上就尊崇白马，早之前写过《白马篇》，提到白马的矫健。白马对我们草原人来说，象征着这个圣洁和尊贵。所以呢，我们世世代代，我们的牧民呢养这个白马。
0: 怀着一份传承与喜爱，西乌珠穆沁旗从2016年开始大力繁育白马，通过人工选种等方式培育出优良的白马。
3: 这个白马吧，这个一出生不是那么白，所以我们的选育方向呢，我们这个白马的这个圆印呢黑，然后嘴巴也黑，这个四个蹄子也是黑的。背毛呢全白，鬃毛和这个尾巴呢都是无白的，没有杂毛的。
2: 我以为它一出生就是白色的。
3: 没有没有，纯白的很少。
0: 经过多轮选育才能挑选出这样纯白的小马，他们中还有一匹佼佼者，被命名为猛猛马。要成为合格的猛猛马，首先身高不能超过148厘米，性格要温顺亲人，头脑还得聪明。一两周的短期学习后就能与骑手默契配合。这些由中国自主培育的温顺小型马填补了国内迷你马的市场空白，让蒙古马从草原牧场走入都市马场，不仅赋予了蒙古马崭新的角色，也为古老的牧区带来了发展的新活力。如今在西乌珠穆沁旗，6000多匹白色身影已让传说的图腾成为大地上的风景。随之生长出的是白马背上的旅行、文化摄影、研学等各类活动。这片曾经的草原秘境已成功破圈，成了许多旅行者心中的宝藏目的地。
2: 我也是第一次见这么多白马，真的是太激动了。但是我知道他们看起来萌萌的，其实他们的脾气啊都不小，动不动就撂蹄子。那怎么样才能让他们成为我们人类的好朋友呢？我带您去拜访一位传奇的马儿老师，看看他是怎么教这些马儿的。

0: 的血统，是否出过好的这个三的脾气啊，都不小，动不动就撂蹄。白马，你比如说它的鼻孔要更大，说明它的肺活量会更好，还有它这个脖子胸腔会更宽，它的蹄子圆圆的，从外形上就是这个胯部要更宽，选择肌肉的时候要看到它的肌肉是坚实有力的，这是选的一个标准。
1: 蒙古族有一句谚语，驯马要从马驹开始，育人要从孩童抓起。因为马儿是很聪明的动物，得从小开始教，在它懵懂时接触人类建立信任，长大后才温顺亲人。
0: 呀呦，那都好有点，天气不错，骑马过来一点都不冷。哇，好多奖牌呀，你看看。
1: 苏以拉巴特尔在17岁时跟随爷爷和父亲学习了驯马技术，至今已经30余年，共获得过400多枚奖牌，100多次冠军。早在2005年，他便在西乌珠穆沁旗举办的阿吉乃大赛制驯马师苏以拉巴特尔。在草原，驯马师是如同人类老师般，需要极高智慧与耐心的，被人们所尊重的职业。引了800多匹骏马参赛，至今仍是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认证的最大规模蒙古马传统耐力赛。这份荣誉连同苏以拉巴特尔30余年的驯马生涯，最终浓缩成一项巨象的尊崇。在西乌珠穆沁旗，顶级的驯马人拥有一个专门的象征，那就是这顶帽子。
0: 你看，这个上面呢，就是有5个太阳代表他拿到过7级以上赛马比赛5次冠军。这里有14个月亮，刚才我数了一下，代表他拿到过前5名14次。这个帽子对他来说也是意义非凡。
1: 对于帮助自己取得成绩的马儿，苏以拉巴特尔也早已将他们视为家人。这匹棕色的马儿便是帮助苏以拉巴特尔摘取阿吉乃大赛金牌的骏马。他如今26岁高龄，早已退休多年。这匹白色的母马有着优良的赛马基因，他懵懂时接触人类建立信任，长大后才温顺亲人。24岁，也在苏以拉巴特尔的照顾下安享晚年。荣誉加深源于苏以拉巴特尔对每一匹马儿的理解与尊重。在这片草原上，白马的传奇永不落幕。千百年中人与马的相互陪伴，让白马不仅是草原上的生灵，更是一种深深融入当地人血脉的生活方式。在文化层面，白马正以各种形态陪伴着人们生活的日常。
0: 田农，
2: 田北农，
0: 忙什么呢，叔叔？
2: 大姨妈，大鸭子呢？
0: 这马嚼子真漂亮。

0: 这个是赛马，它的尾巴还有头，前面的这个
1: 都要扎起来，
0: 对，都扎起来了。
2: 看着就跟我这个完全不一样，就有区别。这样传统文化的养分让高小强手中的银饰璀璨生辉，他们最终都会在当地人的新年、婚礼或纳达木等重大时刻与盛装一同亮相。当银饰搭配华服，一个完整而隆重的形象便宣告完成。那么这些隆重的华服之上又是如何讲述白马文化的呢？
3: 接下来哈斯将继续探寻蒙古族服装与白马之间的文化。
4: 你们家的蒙古袍真多呀，像这个咱们的蒙古袍袖子为什么会设计成这个样子呀？这个形状像马蹄，所以叫马蹄袖。这个马蹄袖呢，这么个扣下来就是当手套似的这个作用了。
2: 哦，它是有一个保暖的作用，还有这个腰带，腰带也是这个护腰的作用了。咱们骑马的时候，把这个腰带一系上，
0: 保证我们这个
2: 核心比较稳定。蒙古袍可以说是为马背生活而生的，袍襟向右眼，并用扣畔固定。这种交叉的领子能有效的防止风沙从领口灌入。 宽松的下摆让骑手能自如地分腿跨鞍，下马站立时放下袍身又能覆盖腿部，起到保暖防风的双重作用。袍子的色彩更是草原无声的诗歌，人们将蓝天、白云、绿草与霞光的颜色穿在身上，表达着对生活的热情以及对自然与未来的无限向往。 白马文化在西乌珠穆沁旗生生不息，从草原奔向当代，承载传统，亦拥抱新生。这是每一位传承者与共创者的荣光。没有留下游记的翻

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33到26度，上海多云，37到28度，广州中雨，27到23度，深圳雷阵雨，27到25度，杭州晴，40到28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7到21度，厦门多云，33到26度，南京多云，36到27度，海口大雨转雷阵雨，30到26度，三亚雷阵雨转中雨，33到27度，文昌中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32到26度，桂林阵雨转小雨，30到24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中雨，29到24度，仰光中雨转小雨，30到25度，新加坡阴，29到25度，雅加达晴转多云，31到24度，曼谷阴转小雨，31到26度，河内小雨转中雨，31到25度，吉隆坡阴，33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心动不止一刻。
2: 马堪称华夏文明的最强队。

0: 从青海省巴彦喀拉山脉北路奔涌而出，本该一路向东入海的他却在甘肃马曲县玩起了极限漂移。 直接一个360度大转弯， 逆势折返回青海。黄河的怀抱在马区造就了世界级的宝藏湿地，这里还驰骋着一群草原铁骑和驹马，他们世代守护着牧民的平安和喜乐。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的马区姑娘才让卓玛今天将化身文化体验官，带领我们走进甘南高原，
1: 沉浸式领略马文化在这里的独特魅力。我现在在距离天下黄河第一湾十几公里外的河曲马场。
0: 河曲马主要分布于甘肃、青海、四川三省交界地带，地处马区湿地核心区域的河曲马场是全国首个也是目前唯一的河曲马保种繁育基地。
1: 这里海拔3400米左右，地形舒展平坦，草质优良，耐木性强，是保持原始自然状态的大面积湿地，被誉为亚洲第一天然草场。
2: 如此湿滑易陷的沼泽湿地，河曲马却能怡然自得，
0: 这背后藏着怎样的生存智慧呢？河曲马场办公室主任杨永明将带我们一探究竟。
2: 河曲马场呢是咱们这个河曲马的中心产区啊。
0: 对，
2: 以前咱们这个河曲马最早呢是叫这个乔科马，乔科在藏语的意思里，它的意思就是湿地，说明它就是适合在这个湿地生存的一种马匹。然后就是它。
1: 下黄河第一湾。
0: 黄河自青海省巴彦喀拉山脉北路奔涌而出。
1: 本该一路向东入海的他，却在甘肃马曲县玩起了极限漂移，直接一个360度大转弯，逆势折返回青海。黄河的怀抱在马区造就了世界级的宝，
2: 鼻孔也非常大。
3: 对，发现了。
2: 对，因为他在这个高海拔地区要长时间行走的话，他需要更大的肺活量。
3: 对对。
2: 那我看到他的马匹的蹄子其实挺大的。
1: 对，这就是河曲马的特点，它的这个蹄子呢是比较圆，然后咱们的这个管围，管围说的也就是咱们这个手腕上去的这个骨头是比较粗，然后就是它的这个肩高呢一般都在1米4到1米5之间，这样的体型的话就是它在这个咱们这个高海拔地区啊就比较长。河曲马主要分布于甘肃、青海、四川三省交界地带，
0: 地处马区湿地核心区域的河曲马场是全国首个也是目前唯一的河曲马保种繁育基地。这里海拔3400米左右，地形舒展平坦，草质优良，耐木性强，是保持原始自然状态的大面积湿地，被誉为亚洲第一天然草场。
1: 如此自古以来被广泛用作军用战马。
0: 1000多年前，河曲马在马区创下了赫赫战功。这里是马曲县格萨尔广场，马是马曲人的精神图腾。相传格萨尔王在12岁的时候，在马曲县搞到了神驹河曲马，并依靠它在赛马会中搞到了神驹河曲马，并依靠它在赛马会中一举夺魁，最终成为了邻国的首领。 我们当地人以勇者为尊，格萨尔王的英雄形象成为了人们争相效仿的榜样。现在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河曲赛马，他们会举办各种形式的赛马比赛来纪念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在2008年，马曲县被国家体育总局命名为中国赛马之乡。2024年，
1: 每年一届的格萨尔赛马节也成功入选省级非遗。在马区，赛马不仅是一项竞技活动，更承载了当地人民的勇气、智慧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除了赛马，马区还有一项运动将人马合一的精髓发挥到了极致，这便是古老而激情的马球。 马球是古代传统体育运动，在藏语中被称为伯洛。这项运动要求选手骑乘于马背之上。

0: 手持球杆挥击马球，其攻防进退的动作姿态与古代骑兵的作战阵型十分相似。 安华义熙是马驹的伯乐省级非遗传承人。 2010年
1: 他在当时的河曲马场厂长才干的带领下组建了河曲马场马球队，这也是马驹第一支现代马球队。已经消失数百年的马球文化又重新回到这片草原。那我们一般会选什么样的马来打马球？我们一般选用的马匹就是具优良的河曲马来打马球，看它的体型和血统。
2: 哦，主要看它的血统，
0: 就是要选河曲马为主。
1: 对，青藏高原上就是适合河曲马的来这个打马球，因为它适应高原地方的这个气候和那个
0: 环境适应
1: 能力比较强。
2: 哦，原来如此。
0: 马球比赛中会有大量急转急停急起的动作，这不仅对骑手的身体素质控马技艺有着严苛要求。

0: 活性也有极高的标准，而耐力持久、步伐稳健且性情机敏的河曲马恰好与之完美契合。但是要想训练出一匹合格的马球马并不容易，通常需要进行一整年的系统训练。安华一夕新挑选了两匹好苗子，今天是他们的初训练。
1: 启动时要轻加腿部，
2: 轻加腿部，
1: 停的时候轻拉缰绳，它一下子要停住，这样能打马球占优势。
2: 哦，占优势啊！轻加腿部，走了，轻拉缰绳，走了，哎，对对，
1: 轻加腿部，
2: 轻加腿部，
1: 启动，
2: 启动，
1: 轻拉缰绳，一下子要停。
2: 我还得再跑那么一两步。
1: 轻拉缰绳，
2: 轻拉缰绳，好吧，没停住。那我这算成功还是不算？嗯，
1: 看第一次，现在还算是成功了一点，
2: 就是马马虎虎。
1: 对，
2: 也不是特别成功。行，再多练几次，估计就行了。轻拉缰绳，还要硬扯一下，不然它不停。
1: 不是一个教个技能那么简单，是一个系统活，
2: 就是要慢慢循序渐进。
1: 对
2: 对，那我们在就是打比赛的过程当中，可能还是会碰到一点小碰撞呀、小摩擦，但是赛场当中已经做到不惊慌，那也是已经很不错的，对不对？
1: 对，已经达到了一个标准的马球马。哦，如果是打马球期间互相碰撞一下，马惊慌，有可能人马都会受伤，最终的目标就是做到人马合一。人跟马的默契一定要达到一定的境界。如果是我这个马练得比较好，有可能马主导去跑；如果是马没有做到这一点，我给点信号，它就跟着出去了。人马合一就要给点信号，马能反映出骑手在想什么，做什么动作。
0: 除了河曲马场马球队，安华一夕还为多个县市搭建起专业马球梯队，让这项古老的运动遍地开花，也让那些热爱马球的年轻人有机会牵着自己的爱马踏上赛场，在杆起球飞间追逐自己的梦想。

0: 岁月，孕育出万千风情的民间音乐与特色乐器。马区独有的牛角琴，在第三代非遗传承人嘎藏旦巴的手中，延续着辽阔草原的悠远韵律。牛角琴的弦音一响起，恍惚间便梦回那些马嘶人语、炊烟袅袅的古老时光。
1: 都说马区人能歌善舞，而这把牛角琴在一众非遗瑰宝里显得是那么的独一无二，只因琴身当中隐藏着独属于马的秘密，你能猜得到吗？
0: 牛角琴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琴筒由牦牛角制作，它也因此而得名。共鸣箱以羊皮包裹，而琴弦和弓弦则取自河曲马的马尾毛。一把小小的牛角琴汇聚了游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三种动物伙伴。
1: 没想到吧，牛角琴的琴弦是用马尾来制作的。那我们今天呢，跟着老师一起去取马尾，待会呢我们一起去进行牛角琴的制作。老师，这个马尾是要怎么取？
2: 直接取，拔。
1: 直接拔？
2: 对。
1: 那难道它不会踢我吗？
2: 只要快、准、狠就可以。
1: 但是我有点害怕，就让老师来给我们示范一下。小时候被马踢过，真的有点怕，所以老师，你确定没有问题吗？
2: 没有事。
1: 不会吗？
2: 对，
1: 安全第一哦。吓我一跳。它不是一根一根拔吗？这么多一起。
2: 对，可以了。因为它的那个长端比较那个短，所以不能用剪。

0: 炊烟袅袅的古老，
1: 那种马尾的话取得这个马尾的样品。
2: 都说马俊仁能歌善舞，而日马尼
1: 发亮的那种马尾的话取得这个马尾的样品，它是特别那个营养充足的，弄得齐齐的，在这里打个结，错是不能错，这样洗这样它有一些脏东西就出来了，咱们的弦这样两面这样拨开对齐以后，一步一步往下走。
2: 哦，捋顺。
1: 对，捋顺，打个结。嗯，过来了。哦。接下来咱们装琴筒，这个琴筒上面包的是咱们的羊的皮子，皮子越薄的地方的皮子是越好。哦。然后筒是咱们的牛角制作而成的。
2: 哦、那它这个琴身上也是出现了三样动物。
1: 对对对，游牧民族离不开。牛羊马，好了，现在我们把弦已经安上了，安装鞍子，它主要就是用来出声的。这是弓，它上面的这个线也是马尾。没有调试之前的话，咱们先要这个摸松香，这样的话发出来的声音也会更响一点。

为了让这门技艺传下去，嘎藏旦巴不仅编创更易流传的藏音谱，打磨全新曲目，还把牛角琴搬进了校园，让年轻一代有机会邂逅这种神秘而厚重的游牧乐器。

0: 随着时代浪潮奔涌向前，国内畜牧业大多已完成向现代化模式的转型，而马区却因独特的地理环境所限，至今仍有相当一部分牧民延续着祖辈传下的传统游牧生活。
1: 马驹人足足辈辈都过着随水草而居的生活，直到今天也还是如此。我们的马到哪里，牦牛毛制作成的黑帐篷就带到了哪里。黑帐篷已经成为了马驹的一个游牧文化符号。黑帐篷里的牧民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现在是冬天，黑帐篷就很难看到了，但是这可难不倒我。
2: 我们的下一站是马区县唯一的博物馆，这里不仅是民间收藏的宝库，更是深度展示马区游牧文化的舞台。
3: 博物馆里面的这些藏品啊，是我父亲就是花了二十年，
2: 对，在咱们马区周边地区就是收购过来的。它呢，这个主要的这个分类的话，就是有我们的游牧文化，
3: 对。
2: 在我们的黄河文化，
3: 对，还有我们的格萨尔文化，就有4000多件了。哦，那挺多的，我发现。
2: 是的，这幅画是咱们这个母亲河黄河怀抱里面形成的马区，灿烂的一个草原游牧文化了。这边有我们的牛角琴，非遗传承。马丘，
3: 对，都跟马相关。那我发现这边上面那个帐篷是。
2: 挺原始的，对对对，藏族的这个铸件石里面记载，这是最早的这个帐篷的一个轴线。
3: 哦，
2: 那馆长，咱们这边有没有黑帐篷呢？有，这个黑牛毛帐篷是最能代表游牧文化了。游牧，我带你去看啊。
3: 好，
2: 走吧，来，这个是咱的黑帐篷，进来啊。
3: 好，
2: 这个是我们的黑牛毛帐篷。哇塞，嗯嗯。
3: 跟我小时候的那个场景是一模一样。是啊，对，
2: 真的还是回到了熟悉的地方。
3: 对，
2: 能想起好多儿时的美好回忆。
3: 就是，我记得我妈妈他们一直是在这边，我爸爸他们一直在这边。
2: 这边的话，咱们是女方啊，妈妈姐姐们就是烧茶做饭的区域地方。这边是男方待客的地方，从这个层面就决定了男女的分工明确。
3: 对。
2: 每次都是在睡在那个帐篷角落里面，就这个，对，就这个角落，就为了看我的马，然后就怕它被偷走。是是是，就害怕盗马贼嘛。
3: 对，就是就是。
2: 今天的话，再就是还有一个，我们特意给你安排了一个惊喜，是等一会儿再让你体验一下我们的帐篷宴。
3: 帐篷宴，
2: 嗯嗯，
3: 待会儿可得大吃一顿。
2: 好的，必须。
3: 马驹牧民把家安在河曲马背上，随走随吃。这里的一餐一饭都是黄河第一湾最动人的人间烟火。哇，太丰盛了，这些都是我爱吃的。
2: 一定要多吃啊！草原上用自然的这种养育出来的这个牛羊肉的这个肉质是真的是没得说。
3: 嗯，好好吃。
2: 除了肉之外呢，我特别想吃糌粑做的那个饼子，只能是在一些非常喜庆的节日啊，我们才有机会能吃得上它。
3: 我小时候就特别想吃这个，就是很少能拿出来。对，
2: 吃到嘴里，甜到心里。
3: 啊，对，
4: 扎西德勒。
0: 马背上逐水草，牧牛羊。 马驹牧民的游牧生活仍在继续，而这背后是一支特殊的队伍在保驾护航。他们就是湿地深处的马驹县公安局草原骑警大队。别看那些骑警那么帅气，但是他们一直驻扎在人迹罕至的地方。 我们要开车很久很久才能到。
4: 赛马节上，骑警们身着制式装备，骑乘清一色的黑色河曲马，一亮相便成为全场的焦点。但是。

1: 平日里，他们始终坚守在最艰苦的地方。
2: 这里就是我们草原骑警大队的驻扎地了。从2003年开始，他们一直奋战在海拔3500米的高原一线，打击犯罪分子，服务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地守护着失地的一方安全。
3: 走起！
1: 点兵，下面我们大队开始防暴队形演练。李大卫现任骑警大队队长，队伍初建时他还是个刚入警的年轻小伙，如今他已在骑警队摸爬滚打了20多年。马驹复杂的湿地地貌让车辆望而却步，但是车到不了的地方，何驹马却能。 他们就是李大卫和民警们最可靠的搭档。20多年来，骑警队策马穿行在甘青川三省交界，足迹遍布5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骑警们以马背为岗，以草原为家，曾荣立集体三等功，并被公安部授予全国优秀公安基层单位荣誉称号。
4: 河曲马呢，在出生时呢，只有黑色、栗色和铁青色这3种。白色河曲马呢，是随着它的年龄的增长，它这种毛色也就逐渐变浅了。我们骑警大队只挑选这种纯黑色的马匹来做警用马匹。
2: 它看着整齐划一，纯黑色这种形态呢，强化了这种原始的力量感和神秘感。你们真的太帅了，真的帅呆了。平时你们训练完这些科目，有没有其他的训练项目？
5: 有的，比如说是我们行进的队列啊，还有空马卧倒呀，这些都有。嗯，这都是我们的实战在实战中应用的科目。
2: 那卧倒是？
5: 卧倒是人和马的配合，马是要卧倒，作为一个隐蔽，这是我们现在在空马卧倒前的一个准备动作。这主要是体现人和马的一个配合，慢点，注意安全哦。
2: 哇，他太好听话，真的。
5: 然后呢，人呢就可以躲在马的后边，马匹呢在前，这也是一个隐蔽躲藏的一个办法。
6: 马卧倒了之后，是不是要一直安抚？
5: 对于这有安抚，他这个谦虚，让他平静下来。
2: 对，
5: 太乖了，真的。警用马是真的不容易，他太乖了，你起来就麻烦他很。
2: 啊，请进。
5: 好，这是我们骑警大队的综合办公室。
2: 哦，
5: 我们在一般都在这儿办公，有些信息研判都在这儿。
2: 马匹的档案呢，我们都放在这儿。每匹马呢都有自己的档案，这都是有编号的。这是我们的5号马。
5: 那它是有名字吗？
2: 有名字的。每个民警都给它起了自己的名字。这个5号马它名字叫多瓦，今年它的体重是300公斤，黑色的。你看，我们这都写的很清楚。它的产地是阿湾仓镇。今年年龄呢是9岁了。那它大概要
5: 几岁才会退役？
2: 一般呢，我们的这个警用马匹是，3到4岁开始工作，一直工作到14岁，他就可以退役了。
5: 那差不多就工作十几年了。
2: 对，十几年时间，退役了之后，在我们骑警大队养老。
5: 还要给他们养老。
2: 还要养老，因为马是我们最好的战友。
5: 对。
2: 然后时时
5: 数据他们的一些身体状况。
2: 对，身体状况，每3个月我们给他们做一次体检。
6: 对，是跟金钱差不多。
2: 骑警队呢，刚开始建队的时候是2003年的11月份建队的。起初建队的时候呢，我们是没有营区的，也没有营房，我们是没有住的地方。没有住的地方，那个时候是游牧起步，因为这地方的牧区都是游牧民族。
5: 对，
2: 他们是随着夏季组，
5: 对，
2: 气候组，我们也是一样，跟着他们走，他们在哪我们就在哪。那其实还蛮辛苦的，在骑警队工作。 这20多年，破了多起案件，为人民群众呢也挽回了很多财产，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荣耀，也是自豪。我热爱这份工作，热爱警察这份事业。
1: 马驹县有一个传统，那就是每一位新入职的民警都要先到草原骑警大队取经学习，他们的钢铁意志。

将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从黄河万里的声声嘶鸣，到激情碰撞的马球比赛，从牛角琴的马尾弦音，到马背上的四季转场，将化作永恒的风景，守护着这片草原。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厄尔尼诺现象。我们经常会听说厄尔尼诺现象，但是很少有人了解具体的含义。事实上啊，厄尔尼诺现象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几百年前，秘鲁沿海的渔民就发现，有一些年份，赤道东太平洋沿岸的海表温度会异常升高，原本丰富的渔获大幅减少，鸬鹚、鹈鹕等鸟类突然消失，知名渔场呈现出一派萧条的景象。渔民呢将这种现象称为厄尔尼诺。相反，海表温度异常偏低的现象则被称为拉尼娜。正常情况下，赤道太平洋的东南信风会把表层温水吹向西太平洋，形成温暖的暖池，而东太平洋因为海风的作用，深海的冷水会不断地向上翻涌，形成西边暖东边冷的稳定状态和大气沃克环流。当赤道中东太平洋的信风变弱，甚至是反向吹，西太平洋的暖水就会向东回流，阻碍了东太平洋冷水上翻，导致这里海水温度不断升高，沃克环流随之减弱，大气和海洋相互作用加剧异常，最终形成厄尔尼诺现象。一般情况下呢，在厄尔尼诺年，南美沿海岸国家易遭受暴雨洪涝灾害，而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东部、非洲东南部等地易出现干旱，北半球东太平洋飓风数量增加。对中国来说呢，厄尔尼诺现象发生的当年，南方秋季多雨，北方地区冬季易出现暖冬。专家表示，偏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常常会与高温、干旱、极端降水等共同对农业、能源、防汛、防火、健康等产生影响。全球变暖背景下，厄尔尼诺通常扮演着放大器或者是触发器的角色。当全球变暖催生的高温热浪与厄尔尼诺现象叠加的时候，可能出现复合极端高温事件，而一旦发生降水，可导致更极端的暴雨和洪水。此外，全球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现象，还可能增加旱涝急转风险。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相见它的活力。
3: 三百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
5: 台风康森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欢迎登陆。

0: 发生的当年，南方秋季多雨，
1: 里以你的风光和迷人的海滩。
0: 专家表示，偏强的厄尔尼诺现象的海滩。本期节目我们将会连线正在越南河内访学的林之成，带大家跳出游客视角，从学术研究和真实的在地生活出发，去聊聊这个邻国不一样的面貌。你好，之成。
2: 你好，主持人。
0: 志成，我知道你本科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目前是在复旦大学读研，是吗？
2: 我目前是复旦大学国务学院，还有河内国家大学下属人文社科大学的一个联培的硕士生，目前还在读研究生二年级。那么首先我目前的专业是区域国别学，当初选择职业或者说选择我的发展方向也建立在一个很长时间内我对自己 人格还有职业志趣的分析和定性之上。那么其实说到区域国别学这个学科，它对于从业者可能会有一些最基础的一些期望，就是首先你要对一个异国的文化有好奇心，但是绝对不是以一个猎奇或者有偏颇的视角去看待它。第二个是就是对周边的事物周遭的事物有一定的敏感性，但是呢又能够 接受一些住外的这种比较艰苦的生活。第三个就是在这个和人相处的领域，要能够和人相对融洽的相处，尤其是这个和异文化的跨语言的这样的相处。那么第二个，你能够最好在能够热情的社交的这个基础上，能够安静下来自己长期的独处阅读。当然对于自己的这个学术功底来说，你既要有语言的天分，学习新语言的天分，也要有这个历史感和理论感。那我觉得
0: 那东南亚本身离中国很近嘛，那小时候我爸妈经常也带我去各个地方游历。那长大以后，我逐渐发现啊，这个地方好像跟我有一些命运相连之感，就是这么近那么美那么周末，或者是我们假期一定要去那里来一次这个说走就走的度假嘛。但是其实大部分人谈到东南亚，可能只想到那个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那时候歌是吗？流行歌曲，对对对。但这个这首歌是很美好的啦，但是东南亚作为我们今天比较严肃的去谈论它的一个整体，那么无论从文化经济还是政治等等角度去看，它都是非常多元混融流动，甚至很多时候是比较复杂的，因为它长期是处于一个各大文明之间相互交流网络的一个文化的接触地带。那当然中国和它的关系非常紧密，那么东盟也是我们中国最大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贸易伙伴之一，但是也有很多中国之外的外国的因素，还有他们本土性的因素塑造了今
2: 记得。但读研之前，我甚至没有到过越南，甚至当时我只知道越南有河内有胡志明市两座城市。当时研一入学之后，根据这个导师的指引，还有个人兴趣，那我就接触了几门东南亚语言，一个是马来语、印尼语，还有就是泰语和越南语，一共有4门语言。但其实我当时学的时候，并不是说像那个多邻国那个快餐似的去学习，我是有认真的去跟教材，一步一步去系统学习的。那我就比较了这几门语言的入门速度，然后我注意到，学越南语好像入门和进步的速度最快。同时，我也发现了越南有自己比较古老的一个文字体系，叫汉南字嘛，它就是非常像我们汉字的一个书写系统。那一部分字是直接借了汉字，另一部分是越南当地人为了记录这个越南语本土的音节，去仿照汉字的这个零部件组装出来的，我们叫做南字。所以一个是汉字，一个是南字，共同组成了汉南字。那其实它的构字法也非常类似我们汉字的那种形声字，所以我们去记忆它的话，会记得比较牢。刚刚您也提到了，对，我本科是在人大学国际政治，对，但是我不是东南亚小语种出身的，但是我就硕士期间的理想就是我要尽快的掌握一门东南亚语言，至少在研三毕业的时候，我可以拿它进行 学术性的读写，因为越南语词汇里面有大量的来自汉字的介词嘛，而且。

0: 它的语法和汉语非常相近。
1: 嗯。
0: 那么大部分非常头疼的一点，也就是我导师特别跟我强调的一点，就是一定要注意发音。越南语比较复杂的一个发音系统，但因为我本人是福建人嘛，我的母语就是福建当地的这个方言，那我也会说这个福建、广东等地几门主流的这个方言嘛。那越南语当中，它刚好它的这个声调的变化，它的韵味，它的这一些特殊的辅音，对于其他很多外国人来说特别困难，那对我来说好像没有太大的难度，
1: 难
0: 所
1: 度
0: 以
1: 不
0: 我
1: 大。
0: 最终还是选，对对对。所以最终就选择了越南，但你可以在这个最短的时间内取得最多的成就，这也是一些比较实际的考量吧。
1: 听完。

0: 决定。
1: 对对对。
0: 那你现在所在的越南河内国家大学下属的越南学与发展科学研究院，它十分在所在的越南河内国家大学下属的越南学与发展科学研究院，它十分看重这个学科和实地田野调查这种接地气的研究方式，让你对越南的认知和以往坐在我们中国国内教室里看书本资料相比，你觉得最大的反差在哪里？
1: 刚刚您讲到这个词叫接地气，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但接地气是重要的，一定要到实地去实地的进行感受。当然刚刚您提及这个坐在教室里面看书本资料，我觉得这是不可偏废的两个同样重要的东西。
0: 嗯，
1: 就是你看完资料之后然后再进入田野，它并不意味着说你一进去就可以发现你所看到的东西和文献之中有什么巨大的差别，其实没有。
0: 嗯，
1: 那恰恰相反，你在做越南研究的这个入门的阶段，你要真正发现这里面有什么反差，其实还是比较困难的。那其实这个原因就在于说，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很多经典的文献，它之所以能够被这个学术界反复的引用、阅读和反思，就说明他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比较准确和权威的，也是比较深刻的。我们在书斋里面读到的这些东西，称为文献的这些东西啊，大部分它绝对不是脱离实际的一个空中楼阁。那么前辈们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接地气的方式去取得这样的研究成果。那么你进去之后，你的第一反应应该是，哎，我好像理解了为什么前人这样书写这个国家，这个文明。那么如果你真的能够在田野当中发现一个比较清晰的，足够构成反差的东西，那么往往这就是一篇值得发表的有价值的文章了。
0: 嗯，
1: 但是这个好像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作为后来者进入田野就很难创造什么新的价值。那么对我来说，这个你在越南进行实际的生活和研究，你不一定是会发现文献错了或者文献有反差，而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临场感。这个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叫做扑面而来。有的时候好像

0: 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甚至在家庭生活方面，都与你之前所生活的那样一个环境有比较大的不同。但是我觉得这个新鲜感好像也需要打一个引号嘛，因为其实很多关于越南社会的特质，早就有前人去观察和记述过了。但是，新来的人或者说新进入这个田野的人，他的价值就在于你要学会在这些碎片化的新信息当中重新去收集他们、记录他们，并且能够用你的手笔去组成一条新的逻辑链，构成一条属于你自己的论述。那么，我认为这个才是这个后来者能够真正在田野中创造价值的地方。那么，近些年来，其实越南社会是处于一个急剧变化或者信息不断涌现的状态之中。在这样的环境里，其实，在各个细分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内，它都会有一些新的事实、新的趋势或者新的变化，就慢慢浮现在你的脑海里面，然后最终变成作品涌现出来。那这些东西不会在一开始就是一个比较宏大的理论发现，那么它其实会改变你思考这个世界的方式、观察这个世界的角度以及你自己的逻辑思维。所以说很难简单说我们在书斋里面读书和田野调查，或者进入到实地进行一些接地气的观察也好，哪一个好像信息密度更高？其实不是，他们同样都给你提供了很丰富的滋养，很丰富的经验。我们读书最重要的是给我们打好基础，让我们进入这个已有的一个知识体系当中，然后到了田野当中，我们需要一些新鲜的东西来浸润我们。所以说最大的改变其实是要开始理解我们。在这个前人的文献之外，当下临场的现实是以怎样复杂或者说细碎的方式，和我们就是撞个满怀的那种感觉，
1: 所以，田野调研不是单纯的去看过往学过的知识，而是给过往理论补上真实鲜活的现实细节。
0: 对对对。
1: 那实地走访离不开日常沟通哈。那在越南生活研究，我知道语言肯定是一大门槛。那平时学越南语和本地人打交道的时候，有没有某一个词语或者说是说话习惯，让你一下子就读懂了越南人的这个思维特点呢？
0: 是，我觉得是这样的。越南人对自己国家的语言文化特别骄傲，因为他们国家有非常丰富的，我们说族语歌谣，这点可能和中国特别像嘛，对。但是前面那些俗语和歌谣都能通过比较系统的去学习，去跟当地老师交流，去获得，就是没有太大的那个障碍点或者难点。但是一个比较头疼的就是。很多外国人，或者是特别是我们中国同胞在那边比较头疼的，就是中文里面的人称代词，我们就用"我"和"你"两个，是不是差不多就可以搞定了？或者说我们比较尊敬的时候，我们多加一个"您"去称呼对方。但是越南语里面好像不能够这么简单的去处理。然后你在那个对话当中，你要根据对方的身份、年龄、性别以及亲疏关系等等去选择称呼。这个称呼很有意思啊，它是。所有的称呼，这些基本上都是从家庭称谓变过来的。比如说，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啊，叔叔、伯伯、爷爷、奶奶这些的称呼，你可以去称呼一个陌生人。而且这个称呼，它这个人称代词可以用于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各种人称都可以，它使用非常的灵活。所以，难的可能是你在对话里，在这个对话里面要根据双方或者多方之间的关系来判断你要称呼他为什么。就是同一个词里面，在不同的语境上，它还可以指你、我、他、他们都是可以的。它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关系，要随着我们关系的流动去轮转的。我觉得关于语言和民族思维之间的关系，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联系，就是越南人好像跟你进行交际的时候，他不是说希望把你看成一个抽象的个体。他会把这个对方首先会放进一个具体的关系之中，你是谁，我们是谁。那我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他都会你是谁，我们是谁？那我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他都会影响说话的方式和用词。比如说我们经常在学校里面和老师说话的时候，我们用学生们自称 M，这是小辈。那么叫这个女老师，我们通常要叫姑。这姑其实是它的原来的词义叫做姑姑，其实是一个亲属的称谓。那么我们这样称呼老师，然后老师这样称呼我们。

0: 关。但是现在我比如说在学校里面进行交际的话，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得心应手的。对，就可能到了更复杂的环境里，就还需要过过脑子，想一想。
1: 志成目前是在越南的河内生活学习。
0: 对对对，我目前主要是在河内。
1: 那这座城市给你的感觉是传统味道更突出呢，还是现代感更浓啊？
0: 首先，我在河内可能待的时间也比较久，我的感受是比较多样的。它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很传统的、很厚重的城市，或者是它更新的、更有现代气息的城市。当然，传统和现代交融，这是毋庸置疑的。河内是一个比较有魔幻感的城市，因为中国有一个魔都嘛，是上海河内。我觉得河内它也本质上也是具有一些魔都的那个特质的。我们复旦大学所在的这个上海以及这个河内，它我觉得他们都比较重视在城市建设中推动城市的可阅读，而且比较适合去进行这个 city walk，也就是在城市当中漫步这种游行。所以我觉得河内也是一个可以被阅读的城市，它既有很多现代化的生活设施，这个酒店、度假村、商场、咖啡馆、地铁站等等，但是同时你在当地生活，你会不断的遇到这个旧的街区，比如说寺庙、碑刻、旧街，或者各种各样的小湖，各种各样非常古老的建筑，还有一些在街头开展的这种传统文化的展演，这个两者之间是可以互相穿梭交叉的。因为可能这个老宅子或者老房子、老庙，它就和这个非常现代化的 CBD 只有一条窄街，就是5米的距离，是有非常大的反差感。但这个也是因为这个城市目前还在不断的更新之中。其实河内它聚集了世界上来自各个大洲的游客，外国游客都有。前面所提到这种厚重感，历史的厚重感，也是吸引外国游客的一个很大的地方。就是明明越南有很多风景更加漂亮的沿海或者山地地区，这种休闲度假的美丽之地，但是人们会仍然会认为，你如果来了越南没有来河内，你就没有真正的来过这个地方。它是一个

0: 写的特别有意思，很多也是年轻人写的。他本身可能就是见识也比较广博嘛，他会告诉你说，你走过的这一条小街小巷、小庙，或者走过某栋小楼，他在历史上可能经历了一个非常历史性的、命运性的时刻。比如说我家周边有一座庙宇，它是那个当时日战时期被当做一个征收税收的一个粮仓。后面1945年前后，那个就是越盟和抗战力量就在那边秘密的活动，后面又变成这个民间抵抗组织的这个活动的据点，就是这个据点后面又大概又保留了好多年，所以它既是一个地方武，就是地方信仰的一个空间，它也是被这个越南政府作为一个爱国主义教育传统基地的这样一种感觉。那以及就是你，当你读完上面这些书，我们叫做他们经常会把书名叫做什么《探秘河内精华》的《河内探古》这些书名，你读完之后，你再回到城市里面行走，比如说看到河内的36古街，比如说这个银器街、唐街、丝绸街等等，你就会有别样的感觉，找到了时空之间的那种联系感。
1: 所以在河南你可以感受到这种新旧融合的氛围，这也是这座城市独有的魅力。
0: 对对对。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今天我们跟着林之诚从人大复旦的求学经历聊到他在河内扎根做田野调研的真切体会，也一同感受了这座城市新旧交融的独特气质。书本上的理论与现实相互碰撞，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褪去旅游滤镜更加立体的越南。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之诚这段访学旅程带来的感悟与未来规划。之诚，那么这段在越南访学做田野调研的经历，你觉得带给你最大的收获和启发是什么？之后你会选择留在越南呢，还是会回到国内继续做和越南有关的研究呢？
0: 我觉得就是读研之后嘛，就是经历了很多学术志向和个人感情的起伏。那么后面我发现我最想做的事情其实是我要学好一门语言，长期接触一个族群，以及让特定区域或者国家的这种异文化去植根到我的大脑之中。所以其实这一段旅程仍然是在持续在进行当中的。那在越南这个访学经历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实验吧，我想做一个这样的实验，就是看一下这样的文化的冲击和交融会不会对我以往的生活方式、世界观或者价值观有所改变或者启发。那如果说它对我个人最大的改变，就是说它可以让我用更深刻的证据，来自于本土的这些接地气的证据，去回应一个关于这个全球南方国家如何在历史进程、时代潮流当中追求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与繁荣，但是同时他又不得不面临这种转型期的阵痛啊、身份焦虑，以及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如何平衡好自身的这样一个课题。这样其实是一个五味杂陈、风险与机遇并存的这样一个情感体验。所以越南就不仅仅是一个研究的对象了，它也是我重新理解这个时代以及国家和个人处境的一个入口。其实无论是国家、民族还是个人，还是你我他在内的所有人，都处于这样一个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之中。那些被记录在论文或者笔记里面的东西呢，最后就变成了大浪淘沙之下留下的沧海遗珠了。和民族国家发展历程曲折很相似，其实个人的成长，特别是在异国的成长，也是欣喜与眼泪相互混杂的，有好的东一方，但也有不容易的一些。但是我今天还能自豪地说出这些，说明说在越南的成长总体趋势还是在曲折中上升的。至于未来的打算，我计划还是留在中国国内工作和发展，但是仍然越南是我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方向，它是我格外关注、长期观察的点。因为这一段经历其实让我认识到，你想要真正认识一个甚至是比较小的国家，你也不是一个直接短暂抵达、快速总结收尾的地方，它是一种持续展开的一种观察。 种经验，一种会长期改变我提问方式和理解世界方式的一个实验。

0: 的现场。
1: 嗯，谢谢之成。河内的街巷里交织着传统的古韵与现代的喧嚣，之成用他的学术视角和在地体验为我们讲述了一个立体鲜活的越南。不过这片土地风貌各异，北部山地

0: 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种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33到26度，上海多云，37到28度，广州中雨，27到23度，深圳雷阵雨，27到25度，杭州晴，40到28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7到21度，厦门多云，33到26度，南京多云，36到27度，海口大雨转雷阵雨，30到26度，三亚雷阵雨转中雨，33到27度，文昌中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32到26度，桂林阵雨转小雨，30到24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中雨，29到24度，仰光中雨转小雨，30到25度，新加坡阴，29到25度，雅加达晴转多云，31到24度，曼谷阴转小雨，31到26度，河内小雨转中雨，31到25度，吉隆坡阴，33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之前的节目里，我们和林之成聊了他在越南河内求学、田野调研的经历，感受了河内新旧交织的城市气质。但越南不只有河内，北部山地、中部沿海古城，还有南部繁华的胡志明市，各地的风土人情都很不一样。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就跟着之成聊聊这些特色城市不一样的日常和风景。你好，之成。
8: 你好，主持人。
7: 之前我们跟之成聊了在越南做田野调研的这个经历，那接下来呢，我们重点就去到越南的北部、中部来聊聊这些城市的生活与风貌。
8: 对，除了河内之外，当然我觉得我可能北中南部都有去走一走，但我觉得越南还是会，无论是北中南三部都有比较丰富的旅游资源，无论是哪一个区域都可以就是细分下来好好讲一讲的。
7: 嗯，我知道河内一到夏天就比较的闷热潮湿，那不少本地人呢都会往北去高原避暑，像沙坝、梯田、睦州高原都是比较热门的选择。之成在两个地方都待过哈，那你觉得这两个地方分别是什么样的体验呢？
8: 对，这个时候北部最火热的东西，大家为什么要去旅行？

0: 就是为了避暑。北部像河内这样的大城市之内，它目前来说，大家这个夏天特别难受。但是如果往北走一点，海拔更高一点的山地地区，这个时候温度骤然降下来了，对，我们觉得很舒服。所以说，很多当地或者说外国人会过来进行避暑。那么首先避暑，首先要海拔够高。那么最典型的山地的景观，高海拔的景观，我觉得就是沙坝了。刚刚这个主持人有提到了，那沙坝的魅力其实在于我们初看它，就是它的梯田、云雾、高山，还有各种各样少数民族的村寨，这就是大家对它的第一印象。这个景观当然固然是很有冲击力的，但我觉得我们走进去之后，可能要更了解到它本身是各个族群的这个先民，比如说苗族、瑶族。这个傣彝族、傣族等等，很多是和中国相关这些跨境民族哈，他们的先民如何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去搭建了整套这种生态系统啊，包括这个森林、村寨、梯田、河流等等等等，慢慢慢慢的变成一套可持续的系统。那么除了刚刚讲到的这种村寨的梯田的这样的景观，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高山叫做潘西潘峰。
1: 潘西邦峰。
0: 对，它有一个别名叫做印度支那乌脊，也就是中南半岛最高海拔最高的地方。那么原先登顶这座山其实是需要去要两天，徒步去要两天，回来还要两天，所以整整为了爬这座山，你至少要花5天的时间。对于那些有经验的徒步者，我们坐轮上山，目前只要15分钟就可以到达3000多米，海拔3000多米的这个中南半岛的最高点。
1: 坐缆车上去还真的挺快的。
0: 对对对，因为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成就，是我们当时坐索道上去特别快，这是很了不起的。越南人民认为这是很自豪的一项成就，因为在这个景区开发的初期嘛，就是很多比如说钢材啊、水泥啊这些建设的物料哈，是依着人力挑山工。

0: 这个山顶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打卡点。那很多这个老人家就是坐缆车上去之后，就觉得特别自己特别激动。他说：“我原本这辈子可能不可能爬到这么高的山上，但他们现在有可以在这个什么祖国的最高点，在这个跟这个地标进行一个打卡，他们觉得很幸福。所以它也是一个大家亲子出游的很重要的一个全家出游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嘛。那如果是为了更好的舒缓避暑放松，我觉得我会更倾向于推荐那个睦州高原。
1: 睦州高原，
0: 越南人就认为说，睦州的魅力同样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的一个生态，它的农业建设也是很有悠久历史的，它就比较节奏会更慢一些，比较生活化一些。那比较有魅力的就是那个茶山、草原、花田，特别漂亮，还有这个奶制品。所以很多越南的这个农产品，它会打上这个睦州生产的标签，比如说特别是水果、牛奶、蔬菜这些的，去标志自己来自于一个无污染、无公害的一个绿色洁净的一个区域。然后那边的话，其实如果住在那边一些比较漂亮的民宿里面，感觉也是比较清新、安静和舒缓的。所以，如果是在河内周边，或者是从中国这个云南、广西等等地区想要过去的话，还是非常方便的。睦州的距离也是相对合适的。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刚刚我们和之城聊完了北部的沙坝梯田和睦州高原两种完全不同的度假氛围，接下来呢，我们往中部走一走，看看承载着越南历史的两座古城顺化与惠安。很多朋友可能会好奇，顺化与惠安究竟哪一座更能代表越南的历史韵味呢？我们来听听之城是怎么看的。
0: 好像很难抉择哈，这一点我觉得他们都属于这种比较有气质的那种特别历史比较悠久的古都了。当然我讲古都这个词严格意义上讲的肯定是指顺化，因为顺化它是越南最后一个王朝，就是阮朝的都城，它有这个皇城、宫殿、陵墓、皇家的陵墓以及各种各样的寺庙，就是它最接近我们传统意义上讲的古都。但是如果我们稍微去扩展一下想象力，好像惠安也是一个重要的古都，因为它代表的其实是目前学界特别重视的，就是越南封建时代的一个历史经验。就是整个封建王朝并不仅仅是依靠山水王朝去实施统治的，海洋上的贸易好像对他们来说也很重要。所以我会觉得就顺化惠安就是越南中部两个很重要的历史节点，但是他们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山和海的分别。那我先讲顺化，那顺化肯定是更偏向于山的属性的，它是这个阮朝的都城，那么也是依山傍水相结合的。那么阮朝大概在19世纪初统一越南之后，就把顺化定为了首都。那么在后面的100多年之间，这里就是越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政治中心，也是文化和宗教的中心。那顺化市区本身有一条江叫做湘江，湘水的湘，北岸是这个皇城，河流北岸是皇城，那么南岸就是当时法国殖民后期所建立的一个比较新的城区。在文化的叙事当中去看顺化，它有一种就是末代帝都的那种感觉，它反而变成了一个吸引国内外游客的一个文旅价值啊。我非常推荐大家到访顺化参观皇城之前，去看一看这个越南流行乐天后这个华明子敏芝他演唱的这个叫做无法共度一生。
1: 这是越南非常著名的歌手演唱的一首歌，无法共度一生。
0: 对对对，一首歌，而且他有很漂亮的 MV， 就花了大大钱去制作这个 MV。他其实是讲这个末代皇帝保大和他的这个爱人南方皇后爱情的悲剧。那么这个男，当然女主是这个 Minzy 了，然后男演员也是当时这个越南特别有名的小生啊，当红的小生春福去演这个末代皇帝保大。那么其实 MV 当中就借这个南方皇后的视角，表现她在这个顺化皇城当中大婚，成为阮朝最后一位皇后，当时一个非常辉煌和隆重的场面。所以我们结合这首歌去看，结合他们之间的这个所谓的爱情故事线来看，我们可以对这个顺化皇城整个空间感有更深的这个体会吧。就是 MV 当中有讲他的皇城 宫门殿宇

0: 还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举行婚礼的这样一个空间，它不是一个只是告诉大家哦，这里很华丽，就是它也是在不断提醒观众，这里是一个很有历史性的东西。那首歌也特别好听，如果到访之前先去看一看，然后再去参访皇城，有特别不一样的感觉吧。
1: 所以顺化代表的是王朝皇城的一个庄重厚重。那惠安呢？
0: 惠安其实就是另一种气质了。我们现在讲它是一个浪漫的古城，但其实上它是一个历史上它的历史地位来说非常显赫，它是一个具有鲜明海洋面向的一个历史的港口城市，就是给我的感觉有点像福建的泉州或者台湾的这个台南一样。我会觉得说它是17世纪当时全球海上贸易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那么大部分人只看到了说这是一个秀美的古城古镇，那它曾经是怎样一个繁荣的港口？但是正是这里的各种各样的建筑等等等等，也就是来自于当时港口城市的建立，才维持了惠安今天这么美的一个风貌。所以说，历史的这个中心好像不一定只是那种类似于皇城、古都这样一个地方，它也可以是一个面向海洋的港口城市。它的这个建筑和这个街道的格局，同时体现了本地的文化和外来的影响。但惠安的古建筑会大量用这种木构砖墙、这个阴阳瓦的这种基本框架，那小范围内又吸纳了非常多这个雕梁画栋的门檐呢、天井这些很明显的这个来自东亚的元素，同时它又创造性的用本地的这种木材或者陶瓦去演绎一些来自可能来自中国或者日本文化当中的一些装饰单元，那其实惠安是扩展了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
1: 顺化和惠安，一座藏着王权历史，一座藏着海洋过往。那看完古城，我们再来聊聊中部现代化的海滨城市岘港。
0: 岘港给我最比较深的印象就是，主要还是它的景观区集中在它漫长的这个海岸线，以及涵江两岸、龙桥周边的这些商业综合体、酒店、住宅区等等，还有各种各样的滨海度假设施，它的存在感很强。它不会说像河内那样子比较重视哦古都的这种肌理街道、古街，也不会像胡志明市那样比较拥挤、比较高度商业化，它是比较干净、开阔、有秩序的，现代化的气息很明显。很多学生、酒店的服务人员、餐饮从业者，刚提到了它是一个很著名的，也是一个旅游城市嘛，所以很多是围绕着旅游进行展开的各种各样的产业。岘港有非常多的外籍游客、外籍常住者，特别是这个韩国的游客。当地有非常多的这个韩文招牌、韩国餐厅，还有各种各样面向韩国游客的服务。那么对于这个岘港来说，韩国人首先过来了，他就塑造了这座城市面向这个外国人的这样一个消费方式和服务业面貌。于是这个地方有这么好的海岸风景，又有比较现代化的产业设施，全球范围内的这个数字游民，或者说这个自由职业者、远程办公的人，他就把岘港作为自己的旅居的目的地之一，它这里有海，而且生活成本不会特别高，而且也有各种各样的咖啡馆、共享办公空间。岘港它就是很贴近于，有点像福建的厦门，但它又有比如说类似于海南三亚这种比较度假的感觉。这是我就是感官上来体现这个东西。那夏天其实岘港有一个特别有特色的东西，叫做国际烟花节。这个烟花节08年就开始举办了，就变成一个这座城市非常重要的城市名片了。基本上是从5月底一直会持续到7月中旬。那去年其实中国队伍就在岘港烟花节当中夺冠了，因为本身中国在这个烟花方面，它在调度烟火和音乐这个配合方面，还有这个对于高质量这种无烟烟火的这个制造水平都特别高，所以我们还是展现了非常强大的实力的。但对于岘港来说，这种

0: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文旅的包装。
1: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刚刚我们跟着之城聊到越南北部山区的沙坝、木州，还有中部顺化、惠安、岘港这几座城市。之城长期在越南河内做田野研究，足迹遍布越南很多地方。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向南聊聊越南南部的胡志明市。其实说到胡志明市，也就是曾经的西贡市。之城之前去过那里吗？
0: 对对，去过还挺多次的。胡志明市和河内相比，我觉得它的现代化的那种程度和给你的感觉会更加的浓烈和明显。当然它一直是这个革新开放以来越南南部的最重要的经济引擎。那么从现在来说，因为我大概是最近一两年才过去的嘛，胡志明市也经历了它的行政区划改革。那今年是原来的这个胡志明市前身叫西贡嘉定市，更名为胡志明市的50周年纪念。那么今年这个7月初，胡志明市当地就有非常大的烟火晚会去庆祝这个时刻。那么其实今年夏天也是本轮这个越南省级行政区调整后新成立的胡志明市成立的1周年的纪念。那原来其实胡志明市本身市区已经足够繁华了，它周边还包括了这个平阳省，也是工业制造基地，以及这个西南方向有巴地头顿省，有深水港、海洋经济，还有这个滨海的旅游资源。因为原来的这个胡志明市是它的市区是不靠海的，那么目前来说，它合并了周边的2个省份之后，那新的胡志明市就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西贡。

0: 题现代化景象的一个新的认识。
1: 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呢？
0: 如果要说一个具体的场景，我觉得特别明显的就是胡志明市的这个地铁，就新开通的地铁一号线，
1: 2024年12月底开通的。
0: 对，这个时候，人们就从这个起点站，这个滨城市场大剧院这边进去，然后慢慢向东北移动到了这个新区首德方面。那么很多胡志明市当地同学就告诉我，他说他们这个地铁一号线啊，就是整个越南最最不像越南的地方。就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就因为很多这个追求拍照出片的年轻人就特别喜欢到地铁站里面取景，他们觉得这个很像，这里很像一个外国的城市或者外国的场景。但其实这是一些越南特别新的城市界面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建设，就是胡志明的地铁一号线。那么相较于这个晚高峰时期，因为一到晚高峰时期，胡志明市的市区就会完全陷入瘫痪，而且它的城市界面就是各种各样纵横交错的小路，但是如果一到高峰期的话，你要打车去一个地方走比较远。

0: 哦，胡志明是参访，就是随着复旦大学的代表团，当时是受到了新华集团的邀请。那么我们当时入住到了西贡河河畔的这个新华明珠，新华明珠这个住宅区，它所在的街区就很有代表性，它不是说传统意义上的住宅区或者商业区，它是一个特别国际化的一个街区，有高端的公寓、办公空间、商业中心和这个各种各样的餐馆，什么样的生活服务设施，去面向更国际化的商务人群，所以这就吸引了很多跨国企业的员工、外籍人士或者本地的中产。年轻的人士在这里生活、流动等等等等，但主要还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类似于上海黄浦江外滩、黄浦江核心两岸的这种感觉，就是在西贡河两岸这些现代化的街区。那么，在你走进这些两岸的这个写字楼里面，去看到在里面就业的这些越南的年轻人来说，他们的性格也是非常外向、务实，而且敢于尝试的，非常的国际化。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人在里面。你在咖啡馆办公，他们去学外语，做电商，做设计，做短视频，也会看到他们就参与各种各样比较新潮的创业孵化的这些项目，或者说进入到各种各样的跨国企业工作。他们的这个生活节奏肯定是要比河内来说更加商业化、国际化，也会有一种这个机会就近在眼前的那种快节奏的都市感。
1: 志成的这些分享听得让我眼前一亮。以前我们想到胡志明市，都会想到法式建筑，还有传统的西贡风情。但现在它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真正的超级大都市。那说完了城市，我们来聊聊吃的。越南粉大家都听过，志成在越南待了这么久，肯定也是尝过不少地道的本土菜吧。
0: 对，我觉得还是越南当地的越南粉最有特别的感觉，它用的这个汤头和香料都特别不一样。但除了大家都知道的国菜这个粉之外，还有很多这个外国人刚来，他不会第一时间认识到的。当然，河内我所居住的河内最著名的一道菜是烤肉米粉，因为这个当时奥巴马总统访问的时候就吃了这道菜，于是就变成了一个特别网红的，就大家必须要打卡的一个菜。但实际上，每一个中国游客吃这个烤肉米粉，这个本仔，他并不是一开始都能适应的。因为我妈妈之前过去，她说这个东西特别奇怪，特别不好吃。对，因为它的味道好像不仅仅是烤肉加米粉这样一种感觉，它其实有很多个部分，一个是烤肉的本身的炭火的味道，还有它特别是那个蘸汁，那个蘸汁是有酸甜咸各种各样复杂的味道混合起来的，以及各种各样生的香草，我觉得它就代表这个河内饮食有一个特点哈，就看起来这个东西好像很简单，就是烤肉配米线，但实际上它的细节非常多。比如说，它烤肉的精髓一定是要有炭火的香气的，那个蘸汁也不能只是鱼露味，要有这个酸甜咸，还有一点点这个小米辣的那种感觉。然后米粉要更加的清爽新鲜，然后那些草啊，就是配的这个草和蔬菜也不能随随便便替代。那它吃的是一整套的搭配，不是说单独的一块肉或者一碗粉嘛。那如果说更往日常或者在地的层面来说，我也很想推荐一些可能外国游客未必第一时间都能吃到的东西啊。比如说，第一个是那个 bánh xèo，就是越南煎饼，但是这个煎饼不是我们直接啃的那种，比如说山东煎饼这样的，它要配很大量的生菜、香草，然后把这个饼切成一小块一小块，我们用糯米纸包住这个饼，然后一起吃进去。这个饼其实在我在很多国外的越南餐厅吃起来，我会感觉很不正宗，因为这个饼皮首先是要刚刚炸出来就用，要现做，然后它其实就是你要够薄够脆，里面的这个配料也比较有鲜味，因为它里面有这个虾肉、豆芽、猪肉等等等等这些对新鲜度要求比较高的东西。然后它的蘸汁也是要比较新鲜，所以你要在这个脆、鲜、清香、清爽之间要取得平衡。如果都能做到的话，我觉得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要当地吃会比较地道。
1: 这是越南煎饼。
0: 边煎饼，然后还有一种汤，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本根，就是海鲜米粉的羹汤，它更能体现这个海港城市里面的那种海味的感觉。就它的那个粉条，就是米粉是比较厚的，就是厚度类似于那种乌冬面一样的。那它的汤汁是非常浓重的那种勾芡感，汤的口味就是 海产的这种鲜甜味，然后你再配上这个海鲜、鱼饼、蟹肉或者猪肉，你吃起来是特别有饱足感的。

0: 这道菜的重点不是只是这一碗粉了，当然它也非常讲究这个汤底、粉条和配菜之间形成的这种口味的层次。那还有一个我记得就是 nem dui，就是香茅烤肉。香茅烤肉在外面大家就是只是吃它的皮毛，我觉得就吃那个烤肉串嘛，或者说甚至有的时候大家用预制菜。但是到了当地就会发现，当地的这个香茅烤肉是它的肉是非常有弹性的，然后也必须要吸收掉那个香茅草的香气。而且要配足够的这个生菜、香草以及糯米纸，还有这个凤梨，然后这个水果凤梨，各家它的蘸酱都不一样，有的是比如说泰式这种酸甜辣的蘸酱，有的是那个梅子的蘸酱，也有是这个副乳或者是就发酵的这个豆制品的这种味道，各种各样各家的蘸酱都不一样，所以它的精髓也是说我要把这个烤肉啊、香草啊、米纸的酱料，甚至里面水果。组合起来，然后你自己怎么搭配也是你，这也是一门艺术啊。就是你怎么样根据你自己的口味去组合出来这样一个烤肉卷，然后卷起来一起吃掉，这也是就是我觉得它既好吃又好玩的这样一个地方。很多越南菜都是这样的，它不是说仅仅是一个食材或者一个组，它是有讲究一个组合的智慧了。然后你自己怎么样去动手搭配是有很大的自由度的，但是你要按照自己的口味去。包蘸卷拌，然后形成自己那种口味的味道。它讲究平衡，又保留了你自己个人的这个选择的饮食的这个自由度吧。
1: 听得出来，之城对吃真的还挺有研究啊。当然，越南还有很多丰富的街头小吃和特色咖啡文化，我们就留到下一期慢慢聊。好，感谢之城今天的分享，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算准确的精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精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
3: 海的渔民就发现，有一些年份，一种气候现象。几百年前，秘鲁沿海的渔民就发现，有一些年份，赤道东太平洋沿岸的海表温度会异常升高，原本丰富的渔获大幅减少，鸬鹚、鹈鹕等鸟类突然消失，知名渔场呈现出一派萧条的景象。渔民呢，将这种现象称为厄尔尼诺。相反，海表温度异常偏低的现象，则被称为拉尼娜。正常情况下，赤道太平洋的东南信风会把表层温水吹向西太平洋，形成温暖的暖池，而东太平洋因为海风的作用，深海的冷水会不断地向上翻涌，形成西边暖东边冷的稳定状态和大气沃克环流。当赤道中东太平洋的信风变弱，甚至是反向吹，西太平洋的暖水就会向东回流，阻碍了东太平洋冷水上翻，导致这里海水温度不断升高，沃克环流随之减弱，大气和海洋相互作用加剧异常，最终形成厄尔尼诺现象。一般情况下呢，在厄尔尼诺年，南美沿海岸国家易遭受暴雨洪涝灾害，而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东部、非洲东南部等地易出现干旱，北半球东太平洋飓风数量增加。对中国来说呢，厄尔尼诺现象发生的当年，南方秋季多雨，北方地区冬季易出现暖冬。专家表示，偏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常常会与高温、干旱、极端降水等共同对农业、能源、防汛、防火、健康等产生影响。全球变暖背景下，厄尔尼诺通常扮演着放大器或者是触发器的角色。当全球变暖催生的高温热浪与厄尔尼诺现象叠加的时候，

0: 丁福汉虽是生意人，却十分重视子女教育。他的儿子丁公俊考中秀才，为后人留下了一首家规诗：
1: 人人世界不可少，
2: 世代忠良不可少，
1: 勤俭持家正直行。
0: 这首家规诗成为丁氏族人立身行事的规范，后世子孙无论为官为民，地位不分高下，都要秉持忠良之风，不负家国期望。丁宝桢正是在这样的家风影响下，成为晚清一代名臣。直到今天，丁宝桢的故事仍在家乡广为流传。《平远州叙志》中就记录着这样一段往事。
3: 我们地志上是这样记载的：咸方甲寅。

0: 宝珍公家都死了一百多人，宝珍公的岳父家也死了一百多人。后来我们宝珍公在我们至今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平远州疾病就平定了下来。
1: 一年多时间，丁宝珍带领乡勇逐步收复了被叛军占领的多座城池，叛乱渐渐平息。为了家乡能够长治久安，他又带领族人修筑起这处坚固的御敌防线丁公屯。
2: 走进来之后，其实这就是墙体的厚度了啊，还是很厚的。
0: 对，门还是安放在这个地方。看，
2: 哦，门在这儿。
0: 对，这个地方是门洞。
2: 哦，这就是插门栓的地方。
0: 插门栓的地方，然后两扇厚厚的门。
2: 哦，
0: 是非常坚固的防御工事。
2: 嗯，
0: 外边很难攻进来，
2: 所以这儿有一点一夫当关万夫。
1: 临行前，看着仓皇逃难的乡亲，妻子忍不住说道。作为读圣贤书的大丈夫，难道只能跟着百姓逃难，就没有办法护一护乡，也守护着一方安宁？自那以后，丁宝珍开始了四处征战的戎马生涯，从保卫家乡到救援省城贵阳，从带领前级将士出征湖南到率军驰援。

0: 人非圣贤无高下的谦逊，坚守着世代忠良不可差的信念，以读书耕田为基，以精忠报国为魂，丁氏家族人才辈出。
1: 这座始建于清代的丁公祠于2018年重新修缮对外开放，
2: 这是我们的那个主殿，保真宫就供奉在这里。
1: 来到丁公祠的人大多会在满墙家书前停下脚步，这是丁宝桢与长子丁体长的往来书信。丁宝桢把自己多年为官理政、修身报国之道，通过一封封家书传递给子女。
0: 那宝桢公对自己要求那么严格，他对子孙后代也是这样要求吗？
2: 他对子孙后代也是这样的。比如有一个事情嘛，就是说，当时他的大儿子那时候是在山西做知府，刚一上任，那个时间呢，发生了丁戊奇荒。
1: 从1876年开始，陕西、河南、山西一带连续3年遭遇旱灾，粮食绝收，饿殍遍野，史称丁戊奇荒。当时丁体长初到山西为官，面对艰难局面，刚刚步入仕途的年轻人一时不知如何应对。就在那时，丁宝桢给儿子写去了一封家书。
2: 看这里写了吗？招垦之事必须留令，此种二者必须发钱。
0: 也就是说，得有这个官方的帮助。
2: 就是说，恢复生产必须要留令啊，或种子啊这一类的，就是官府会给他匹配，但是要把它分发到下面去。
1: 晚清官场贪腐成风，赈灾款项经过层层盘剥，真正用到百姓身上的少之又少。面对官场腐败，丁宝桢在信中告诫儿子：“我为此项必欲得实，唯有官情于下乡稽查一法。”
2: 所以说，宝桢公要求他就是沉到那个民间去，了解这个真实的发放这个情况。务希让真正的需要钱的人能够得到更大的实惠。
0: 像当时他的那个官级实际上是可以不用到一线去来查民情的哈，
2: 他是属于是那个知府嘛，只要把县令以下的这些人监督好就行了，没有必要自己亲力亲为的直接到基层去了解。但是宝桢公就叮嘱他，你只有这样你才能了解实情。
1: 丁体长谨记父亲的嘱托，走进灾民家中，来到田间地头，了解赈灾款的发放情况。
2: 宝桢公也给他想得很细，就是说对他下乡的时候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比如说你这次下乡轻车简从，就是随从也少带人，就是州里的这种供给啊都不要用，就是州里和县里接待你你都不要吃，自己开伙食自持自用。
1: 轻车简从，自持自用，丁宝桢叮嘱儿子为官务必尽职尽责，每一笔赈灾款项都要用在百姓身上。这样的家风家训对于今天的人们坚守立身之本、恪守为政之道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0: 浓浓的家国情怀汇聚成一封封家书，连接着远方亲人的温情，也连接着对于后代子孙未来的期盼。这些前人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汇泽着丁氏家族，也成为了这方水土上的精神坐标。
1: 丁宝桢遗骸迁回故里是家族的一件大事。这些天丁氏后人陆续回到家乡。
3: 我们家乡菜姑姑今天来了。
4: 好的，
0: 主菜是不是？
4: 对，
3: 贵州最有代表性的
1: 游子回乡，宫保鸡丁是丁家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丁宝桢功勋卓著，去世后光绪皇帝追赠太子太保之衔，人称宫保，后人便把他生前最喜欢吃的这道菜肴称为宫保鸡丁。
4: 那么这一次能够把这个宝桢公的遗骸能够送回贵州，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大事，是吧？别人家有时候如土为安了，对不对？
0: 这是不是也是丁家人几代人的这个愿望？
4: 那肯定了，作为丁家人谁不期盼的，对不对？家乡的这种东西它是一种刻骨。

0: 新的，你不管走到天南海北，你总是想到回家，总是想到家乡。
1: 丁晓中的父亲丁道恒是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也是世界储量最大的稀土矿白云鄂博矿区的发现者。一张张老照片记录着那段往事。20世纪20年代，中国地质学等学科处于发展阶段，对西北广袤地区的地质、地理、气象等科学研究相对薄弱。1927年，中国成立西北科学考察团，准备考察西北地质资源。当时驻华外交使团中有人狂妄地散布流言，声称中国人无法征服沙漠，考察团定将无功而返。这些傲慢的言论让丁道恒和科考队成员们下定决心，要在考察中取得成果，回击那些挑衅者。
0: 这张照片呢，就是他们从北大这个出发的时候的一张照片。
2: 这时候大家都是神气满满啊。
0: 结果呢，刚刚这个队伍才出去，就遇见土匪。土匪嘛，当然也就是把他们的行囊收购了一遍。看见只有一些矿石啊，还有一些仪器啊这些东西，所以他们还幸免，没有遭难。
1: 丁道恒和队员们的科考之路充满了未知的凶险，他们用双脚一步步丈量祖国的山川大地，横穿茫茫戈壁，翻越巍峨雪山，走过险象环生的无人区，常常面临缺水缺粮的考验。
2: 这几张照片哈，很形象了。
0: 对对对，你看这个线的里面过后铺上布啊，然后来把这个汽车拖出来，是吧？像这些它都是这个就是当的环境比较恶劣，环境恶劣。但是呢，因为这个科学考察团的人都抱着一种就是科学救国的这样的一种理念嘛，所以也不辞辛苦。
1: 1927年7月的一天，考察团来到包头附近。丁道恒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目光注视着散落在草原各处的黑色石头。凭着多年经验，他欣喜地发现，这些黝黑的石头正是纯正的铁矿石。丁道恒采集了大量的样本，带回驻地。
0: 他这个发现过后，他马上就向那个考察团进行了报告。报告过后呢，他关键就是相信这个地方有矿，所以呢，他为了探明这个矿的产量是多少，以后他不是做了有专门有一个报告嘛，叫做《绥远白云鄂博铁矿报告》。那个报告呢，那时候是估计说是3500多万吨矿产，但现在肯定不止这个数了，我们上亿吨了。当时的一些建议，对整个这个以后的包钢的建设，那将是起到作用的。
1: 丁道恒的这一发现，在当时的中国地质学界引起了轰动，他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广袤的土地下蕴藏着的巨大矿产潜力。那次考察中，丁道恒绘制了100多幅地质图，采集地质实物标本35箱，为中国开发西北留下了极其珍贵的资料。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对白云鄂博进行了大规模的勘探，矿区蕴藏着175种矿产资源，为共和国的工业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丁宝桢到丁道恒，古老的家风在丁氏家族代代相传，修身报国、勇于担当的精神深深地镌刻在这片土地上。今天的织金还生活着1000多位丁氏族人，他们依旧践行着祖训，在各行各业担起各自的一份责任。这一天，在贵阳工作的丁晟回到家乡。作为丁宝桢的第5代后人，丁晟从小在织金长大。 家乡的一草一木让他感到亲切。漫步在阡陌纵横的田野，丁晟回忆起七年前驻村时的经历。2018年，就职于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的丁晟被单位派去驻村帮扶，担任黔西南州菜子湾村第一书记。
3: 当时那个脱贫攻坚也是整个国家它一个重大战略一个推进。我们有一个词儿嘛，叫那个文军扶贫。我们是科研人员，零零联系实际，这个我觉得是给了我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么一个机会。
1: 那时，怀揣着用知识反哺乡村的理想，丁晟对即将投身的事业满怀热情。然而，经过7个小时颠簸的车程，来到驻村地，眼前的情景让当时踌躇满志的年轻人傻了眼。
3: 当初，我第一次踏上那片土地的时候，还是非常惊讶。为什么非常惊讶呢？真的是那个满山的石头，那个石漠化非常的严重，1/4的人口是那个贫困人口。
4: 嗯。
3: 然后群山环绕啊，那个小路啊，就是像那个磨细血管一样，整个村就10.36平方公里的这个土地上哈，没有一家小卖部。当初因为我下了车之后就想去买一瓶水来喝，但是找了很长时间找不到一家小卖部。
4: 嗯，
3: 哎，环境非常非常艰苦。2018年到2020年之间的就短短2-3年期间，我们要让这400多个人完全脱贫。然后呢，这个是一个硬任务，当时感觉压力还是挺大的。
1: 为了找到适合村庄发展的产业，丁晟请来了省农科院的专家。经过实地考察和土壤检测，得出结论，当地环境非常适合种桑养蚕。然而，村民参与的热情并不高，他们有着自己的顾虑。一直以种田为生的村民没有种过桑、养过蚕，大家担心如果改种桑树失败了，一年的粮食也没了着落。为了打消村民的顾虑，丁晟在村里租来3亩地，自己开始试种。
3: 在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村民他不信任，就给自己的就是也挺大的打击的。
4: 嗯，
3: 所以以至于就是第一年推这个养蚕的时候，因为那个蚕苗非常小，每天我就自己去割那个桑叶嘛，然后把它碾碎，然后就喂那些蚕苗。我因为那个昼夜温差比较大嘛，我每天基本上待在那个蚕网。最后通过自己的坚持吧和努力吧，我觉得反正结果也是好的。
1: 丁晟的尝试初见成效，村民也看到了种桑养蚕的前景。但买桑苗建蚕房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大伙儿又犯了难。那时正值阳春3月，大地回暖，是栽种桑树苗的最佳时机。如果错过，意味着要再等一年。为了解决村民的难题，让大家尽快种上桑树苗，丁晟联系了一家蚕桑企业，与对方建立了合作关系，又向贵州省社科院和兴义市农业农村局争取到扶贫资金近30万元。一株株桑树苗扎下了根，脱贫致富的希望如同一颗颗种子，在村民们的心中生根发芽。7年时间过去了，在一批批驻村干部的带动下，菜子湾村村民的人均年收入从过去的不足3000元增加到16000元。丁氏族人为国担当的古老家风，在今天乡村振兴中有了新的传承。2025年农历2月初2，丁氏后人神情肃穆，先祖丁宝珍的遗骸在这一天回到了阔别100多年的故土，实现了落叶归根的夙愿。
5: 宝珍公虽已远去，但他的精神如星辰般永恒闪耀，龙族家谱的血脉仍然。 为
1: 跨越百年岁月千里山河的归乡之路，不仅饱含着后世子孙对先祖深切的缅怀追思，更是一个家族对精神耕脉的虔诚守护，对文化薪火的接力传承。先辈的风骨在家乡的土地上生生不息，丁氏后人也将续写下新的家族故事。
4: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6: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是形成于十五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33到26度，上海多云，37到28度，广州中雨，27到23度，深圳雷阵雨，27到25度，杭州晴，40到28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7到21度，厦门多云，33到26度，南京多云，36到27度，海口大雨转雷阵雨，30到26度，三亚雷阵雨转中雨，33到27度，文昌中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32到26度，桂林阵雨转小雨，30到24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中雨，29到24度，仰光中雨转小雨，30到25度，新加坡阴，29到25度，雅加达晴转多云，31到24度，曼谷阴转小雨，31到26度，河内小雨转中雨，31到25度，吉隆坡阴，33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讲述伟大航海家郑和的生平，回顾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历史壮举，追溯东南亚地区早期文明交融。敬请收听《沧海十万里·郑和传》。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第23章，戍南京天妃宫碑。辽阔的海洋是大自然无穷无尽力量的代表，它的可敬畏之处在于能产生大风暴和海啸，使航海者舟翻人亡。自古以来，出海航行或捕鱼的人中罹难者不在少数，死亡概率很高。许多在陆地上行走如飞的人走到海边望洋兴叹，不敢航海，所以古代的航海家都是勇士和探险家，他们把生命托付给神，希望神能保护他们航行平安。之前说过，郑和的船队也有保护神，他就是天妃妈祖。他们在航行中不断祈求天妃妈祖保佑他们能战胜海上的风浪，平安抵达目的地。天妃妈祖是中国的海神。

莆田县梅州雨人，生于北宋建隆元年。他生长在海边，从小就学会了游泳。有一次遇大风，船翻了，他奋不顾身救起父亲，找回兄长的尸体。此事颇为人们所称

上会保护他们。每当遇到风险，只要高声呼唤妈祖的名字，他就会赶来救援。北宋天圣年间，他的故乡梅州屿首先建祠敬奉妈祖。南宋宁宗庆元二年，当时主要对外贸易港口泉州建立天妃宫。南宋首都杭州市博思策也建顺济圣妃庙，祀奉天妃。东亚民族对海神天妃的信仰，就是对自然力的信仰。自然力有时是凶暴可怖的，人在他的面前往往无能为力，因此他们只能祈求自然力的人格化身天妃妈祖保佑平安。明朝初年，为了方便郑和等航海者出发前和归来后祈祷，南京、太仓、长乐、梅州等地都兴建了天妃庙。南京的天妃庙有三座，一座是洪武年间建造的，第二座是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回来后的纪念建筑，第三座是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时明成祖特加封天妃为护国庇民妙龄昭应弘仁普济天妃，与南京仪凤门外建造的天妃宫。这座建筑屹立于半山腰，当时有龙江流经其下，因此又名龙江天妃宫。

是永乐皇帝以御制的名义于永乐十四年四月在该碑保存至今，称为南京天妃宫碑，是现存最大的郑和下西洋刻石。碑的全称是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碑高 5.4

宗教上的安慰和寄托，以坚定人们的斗志。因此，碑文中要描述神灵出现，众人得救及其感恩的心情，如乃有神人飘飘云际，隐显回祸，上下左右，乍有忽无，以妥以右，旋有红光如日，郁郁流动，飞来舟中，凝辉腾耀，遍逐诸州，赫赫有声。然而烟消埋迹，风浪贴息，海波澄净，万里一碧，龙鱼遁藏，百怪潜逸，张帆荡芦，悠然顺势，疏忽千里，云始星极。贤曰：此天非神显灵应。郑和等航海者将一些平常的

在广西景德镇、贵州镇远等地，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也有天妃宫，海神天妃的影响范围之广，可见一斑。 您正在收听的是《沧海十万里·郑和传》，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第24章《家风科之王》。郑和的第五次出航是在永乐14年冬天就接到了朝廷的命令，但照例是次年，也就是公元1417年秋后，在福建太平港等候季风来时起航的。这次马欢、费信没有去，其随行人员有僧人盛会、将领朱桢、唐敬等。这次航行主要任务是护送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和东非诸国使臣回国，其中有战程。

0: 科芝在印度西南海岸，现在的地图标记为科钦，中国古籍叫做科芝国，为阿拉伯语的音译。科芝的港口在文伯纳湖出口处，位于天然良港，可停泊大量的海船，今天仍为印度的重要贸易海港。费信在他写的《星察圣览》中描述科芝国说，这个国家与西兰山对峙，气候一年四季都很热，田地贫瘠，出产胡椒等，村落依傍海滨而建，风俗颇淳朴，常常向中国进贡土产。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之前说到的古里就在科芝以北，郑和七次下西洋当中有六次到古里，科芝则在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出使时曾经到过，一共四次。明朝与科芝的关系较好。永乐元年，明成祖派宦官尹庆带着诏书及所赐的宝物前往抚谕。永乐六年，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时首次来到科芝国，科芝土王可义礼也经常遣使入贡。永乐十年，科芝贡使向明成祖请求封其国内大山为镇国山，成祖答应了。永乐十五年，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带着成祖的封敕来到科芝，正式封其土王可义礼为科芝国王，赐印诰，并且封其境内大山为镇国山。成祖亲制碑文，刻石立于山上，这篇碑文一再强调中国对诸邦一视同仁的胸怀，写道：朕君临天下，辅治华夷，一视同仁，无间彼此，推广古代圣帝明王之道，以合乎天地之心，远邦异域，贤使各得其所，闻风向化者，争先恐后也。接着他很满意地指出，像科芝这个远在西南方、位于诸藩国之外的国家，能长久得到中华的教化，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还说，科芝的百姓只要一听到来自中华的命令，都会兴奋地感谢上天，因为这是他们接受中国圣人教化的好机会。而科芝的人民也认为，自从受中国教化数年以来，国内连年丰收，人民在衣食住等方面都获得了满足，而且老人慈爱幼小的孩子，少年尊敬长者，人民中间邻里竞争的风习得到了改善，山中再也没有猛兽，溪中再也没有鳄鱼，海中出产珍奇之物，林中出产上好木材，暴风不再兴，疾病不再作，因此他们对中国实在是感恩不尽。这些碑文内容道出了成祖的心声，他要成为天下的共主，尽管这只是名义上的共主，而不是对各国直接实行统治，但也是以各国服从中国的号令，对中国表示臣服为前提的。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使海外诸国为中华圣教所同化，受到移风易俗的效果，以与中国共享文明治平之福，而绝不是要对各国进行压迫和掠夺。他具有世界眼光，因而不惜花费巨资，掏空国库，派郑和旅使西洋，使各国与中国的关系日益密切。他的这种目的

也在逐步达到。郑和出使海外诸国，为实现明成祖的政治理想做了不懈的努力。虽然未必如柯之国人所讲的那样，由于接受了中国圣人的教化，每个海外国家都出现了那么美满和谐的境界，但是郑和使团在海外为之奋斗的目标与中国古代圣贤所追求的大同理想是一致的。郑和航海的终极目标是中国和各友邦共享太

这种理想不是一朝一夕间可以实现的。程祖在碑文中也承认自己德薄，把功劳算在科之的实际领导人身上，作为加封土王可义礼为正式国王的依据。最后写道：乃奉可义礼为国王，赐以印章，并封其国中之山为镇国之山，乐名其上，垂世无穷，而系以名曰结笔高山，坐镇海邦，吐烟出云，为夏国红宠。素其繁嚣，食其宇阳，去彼分妖，作彼丰壤，弥灾弥利，永必思江，悠游足岁，世家续庆。于兮山之湛兮，海之深兮，乐此名诗，相为终始。碑文的内容揭示了郑和下西洋时能与海外各国人民结下深厚友谊的原因，那就是中国的远航外交活动使各国人民获得太平与幸福，这是一种善。

0: 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

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33到26度，上海多云，37到28度，广州中雨，27到23度，深圳雷阵雨，27到25度，杭州晴，40到28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7到21度，厦门多云，33到26度，南京多云，36到27度，海口大雨转雷阵雨，30到26度，三亚雷阵雨转中雨，33到27度，文昌中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32到26度，桂林阵雨转小雨，30到24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中雨二

0: 30到25度，新加坡阴29到25度，雅加达晴转多云31到24度，曼谷阴转小雨31到26度，河内小雨转中雨31到25度，吉隆坡阴33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Takeaway Chinese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厄尔尼诺现象。我们经常会听说厄尔尼诺现象，但是很少有人了解具体的含义。事实上啊，厄尔尼诺现象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几百年前，秘鲁沿海的渔民就发现，有一些年份，赤道东太平洋沿岸的海表温度会异常升高，原本丰富的渔获大幅减少，鸬鹚、鹈鹕等鸟类突然消失，知名渔场呈现出一派萧条的景象。渔民呢，将这种现象称为厄尔尼诺。相反，海表温度异常偏低的现象，则被称为拉尼娜。正常情况下，赤道太平洋的东南信风会把表层温水吹向西太平洋，形成温暖的暖池。而东太平洋因为海风的作用，深海的冷水会不断地向上翻涌，形成西边暖东边冷的稳定状态和大气沃克环流。当赤道中东太平洋的信风变弱，甚至是反向吹，西太平洋的暖水就会向东回流，阻碍了东太平洋冷水上翻，导致这里海水温度不断升高，沃克环流随之减弱，大气和海洋相互作用加剧异常，最终形成厄尔尼诺现象。一般情况下呢，在厄尔尼诺年，南美沿海岸国家易遭受暴雨洪涝灾害，而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东部、非洲东南部等地易出现干旱，北半球东太平洋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曾经深耕媒体行业，如今扎根海南古村，为了陪伴孩子求学，他选择停下奔波的脚步，留在乡间开启民宿生活。经营民宿的日子里，他身兼多职，亲力亲为，默默打理好每一件大小琐事。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听嘉宾白硕讲述如何把古村的安稳与烟火传递给更多人，让奔波疲惫的人在这里卸下心事，放慢脚步，在平淡乡间收获温暖与治愈。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的节目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一位在海南的陪读妈妈，她现在是经营一家民宿，她的名字叫做白硕，我们来欢迎她。白硕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我是白硕。
0: 白硕，你在做民宿之前的职业经历是怎样的？你是海南人吗？
1: 哦，我们不是，我们是北方人。我之前是一直是我们媒体的从业者，是做记者20多年。
0: 20多年啊，那现在做民宿是完全退出了之前的这个职业了。
1: 是的是的，我完全离职了。
0: 为什么会选择做民宿呢？
1: 我个人的一种对这个东西的理解啊，它是我们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情感的表达，它会把你的一些自己内心深处的隐藏的一些美好的情绪通过民宿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呢，我之前也是有一些做民宿的小经验，因为我们之前也做了2个小型的民宿试水这样的方式，然后发现自己依然是喜爱这个行业，并且能够身体力行的自己去亲自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来到海南，我还是想到我继续要再做一间这样的我喜欢的民宿。
0: 刚才白硕在提到说，做民宿的时候会有一个空间让你去表达自己的情绪。我再试着想一下这个感受，我想的是我在布置和装饰我的家的时候，我可能有这种感觉，哎，我喜欢怎么去布置这儿，怎么去布置那儿。但是我觉得你可能在布置民宿或者说是装潢民宿的时候，想要打造的那个空间，可能在那个时候的感觉跟我这个不一样，因为你是要对外展示的。就是可能表达的更多一些，
1: 对，更多元一些。而且你对，因为服务的是客人，那么我们会从多个角度以最舒适的状态去呈现给我们来的客人。所以说这个在设计之初的话会考量很多很多的内容，很多细节在里面。
0: 那现在这个民宿是你当时选址是在哪里呢？
1: 是这样的，当时是我们因为我的第一身份，当时是因为陪读妈妈的身份选择来到了海南，因为女儿的学校是在海口，所以我就围绕着我孩子学校方圆大概20-30公里的范围来寻找。当时去过很多的地方，像有一些农场啊、乡村啊，还有这个渔村啊，很多的地方都有去找。因为我当时设想是要有一个大大的院子，所以在寻找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些小的困难。最终准备放弃的时候也是机缘巧合，可能这就是我跟这个海南、跟澄迈、跟罗伊古村的缘分的开始。在最后准备放弃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朋友，帮我们寻找到这个古村，然后当时看到了这个院子，这个院子当时那个状态并不是很好的那种状态，但是我一眼也就看中了它，因为大大的院子，对，当时就决定就是它了。
0: 其实我觉得人和物也有这种第一眼缘，就是可能你说不上来为什么看到了，虽然它很破旧，不是咱们理想中的样子，但是你总有一种感觉，有情感的维系在那里。
1: 是的，而且这个东西好像就是冥冥之中有安排的感觉，就是我在准备放弃的时候，忽然间
0: 出现了，
1: 遇到，对，它就出现了，出现在那儿了。而且我们签约在什么，虽然是时间有一点长，但是相比较起来跟现在很多就也有在选择院子的嘛，比较起来已经是非常顺利了。所以说我就觉得它是一种冥冥当中的安排，放在那儿等着我去改造它，去开拓它。
0: 那是在哪一年呀？
1: 这个是在2024年年初。
0: 过去

0: 了两年，就是当你下定决心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大概是经历了多久，这个民宿完全就已经成型了？
1: 哦，那经历的时间比较长，我们是2023年的12月份就开始寻找院子，大概在元旦前后吧，就是2024年的元旦前后，还看到了这个院子。看到以后，后面我们就开始通过中间人去联系房东，因为海南这种古村落里边的老房子，它都是祖宗留下来的，下面会分支很多的，祖一辈、父一辈，然后子子孙孙，然后子子孙孙又分支出很多，所以说一个房子下面会有很多的主人。我们通过中间人要逐个去跟这个每一个房东去谈判，去谈以什么样的价格呢他能够接受，所以这个持续的战线比较长，一直大概到2024年的3月份才真正的有回音说能够这个东西能够租下来。我们再次又跟这些房东们约见，然后谈成。

0: 持续签了一整天，因为涉及到家族人口比较多，从早上一直签约签到晚上，
1: 细节有很多要敲定的。
0: 对，因为它涉及的人数比较多，家里边的从就像我刚刚说的，子一辈、父一辈、孙一辈，然后家里面还有一些已经成家的这样的，还要有这个夫妻另外一方，像是媳妇儿啊什么这样的，因为他们都有继承权嘛，所以我们为了谨慎一些，把所有的这些涉及到能继承的这些人员血缘部都签约在合同上面。
1: 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决定，一大家子人啊。
0: 对，但是对他们来讲，就是他这个院子因为涉及到人数比较多，谁也没法用，所以说一直荒废了几十年，就丢在那儿。很多村民因为他被那些杂草啊长的那些枯树啊都已经覆盖的非常严重，老破的房屋风雨飘摇，已经完全就没了那个能居住这种环境
1: 了。
0: 对，像家里边人比较多，谁去住也不合适，所以那个院子始终就是在遗弃在那儿。刚好我们来了，我们把它租下来，而且把这个房子重新花了重金去改造去修缮，这个房子未来我不能说百年，至少几十年绝对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1: 其实对你们来说，这个是一笔不小的成本啊，因为你看你面对这样破旧的被遗弃这么久的房子，第一步就是一个开荒的工作，我感觉是。
0: 对，真的是而且是我前所未有的，就是我在我的预判里头有点把它小事了，就是毕竟我小试牛刀做了两间民宿，但是我没有全身心的去投入到打理这个工作当中，但是前期所有的设计包括这种规划都是我自己来做的，所以我还是比较有这个说那什么点，就是有瘾吧，还是比较有瘾的。所以说到海南来为什么选定做这个事情，就是认为自己有一点点小的经验，完全能够驾驭得了。但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我小视他的原因，是因为我忽略了这是在海南，它是一个岛屿，使用的材料90%都要靠海上运输，而且我们低估了自然环境对它的破坏，这些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就是毕竟我们都是北方人，在北方长期居住生活，来海南只是度假，而且是选择比较适宜的季节来过来度假，短期的，并没有真正深入到在海南生活的这个状态，就对海南的这种日常生产方式啊，包括自然环境，并没有更加深入直观的了解。
1: 其实你们来海南的时间当时也不久是吧？没有在海南居住过很长时间，就没有考察过所有的，但是你之前应该能听到过说海南经常有台风。
0: 对，就是只是了解，并没有真正了解它台风的
1: 威力
0: 的概念威力，而且它的频次，这是我完全始料未及的。只是就是毕竟我们在北方真的没有遇到过台风，真的不知道它的威力有多么的恐怖。我就是经历了摩羯装修进程过半的时候。
1: 那这个是当时毁坏的程度大吗？要再从头来吗？
0: 我一直在说，就是在摩羯过去之后，我一直在说，我说可能是因为我们做人做事就是相对来说比较认真，因为这些因素在，所以说我在装修过程当中对工人施工的要求一直自己亲自把关，利用自己之前的一些经验亲自把关，而且我对这个事情吧，就是还能够有所研究，所以说带着他们在做的时候，我会看到一些问题，遇到问题马上解决，坚决不允许偷工减料。而且在选材的时候跟工人明确表示，该用好的坚固的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给我选择好的材料，我们不能为了把这个事情完成而完成，一定要考量到它的耐久度。所以在台风摩羯来的时候，因为我们当时已经对我们回到了海口，就是我们因为村里已经不能住人了，而且那时候没有装修成，所以说就是不能居住嘛，在那儿我们就回到海口家里边，两三天的时间没法进到，因为当时水电全部通讯设备全部都停滞了嘛。我们再回到村里的时候，工人提前已经进村，当时进村也非常艰难，那个摩羯的破坏力把那个当时的一些老树啊什么的打倒，已经没有路可走，工人完全靠拿手

0: 隔了2天之后，我才看到整个我的硬件所有基础的部分全部扛住了台风。只有我当时把房子设计的上面铺了一些，因为是古村嘛，设计了一些茅草，铺了一些茅草在屋顶，只有茅草部分茅草被吹翻，我的墙四周围的是篱笆，四周的篱笆全部都倒了。我的损伤，大范围的损伤就是这些，然后小的就是一些什么材料的泡水啊这样的东西，就没有说让我想象到那种整个掀翻屋顶，然后棚倒屋塌这种情况，在我这儿是没有的。所以说，很多人就当时就说啊，居然古村里边的民宿没有受到惨重的伤害，他们都当时都是很吃惊的。所以我一直就说，也是我发心希望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说。最后还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你说你没有经历过台风，也不知道台风的威力有这么大，但是我觉得你前期的工作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基于对建筑就是要有牢固啊，这样的一种观念，你所以把很多工作打在了前期上，所以它能扛住这个台风。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岗。
3: 曾经深耕媒体行业，如今扎根海南古村。为了陪伴孩子求学，他选择停下奔波的脚步，留在乡间开启民宿生活。经营民宿的日子里，他身兼多职，亲力亲为，默默打理好每一件大小琐事。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听嘉宾白硕讲述如何把古村的安稳与烟火传递给更多人，让奔波疲惫的人在这里卸下心事，放慢脚步，在平淡乡间收获温暖与治愈。
1: 你一开始说你希望打造民宿，是因为你能在打造民宿的那个同时能够表达自己更多的情绪。那你在打造这个民宿的时候，你是怎么样一个设计想法，或者说你想展现给来这儿的租客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啊、条件啊？你的雏形，理想的雏形当时是什么样的？
0: 因为我在来到海南的时候想开始做民宿，当时心中的一种理念就是做一种世外桃源般的这种更加原生态的家居，就展现方式，就是让人有一种返璞归真。但是呢，村里边的这种东西要保留它一种原生态，它的古老，但是呢，还要与现代的我们居住的舒适度相结合的一种契合点。所以我在做的时候，我的风格，房间的风格更偏一些法式田园风格，让人进来以后就是真的有一种身心非常舒畅，没有那么冗繁的东西，没有更多特别现代化质感的材料堆砌。我的墙面偏粗糙的原始的纹理的质感，上面我通过一些涂层保护，防止它反碱、发霉、反潮，然后选取的颜色都是偏土黄色或者浅咖色，让人看起来非常柔和的颜色，在房间里面会极度的舒适。现代居住舒适度要求的这些，比如说卫生间、洗浴设备，包括我们一些浴缸啊，这些东西都是有配备的。更多的考量的就是，因为我所在的罗邑古村呢，它是大量的火山石搭建起来的这个老房子嘛，把这个火山石的古老跟现代居住的这个舒适的东西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也是一种活态保护吧，是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然后我还加入了一些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到了村里边以后，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它的时候，发现一个是老房子屋顶的白蚁的啃食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它是有一些老木材在里面，而且还有老的

0: 一个算是专业的这个装修工了。刚才听
1: 的
0: 我真的是为就是一步一步的啊。但是你在考察这个老房子的时候，没有说注意到白蚁呀、虫子啊这些问题没有看见，可能就是你一心觉得跟他有缘。
1: 对
0: 对，
1: 之前是没有经历过这些东西，完全对他没有认知和概念的。
0: 装修啊都搞定之后啊，你有没有在整体的这个布局当中发现，就是说哎，这两处地方，这一两处地方是我特别得意的，就是我真的觉得这个地方是我自己个人偏爱的。
1: 我更喜欢就是我房间内部的环创，极简又能够让人觉着是一种放松心灵的场所。目前从开业到现在来的客人，从陌生人转变到入住到我的民宿以后相识，到后来就加了微信啊，加了联系方式以后都变成转化成了朋友一样这样的身份来相处，就每个人到后来就加了微信啊，加了联系方式以后都变成转化成了朋友一样这样的身份来相处。一些小的摆设他们都是赞誉有加，就是我能够感受

0: 我们的民宿来到这儿做直播，而且对我们这个民宿的这个设计啊各方面也真是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哎，觉得哎呀，当时确实让我挺振奋的，能得到
1: 你们这个地方很大呀，
0: 对，我这个房子并不是很多，因为古村里边的这种老房子它是不允许加建的嘛。我们的房子目前我给它改造好以后变成了四个套间，大套小套这样四个套间，但是我的院子占地比较大，院子大概2000多平，不到3000平的院子。
1: 院子大，
0: 只有四个套间，我只能住大概十几个人，但是我的院子更多的是可以做团建呀、生日会呀、草坪婚礼呀这样的一些安排。
1: 住宿方面可能还是小规模的，主要是团建一些
0: 对
1: 活动。
0: 对对对，老房子它政府是保护的，不能够随便去加建。
1: 那这个平时民宿的这个日常运营和打理，主要是靠哪些方面呢？你可能是领头的人啊，我不知道在你手下还有别的员工吗？
0: 有，但是我们不多。我们这个古村这个自然流量游客一般随着季节的变化，它会有所增加和减少。我们更多的是做一些线上的一些自己的推广吧，但是目前做的还不是特别特别的完善，因为我的观点呢，始终是觉得把基础设施一定要做得非常完善了。等到后面你再接，无论是什么类型的活动的时候，有了这个一的基础上，上面再去加就没有问题了。如果我们的基础还没有特别完备，匆匆的去把这个市场打开，可能你会有一些不好的声音。所以说，我目前还在尽善尽美的把这个基础的工作做得更加完善。
1: 因为这个地方太大了，而且布置起来、打造起来，可能一点一点还有自己的其他的想法要去实现。这个
0: 是
1: 我
0: 的，
1: 觉得
0: 是
1: 也
0: 的。
1: 是，我觉得你的想法应该是很多的，还有很多是可能在你慢慢的发展过程当中去发现。我突然觉得，像你这个创立这个民宿的过程，也是慢慢发现自己的过程，就是
0: 是的，是的，
1: 是吧？
0: 自己一种心境的一种改变吧。从之前的可能你过的一些繁杂、复杂这种生活状态，慢慢转向一种比较平和、极简的这种生活状态，包括社交，对，真的是，思维方式越来越简单了。
1: 那你现在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这个民宿？
0: 对，就是我这不是身份是两个嘛，一个是陪读妈妈，一个是这个民宿的这个主创人员嘛。平常晚上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回到海口家里，因为女儿现在正好是初中，正是关键时期，我们还要主要是负责她的学业的问题，她的日常生活的这种需求一定要妥善解决。早上把她的事情料理完以后，我们会像上班一样到村里面去打理村里面这些事情。如果有预约的活动，我们会提前做准备，反正就把院子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在打理着。
2: 好，上半时段的节目我们和白硕就先聊到这里，下半时段我们还会继续邀请他来分享更多他的创业经历，敬请关注。
3: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33到26度，上海多云，37到28度，广州中雨，27到23度，深圳雷阵雨，27到25度，杭州晴，40到28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7到21度，厦门多云，33到26度，南京多云，36到27度，海口大雨转雷阵雨，30到26度，三亚雷阵雨转中雨，33到27度，文昌中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32到26度，桂林阵雨转小雨，30到24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中雨，29到24度，仰光中雨转小雨，30到25度，新加坡阴，29到25度，雅加达晴转多云，31到

0: 汇聚权威解读，感知你在蓝色行走自贸港，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身兼多职，亲力亲为，默默打理好每一件大小琐事。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听嘉宾白硕讲述如何把古村的安稳与烟火传递给更多人，让奔波疲惫的人在这里卸下心事，放慢脚步，在平淡乡间收获温暖与治愈。跟我们分享了民宿的选址、装修设计，都有着你的独特思考和表达，也跟我们分享了属于你自己的民宿经营的理念。接下来我们先来聊一聊，
1: 这个民宿开办之后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外界知道呢？提到有网单，就是在网上搜民宿，可能看到这个装潢啊，或者说是这个整个呈现的气质是比较吸引人的，别人就愿意去下单，只有这一种方式吗？
2: 对，目前像民宿的这种推广一般是两条线，一个呢就是在各个订房平台把自己的房源挂在各订房平台上面，还有一个就是通过个人自媒体的这种推广方式去选房源挂在各订房平台上面，还有一个就是通过个人自媒体的这种推广方式去宣传自己的民宿。我是在开业之初先把这个各个订房平台全部都已经完善好，能够通过这上面去订房。然后自媒体这块呢，就是因为就是我们大部分时间还在做完善这个院子的基础的一些东西，调整啊、布景啊这些东西，所以说实话实说，没有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来拍摄，可能还好拍一点，就后期制作真的是很浪费时间，可能就觉得这个时间我还有那么多的实际的工作需要做，所以说在这个方面，自媒体推广方面我做的不是特别的好
1: 啊，可能还需要时间吧，慢慢的去摸索。这些顾客在选择到你的民宿之后啊，因为我如果说是选择一家民宿居住的话，我首先肯定考量的除了这个居住环境之外，还有周遭的这个环境，我能去哪里玩，有什么活动可以参加，它好像是一个一体的这么一个概念。所以刚才也提到了，倾向到你民宿选择居住的人大概就是想逃离城市的喧嚣啊，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休息几日，但是也会有很多人他会到那里之后也想参与当地的一些活动，或者说哎，我在你这儿留宿我能做什么，除了每天睡觉吃饭之外，对吧？
2: 这个也是我们未来，就是您说的这个也正是我们未来的一种发展的方向。罗玉古村是保护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古老村落，所以说它在古村里边能够做的内容并不丰富，所以这个需要我们既然已经进入到这个村了，作为这个村的民宿运营的人，更多的应该是去考量一下怎么样把一些在地文化吧融入到我们民宿的这种日后的发展推广的内容里面，这就是我现在更需要考量的一种东西。在此之前，我们做了一期女性共居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活动，招募了一些全国各地的女性，有已婚的，有未婚的，就是单身的，还有刚离职的，全部是女性。因为每个人她可能就像我刚刚说到的，她可能有一些生活的烦恼啊，有一些工作的这种
1: 压力、
2: 忧愁啊，或者对压力啊这种各方面的事情。所以说，通过一个也是网络博主，我们共同集结了一下，我们设计了一个几天几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发现反响还真的不错。未来可能更多的，无论是年轻人，无论是这个女性啊什么，他们真的是有一些这样的需求。那么我们在古村里面可以结合一些刚刚我提到的在地文化，结合到一起，我们进行来设计一些在民宿内可能实现的一些场景活动。也是一种对客人可能一种压力的释放，一种情绪的表达。
1: 哎，说到这里，白硕，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像你这样经营民宿的，你会对这些来住宿的客人，或者说周遭的朋友知道你开民宿了，你会给自己起一个什么名字吗？
2: 怎么说，反正就是老板娘，因为在海南一般这种就是老板、老板娘。我已经入乡随俗了，很多人就是
1: 喊你老板娘
2: 的一些村民就喊老板娘。
1: 除了这个民宿的风格之外，还有当地的这个环境啊，我还会考虑一点的时候，在我选择民宿，我希望就像您这样的这个老板娘或者老板，他是一个非常有性格魅力的人，就是这个人很有意思，我也会选择到他这里去住。
2: 会的，这个

真的是会的，就是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们之前有一家客人是甘肃的，甘肃的，然后他们是网单客人来了以后呢，父母呢比较善谈，跟我聊天，然后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就有意无意的会吐槽他的女儿，他女儿就坐在边上，他女儿应该是20几岁的样子，但是一直不默不作声，一直默不作声，我就觉得这里边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我在跟他父母在聊天的时候呢。我就会有意无意的把我，因为我毕竟我也有孩子，我也对孩子的这种这成长的历程啊，会是什么，也肯定也会有一些小的故事在里面，我会有意无意的拿我的这个内容展示出来，包括我之前我在成长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0: 天的时候的一些话题点触碰到他的内心了，所以他就特别信任的眼神看着我，你赶快跟我爸爸妈妈说一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做，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就是他那种就眼神的那种求助的感觉。后来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发现这个女孩非常优秀，她是西安的一所高校毕业的设计师，目前在从事画师这个行业，这个画师就是专门现场给一些活动现场作画
1: 啊，
0: 以那种非常快速的就这种笔法能够画出来非常优美简洁时尚，就是一些美好的东西，这个词都可以用到这个上面，它可以给婚礼上面新郎新娘包括新郎新娘的客人现场作画，做了这个画出来以后他的感觉是那种真的是很唯美。一些高奢品牌做一些线下活动的时候会请到他们现场去做一些产品类的这种画作，现场做真的是很快，非常有市场，而且他的收入也非常可观，足以养活他的这种情怀。但是他的父母是传统的那种思想，是从年轻一直两口子埋头苦干，然后打拼做某个小生意，一点一点积累财富，他就认为他的孩子应该走这样的路径。但是女孩是一个非常有才华而且有思想的人，他就觉得难以跟他的父母碰撞出这种火花来。所以当我在跟他父母聊天的时候，聊到的很多内容可能跟他更加吻合，他就觉得哎呀真的产生了心灵的共鸣。后来我们慢慢的就是在聊天的时候，他父母也就释怀了，觉得哦真的是这样，而且了解到我之前的职业20多年说放弃就放弃了，敢于重新开始，可能这个更加让这个女孩觉得这个只要勇敢做自己，无论你是做什么职业，就特别希望她父母能够理解。当我们聊到这些的时候，父母就真的就释然了，觉得哦真的是确实是，那我们对她不要有那么多的就是按照我们父母的思维去约束她。所以说这个女孩我们后面也一直保持有联系。
1: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问你的问题，分享一个让你特别难忘的客人的故事，可能这就是其中之一吧。
0: 对，太多太多了，太多太多 了，每一个对，我们真的都后面都变成了朋友一样的这样的相处方式。
1: 从你的这个朋友圈我也感受到了，你的民宿虽然它运营的时间不长，但是每次我都感觉是很具人气的，就像你说的院子很大，有的时候就好吃的这个饭菜包括烧烤就很热闹，就是这些客人住进你的民宿，你希望他们能收获怎样的感受？
0: 我觉得他既然能够选择来这么偏僻的一个古村落，那就是想让自己的这种身心全部得到放松。那么来到我的院子，因为我说了我们这个院子不是在一个古老的村落吗，外面都是火山石搭建的这种老房子，老的路，一些石板巷，但是当推开我的大门进来以后，它能够真的真真正正的能够得到身心的全部放松，真的我这个院子能够给

0: 我说坐在你的廊下太舒服了，就是放空，哪怕放上一天都很舒服。
1: 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曾经深耕媒体行业，如今扎根海南古村。为了陪伴孩子求学，他选择停下奔波的脚步，留在乡间开启民宿生活。经营民宿的日子里，他身兼多职，亲力亲为，默默打理好每一件大小琐事。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听嘉宾白硕讲述如何把古村的安稳与烟火传递给更多人，让奔波疲惫的人在这里卸下心事，放慢脚步，在平淡乡间收获温暖与治愈。听到现在，真的白硕，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你整个经营民宿完全好像不是为了挣钱，你也不指望它能给你带来多大的盈利，好像这个过程包括到现在都是在成全自己，就是我希望别人看到我这里，他们很高兴，他们住在这里觉得很满足，我就觉得值了。
0: 对，而且我认为赚钱这个东西它是水到渠成的过程，也是现在当下，就是尤其我们人到中年以后认为是一种修为，钱一定是你经过你内心的沉淀和你做人做事的修为慢慢水到渠成而来的，就是真的需要你修心，慢慢的
2: 等着做好自己，和自己相处，平静下来，
0: 对，
2: 就是对，就是很成功了，
0: 就是这样。
2: 那现在对你来说，你会觉得有追求对你是一个负担吗？还是你就追求平静？
0: 我现在就是走向平和，因为通过院子也会，就是除了我们来住宿的客人之外，因为有一些来古村旅游啊或者是什么样的这样的客人还很多很多，说实话，因为我们的院子实话实说也是花重金打造了，很多人他会觉得你就是经营场所，你就应该免费向我们开放，而且进来以后肆意的践踏草坪，折枝掰柳的这样子去拍照，有一些人还会不打招呼的就用你的公共卫生间，也不注意这个卫生问题，真的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所以现在慢慢的，我会让我以一种更加平和的心态吧，但是肯定是对待事物越来越简单了。既然如此，我认为这个事情我没有必要去为别人，去跟我毫不相关的人去做一些利他的事情。我认为这个东西都是相互的，所以我们的院子目前采取了预约制，预约定制活动或者你订房这样的客人，完全我们这个院子是开放的，平常日常我们是不接待任何的参观打卡。
2: 一方面啊，还是为了保护你的客人，因为我是花钱进来的，如果在我进来居住期间有陌生人可以随意进来的话，那对我来说也不安全，而且就像公共卫生间这样的东西，然后被人弄脏了我还要继续去使用的话，对我来说我是付费的，更不公平。
0: 对，对我的权益是一种损伤。
2: 我觉得你的院子虽然说想为更多人去打造这样的一个安静的环境，但是更多的时候还是要保护好自己，我觉得设一个界限是比较好的。
0: 对对，而且真的是有的时候通过一些设定的门槛，它会对人群的划分是很明晰的，所以这样呢我们就慢慢就减少了一些对无效人群的社交。我因为我现在真的觉得每天静下来坐在那儿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儿，哪怕是头顶是烈日，你在烈日下在做你的院子里边的一些工作的时候，你也觉得内心是非常满足的，虽然很辛苦，但是你会很满足。
2: 哎，对，说到这里，白硕，你除了这个经营民宿这个爱好之外，平时还会喜欢做什么事情呢？做饭吗？我看你们的那个菜都很好吃的样子。
0: 是的，是的，我这个说来话长，我以前也是一个完全不会做饭的人，是源于我有了孩子以后。当时女儿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幼儿园的餐食比较好，幼儿园毕业进入小学阶段，那么她的日常的饮食完全就需要家长来解决了。所以从那时候，因为我对女儿的这个身体健康从小很关注，我就开始身体力行的去学，先从学做早餐开始，争取每天不重样，刚开始持续一周的不重样，慢慢做到持续比如说20天的不重样，久了可能2-3个月都可以不重样，就通过这样的方式一点一点的增加了自己对做美食

0: 的这种兴趣，逐渐的开始转换到做正餐，乃至于到最后我来到海南之前，那时候完全没有想到我会来海南开民宿，女儿来海南读书，真的还没有这个规划的时候，我已经跑去了广东，自己去报名去学了一种融合，就现在所
1: 哦，
0: 谓的
1: 融
0: 叫什
1: 合
0: 么漂亮
1: 菜，
0: 饭，
1: 融合菜，
0: 料理，对，就是这样的饭菜，就是你所谓的我们现在叫漂亮饭，我自己去学。从最起初的应该去做这件事情，到喜欢上这件事情，然后要深耕这件事情，
1: 很重
0: 而且
1: 要
0: 你
1: 的那
0: 对
1: 个，
0: 食材的那种喜爱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1: 这个我也
0: 对
1: 能
0: 食
1: 理
0: 材
1: 解，
0: 是吧？对食材的那种喜爱程度，还有对它的保护，就不能浪费。在别
1: 对，
0: 人眼里，可能是你的一种一个生活习惯不好，你感觉你很小气啊，或者怎么样，但事实上不是。我就觉得，因为我们选的食材都是精心挑选的。而且选择比较优良的这种食材，每次在制作它的时候，哪怕一丁点儿浪费，我都觉得很可惜。所以我们用餐的这种要求也是尽量每次尽量光盘，咱不要剩。
1: 这么听来的话，是不是民宿的饭菜都是你一个人做呀？
0: 之前
1: 有打下
0: 是
1: 手的
0: 的，
1: 吧？
0: 对，是的，之前是我主要是完全是我来做嘛，这个所谓的主厨一样。但是后来发现真的忙不过来，你真要这样做的话。所以说，导致我会身心俱疲，每天太辛苦了，而且我还要照顾我女儿。后来慢慢我们就改变了一下策略，用餐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活动定制啊，提前预约。这样的话，我可以做这种有准备之仗。每天这样开门，如果说做餐饮的话，真的是忙不开，忙不过来。所以我们尽量就不是供这种日餐。

0: 用食材新鲜，而且不浪费。
1: 这都是要有规划的，我就觉得就事无巨细都得是自己。
0: 哎呀，真的是，真的是，哎，我跟你讲，你要做一个院子，做一个民宿，你的身份会特别多变，从最起初的设计者到后面的施工者，
1: 施工者，
0: 到后面的，再到后面，对，厨子，然后反正就是所有的事情你都，你，
1: 很重
0: 而且
1: 要
0: 你
1: 的那
0: 对
1: 种，
0: 食材的那种喜爱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1: 这个我也
0: 对
1: 能
0: 食
1: 理
0: 材，
1: 解，
0: 是吧？对食材的那种喜爱程度，还有对它的，你随时要切换，
1: 这一切是你一开始想到的吗？之前你做民宿应该有考察过一些宾馆啊，或者说其他人怎么去运营民宿，有一些经验，你大概知道我需要做什么，有一些是超出你预期范围的吗？
0: 角色是我之前有过思想准备的，只不过是我现在这个工作量
1: 太大
0: 真的
1: 了。
0: 是超出我的预期，这个院子真的是太大了。之前也有朋友问我，跟我聊天的时候问我，你有没有后悔过？我说后悔倒没有，只不过是未来如果再做的话，我可能会做得小而精一些，不会把这个就是做这么大。但是这个大呢，有大的好处，它真的会让你坐在院子里，你把你的所有美好的东西展现出来的时候，那种满足感。而且它场景的随时的切换的这种可控性，可操作的空间会比较大。
1: 白硕也提到了，说现在自己追求一种很平静的、向内求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我想象到你在创立这个民宿，或者说是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追求一种生活上的改变了。我想知道，就是在这个经营民宿之后，觉得自己和以前变化最大的在哪里？你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0: 以前实话实说，我是一个特别高效的人，
1: 你现在也很
0: 做
1: 高效了。而且你要根据有多少人来，就像你这样的，肯定不会浪费的人，一定是来多少人吃多少。
0: 是的，保证食材的新鲜，而且不浪费。
1: 这都是要有规划的，我就觉得。
0: 那么，比如说以前我们可能我们的工作性质的原因吧，就是丁是丁，卯是卯，不能有任何的差池，提前做好，然后后面才有大量的这个时间去。以防它有什么变化呀，或者什么，我们这样免得措手不及。但是现在呢，因为到海南来以后做这个事情以后，他的工作量是繁重的，是冗繁的。所以说我慢慢的现在心态的变化就是，不能急于求成，它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过程。而且我刚刚说到的那个水到渠成，很多的东西不是你努力的去抓、去求、去争取，而是你只要你。耐下心来，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把你的心态做好，把你跟人交往的方式变得越来越简单的时候，自然一些美好的东西就会向你走来。这是我最大的感受。
1: 就像那句话说的，现在很流行，叫淡淡的就会顺顺的，
0: 没
1: 平
0: 错，
1: 常心。
0: 真的没错。
1: 未来民宿经营或拓展上有什么？目前啊，我们不谈特别长远，5年、10年，就是近1、2年规划是什么样的？近一年的，
0: 因为我们之前我刚刚说到那个做的那个女性共居的那个内容，我的感受真的是很美好，因为很多女性坐在一起都是陌生的女性，没有任何芥蒂的。我们坐下，因为我们第一天到来的时候，我做了一场这个欢迎的那个晚宴，都是用食材来布景，我们蔬菜啊。瓜果呀，海南当地的瓜果呀，蔬菜呀，通过它这些东西进行简单的装点，做了餐桌的布景，然后呢，用我们现有海南比较多的这种食材来做一些餐食的搭配，然后大家坐下来，在晚上的夜晚有这些微光摆设这种陈设的情况下，大家一块畅聊，就大家会把心里的一些就是心结呀或者是什么，真的就是毫无保留的就全部都展开来说。可能也是对，就是每个参加这个活动的人来说，是他心灵的一次洗涤，也是一次情绪的这种释放。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特别好。未来我的想法就是说，能够通过我的这个民宿的平台，未来我会把我的自媒体尽量的完善一下。我作为一个发起人，做更多这样的活动，让更多的女性能够参与到这样的活动当中来，把这个未来我想把它打造成一档。话题聊天类的这种节目，
1: 自己的小节目，在自
0: 对，
1: 己的媒体上。
0: 可能这就是未来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就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东西去帮助到更多心理上需要，在心灵上需要帮助的人，
1: 其实我真的觉得对于一个人来说，他有这么样一个空间可以和

0: 比较有共鸣的人进行一次深聊，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当你觉得特别烦躁，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你无处可去，这个是挺可怕的。就是我觉得你在做这样一个空间，是一个非常能汇集不仅仅是女性啊，可能你以后会开始更多的这种活动。
1: 对，这个是我未来深度思考需要去做的一件事儿，我觉得。
0: 那接下来我们回归到这个民宿的这个话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想问一下白硕，你对于想来海南乡村度假的朋友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我觉得海南的这种自然环境跟人文地貌的这种东西更多的是原生态，因为海南的这种原生态的东西保护它真的是很好的。如果朋友们喜欢这样的风情的，可以深度的挖掘了解探访一下，我觉得收获还是挺多的。
0: 非常感谢白硕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啊！一间民宿，一隅古院，白硕是以自己的初心去修缮古村的老宅，留住琼岛古韵风貌，也用烟火温情承接八方来客，让古老村落焕发全新的生机。深耕乡土，以文旅赋能乡村发展，在守护乡愁文脉的同时，白硕也是在探索古村振兴的新的路径。山海相伴，古韵绵长，也期待这片海南古村和白硕的民宿一样，在烟生活与诗意中绽放更多的美好，为更多的人带来幸福和快乐。非常感谢白硕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感谢你。
1: 谢谢，谢谢王月，谢谢。
0: 好，白硕再见。
1: 再见。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4: Enjang day,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